0: 我们德州去年遭了洪水了，我们是颗粒无收，您说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们一家人分散，支签儿，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买匹宝马全在后院捐着呢。那位说玉宝寺怎么认的古上早支签儿？他不认的，有人向他告的密，闹了半天，他手下有的庄客住在大明府，石谦儿攻打大明府之时，让那人发现过，石谦儿就是小片刀连喊再叫的，那人牢记在心，哦，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小头古上走石谦儿。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就是玉宝寺，那个人也跟着玉宝寺转悠到财主门前拿登记照，那人发现了，呀，我说玉爷，这小子不是要饭的，他颇像水泊梁山的小贼，叫石谦儿。嗯，玉宝寺就提高了警惕了，但那个主也叫不准，看着像，究竟是不是这玩意儿很难说，因为世界这么大，长得人类似的有的是，但不管怎么说，怀疑就把他抓住。玉宝寺的办公地点就在法华寺，因此他回来之后洗把脸，把茶泡上，吩咐一声准备。准备什么呢？板子、棍子、绳子、锁子、炭火盆都准备好了，他要过一趟。来啊，把那小子给我带上来。众人推推拥拥把石谦给架上来了，石谦假装装熊啊，扑通就跪下了。
1: 哎呀，冤枉啊，我犯法的不做，饭白的不吃，你们怎么这么对待我呀？看来这年头没好人的活路了，连个要饭的人都得挨整。
0: 玉宝寺捂着脸上下打量他，问举告的那人，你看准了是他吗？
1: 他看着像，究竟是不是这，您一打不就知道了。
0: 嗯，玉宝寺啪把桌子一拍，我说小子，你别狡辩了，僧头是这净高人，你认为你化妆成个乞丐就没人认出你来了，你错了，谢礼就怕老乡，我们这有人认识你，你到底是不是石谦？你说。石谦一听这小子说话含糊，他不敢叫准我就是石谦，我就来个不承认。
1: 哎，你说那石谦是谁呀？我头回听说，我根本就不认识。
0: 那你叫什么名？
1: 我叫李三儿。
0: 李三儿，小子，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要不叫你遭点罪，受点苦，你哪能老老实实招供？把他吊在院里树上。一句话把石谦吊到树上了，吊他的人都乐，心说这位充其量也就70斤沉，跟烧鸡一样没费劲儿，招吊上了。四马到全蹄啊，这玉宝寺用手指着石谦，你说实话不？念你是个小偷，哎，你要说这实话，我好酒好肉好菜好恭敬，哎，然后把你放出曾头市，你要不说实话，今儿我把你打死。
1: 您叫我说什么呢？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好好好好，来啊，打。过来几个人手中都拎着鞭子，把水盆也端来了，把那鞭子蘸上水之后，四个人四吊脚把鞭子就抡开了，扔啪扔啪啪啪啪，那玩意儿真疼啊。之前哪遭过这罪呀？哎呦，跟那刀子扎心一样，他咬着牙品的，
1: 哎呦哎呦，冤呐冤呐冤呐，打死人了，救人呐，哎呦，啪啪啪啪，
0: 这玩意儿打起没完来了。石谦儿就那一堆一块儿，这四个人抽他，用不了一会儿就把他活活抽死。石谦儿主意真多呀，眼珠一转有主。

意了，干脆我装死吧，舌尖一顶上牙膛，他会一手绝活，叫天花宝盖闭气功。你看他能耐不大，花活挺多，他一用上这种功夫跟死人是一样，啪啪，他没声了。玉宝四一摆手，别打了别打了，舔着大肚子来到树下，仰头看了看，死了。再看古上早，石谦脑袋耷拉了，那脸焦黄。玉宝四个儿大，胳膊也长，伸手一摸，石谦连气儿都没了。咦，再一摸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妈的，这么不紧糟，才几下没气儿了。他转回身问那个举报的，你说了半天，你究竟认识过来再严刑审讯？是。也没捆他，列着他跟拖死狗一样，拖到后面一个仓库，把他扔到里头了。那手下人家以为这小子非死不可，这顿胖揍谁也受不了，夸把门关上了。玉宝寺继续巡逻暂且不提，单说古上早时期儿用这种功夫避免多少鞭子。等外头恢复了平静之后，这石谦儿这口气儿又缓过来了。原来他会运用这种功夫。哎呦我去，哎呀呀，疼死我了！哎呀，一摸这鞭子这伤啊，真跟尖刀扎心一样，疼痛难忍呢、啊，疼得他直抖动，但头脑挺清醒。石谦一看也没捆我，你们不管我了，我走人吧。我回头一看，自己那破包在这搁着呢。哎呀，用手一摸，那破包里的小片刀依然存在。石谦心说，幸亏他们没搜查呀，要搜查出来我这小片刀还是麻烦事儿。但他想走走不了，虽然没捆着他，门锁着呢，那庙门挺厚，石谦搬了半天也没搬动，而且受了鞭伤了，疼痛难忍，他一使劲头上就冒汗。哎呀，这石谦可真害了怕了，这门要整不开我出不去，这不等死等什么呢？哎呀，他正着急呢，把门开了。石谦吓了一跳，心说肯定又要审问我，他赶紧又使用天花宝盖闭气功，躺地上了。之后怎么回事他不太清楚，就觉着两耳生风，一会儿升高一会儿落地，一会儿升高一会儿落地。石谦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做梦啊，我这功夫白使了，好像有人夹着自己，谁呀？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被轻轻放在地上，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跟他说话：“嘿，你小子模样不怎么地，还会天花宝盖闭气功呢你啊？谁传给你的？滚起来！”别他妈装蒜。哎，石谦一听说话虽然尖刻，不像是敌人，他赶紧一运气缓过来了，把眼睁开一看，在他对面站着个小个的老头，比自己个还矮的一块，多多少少有点端肩膀弓腰身，两腿往外撇，是个罗圈腿儿，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腰里系根带子，最显眼的细脖大脑袋，这脑袋大的都出号了。石谦是小脑袋，这主有的仨脑袋大，锃明瓦亮的大脑门子，一缕山羊胡，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袱，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石谦你别看能耐不大，经验丰富，虽然是个黑天，他一打量面前这老者就知道不是等

0: 等闲之辈呀、
1: 啊！哦，这什么地方？
0: 树林儿，周围非常寂静。甭问，是这老头从庙里把自己给救了。想到这，石桥咕噜声站起来，一躬扫地：“老爷子，您是观音菩萨转世投胎，您大慈大悲，您了功德无量，您了把我给救了。”小可感恩匪浅，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我给您磕头嘞！
1: 蹦蹦蹦蹦蹦蹦，
0: 这老头也不客气，就叫他磕。石谦心说：“你真行啊，心安理得哎！”磕了半天，把脑门子揉揉，站起来了。老爷子，请问尊姓大名？
2: 小子，少说废话，我问你究竟是什么人呐？你是真要饭的吗？
0: 你还真是石青儿，我要饭的，我的确是山东德州讨饭的花儿乞丐。我他妈，你小子面对恩人你还说谎话啊、哎？你要是普通的花儿乞丐，我能救你吗？
2: 算了，算老朽多此一举，我还把你拎回法华寺吧。
0: 哎，别介，别介，老爷子开个玩笑。你要问我的真名实姓，小可的确是古上早石谦儿。
2: 哎，这不就得了？
0: 石谦儿，你有多大的胆子？你敢进龙潭虎穴？这曾头市还了得吗？敢比是刀山油锅相似，焉有你的命在？老爷子，您说的一点不假，我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是奉令而来，不来能行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
2: 呀！哦，小子，叫你猜猜我老人家是谁？
0: 石谦儿身陷法华寺，是九死一生。没想到，叫一个大脑袋瓜的老头把他给救了。这石谦儿啊，还不认识这老头是谁。结果这一问，老头是报通名姓。这老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在后文书上号称江南十老第十老，叫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大脑壳为标志。这邹瑞那功夫高得不得了，老头乃是关中人士，自幼受一人传授，学会的软硬功夫。但这老头几十年来闯荡江湖，一不当官，二不经商，专门开课授徒，因此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弟子徒孙是星罗棋布。他跟陕西侠周同、周光祖是磕头的把兄弟。这老头告诉石谦儿，他上这儿来干嘛来了？闹了半天，他有一个磕头的三哥，叫董志、董德良，就是未来江南十老的第三老。董三爷住在曾头市，他看三哥来了。结果到家一找啊，三哥不在，到江南访友去了。这邹瑞啊转身就想走，可董爷家里的人告诉他说：“您呐、啊、别着急，在家住两天，我们老爷子就是三两天就回来。”所以邹老剑客就没走。那么住在曾头市他也没什么事儿啊，晚上练功，白天睡觉，闷来无事，他就东游西逛。连日来三哥没盼回来，但曾头市所发生的一切他全清楚了。他这才知道曾头市现在调兵遣将，要跟水泊梁山决一雌雄，看这形势，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呢。哎呀，邹老爷子一想，你说我是个局外的人，

老头不爱看。翻回头再说水泊梁山的人，以宋江为首的各位英雄好汉，老头也不太赞成。他认为大宋国朝至高无上的就是皇上，我们应当做个安善的良民。你说你们打家劫舍占领山头，跟官家为仇作对，攻城破寨，杀生害命，因此邹老剑客也不赞成。可是呢，对梁山个别的人，这老头心里的也比较羡慕。比方说林冲，林冲那是80万金军的教头，为什么落草为寇了呢？被人陷害，要不是高俅高衙内狼狈为奸，逼得林冲怎么头是调兵遣将，所有的事情老头是了然在胸，没事还睡不着觉。老头是画了几张地图，标志的极其清楚，心说要遇上投缘对劲的人，我就把他献到梁山。怎么来说吧，梁山的人还是比曾头市的人强那么一些。说来也巧，今儿晚上没事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法华寺，正赶上石谦挨打，嗷嗷直叫。老头飞身上房往下一看，看得清清楚楚，听审问他才明白，哦，闹了半天这个人是梁山的小头目古上走石谦，有名的坏小子。哎，要说梁山的人也真了不得呀，就能派石谦深入虎穴，他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老头一看，你说我要不管管这档子闲事儿，焉有石谦的命在呀？这帮人有点骨气，所以他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把石谦救出龙潭虎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跟本书无关，咱就不详细说了。容等石谦跪到地上，这一问老头姓字名谁，邹老剑客也没隐瞒，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石谦一听，哎呦呦呦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前辈呀、啊，恕弟子眼拙，我给老前辈再磕回头吧。您说这口气儿我们能出得来吗？这仇能不报吗？哎，前些时我们从口外买了300匹好马，也被这伙强贼给抢来了，这分明是火上浇油啊！因此我宋大哥这才有意攻打曾头市，派我前来摸底，结果我一时不慎落入魔爪之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明白了，明白了。行啊，小子，你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这样吧，咱们爷儿俩也算是有缘，今儿个我把你给救了，你得赶紧回梁山，不要再待下去了，再待着还得有危险呢，你懂吗？我倒是想回去，但是我的使命尚未完成啊。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你看这是什么？说实话，邹老剑客从怀里头掏出几张纸来，打开一看，是曾头市的地图。拿去吧，也许对你们有用，你就在这儿摸一个月的底，也不如这几张图标志的清楚。拿走吧。您真是观世音一转，大慈大悲呀、啊！阿弥陀佛呀！我多谢老前辈，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算了算了，别耍贫嘴，赶紧逃命去吧。我说前辈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跟着我到梁山，以您的身份和名望，我到那儿一介绍，您是吃香的喝辣的，您是老爷子一份子，到我们那儿住几天，您看怎么样啊？算了，我跟你们这些人都不熟，尤其你们这些人做些事情我也不太爱看，我还是不去为好。另外我本身还有点事没办完，咱就此分手吧。这就分手了，老爷子我真有点舍不得。哎，但愿咱们很快还能见面，如果我们水泊梁山有了为难招窄之处，还望老前辈拔刀相助，那就看咱的缘分了。少耍贫嘴，快快离去。遵命。就这样，诗谦和邹瑞老剑客分了手了。那么邹瑞又住了几天，以后下了江南咱不必细说，还说这古上走诗谦，风是风火是火，回转到梁山，宋江吴用等人就等他的信儿呢。一看诗谦回来的挺快，哎呀，往脸上一瞅，怎么左一道子右一道子都是伤疤呀？宋江就知道他摊上事儿了。贤弟啊，你这是，嗨，甭提了，这差事本身就有危险呢，可是哥哥派到我的头上，我就是下油锅上刀山，我也不能推辞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嗨，各位听我道来。我奉哥哥之命深入到曾头市，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总算摸清了底细，日夜不停地绘制了几张图，哪知道后来我打了个盹没留神，落入魔掌之中，竟然把我逮着了。您看看把我打的。说着诗谦把衣服款掉，众人举目一看，啊，可不是，后背左一道子右一道子的，身上都成了麻花了，要把宋江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赶紧请来神医安道全给诗谦上药。算了算了，这疼痛的劲儿都过去了，将养些日子就能康复。吴用就问贤弟啊，你落入魔掌之中怎么能逃得回来呢？他我能耐大呀，我没说嘛，我打了个盹儿，叫人把我逮住了，等我清醒过来一看，哗，把我弄到法华寺去了，周围都是曾头市的人。您还记得吗？段景柱大兄弟介绍有个大块头，上主天下主地，这小子姓玉，叫玉宝寺，他妈万不是人揍的，我落到他手里了，他是飞行拷打，打得我满身是伤啊！后来可把我打击了，我岂能善罢甘休？因此我两膀用力，咔吧一声把绳索崩断了，抄起一口刀来，我一个人斗这些群贼。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可兄弟我能耐大呀！我杀了个七进七出，就那个姓玉的玉宝寺叫我撤了四个嘴巴子，光光踹了两腚跟脚。后来我一看呢，我回来吧，怕哥哥们着急闯重围，我才回到水泊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听完频频点头啊。吴用一拨了脑袋，我石谦啊，你是吹牛皮呢吧？你怎么挺严肃的事儿你就开玩笑，就凭你的本事你能闯得出来？说究竟怎么回事？宋江一听也是怎么回事，贤弟究竟你怎么闯出来的？我天，不说不笑不热闹，刚才我是吹牛皮，开个玩笑给大家解闷，老实说我被一位世外的高人把我救了。那位那脑壳有这么大个，咱水泊梁山几万人当中没有这么大脑袋瓜的，他叫那个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啊，把我给救了。这几张图

0: 就是他给我的，他怎么画的我也不清楚，人家帮了咱的大忙了。
1: 哦
0: 哦，说着石谦把图一献，宋江吴用众人仔细观瞧，高兴了。那上面有多少军队，有多少营寨，在什么方位，什么地方设有伏兵，标的是清清楚楚。因此宋江传令给石谦立上大功一件，叫他下面好生休息。吴用特批在账房上给他拨了文银500两。石谦拖着银子高兴啊，这些年没干别的，颇有积蓄，要讲究这些头领的钱，谁也没他多。得了银子收藏起来，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等了多时子要攻打曾头市啊。现在石谦把底细摸清了，还有图在，这没得可说了。跟吴用一研究，闹了半天曾头市设立5座大寨，分东西南北，正中央有总寨，标志地图非常非常详细。同时从地图上还得知，南北2座大寨外头10里方圆全都是陷坑，上头有席子蒙着，蒙着浮土，知道内情的人掉不下去，外来人不知道，你看着是平坦的大道，踩上就掉下去，这玩意可够毒辣的。那坑挺深，里边有朱签雪的尖儿，掉下去就穿了糖葫芦。哎呀，好毒辣呀！宋江吴用全都看清楚了，这才吩咐一声，擂鼓巨下，咕噜噜鼓响三通，所在的几十位头领一个个盔明甲亮来到忠义堂。宋江当众宣布要派兵攻打曾头市。卢俊义一听，哦，这回正式派兵了，前者我就请令出战，结果被这个事儿给耽搁了，这次我不能落后。卢俊义头一个出来了，报万当兄，宋头领，宋哥哥，我早就挂了号了，这投之令您得交给我，给我一哨军兵，我要攻打曾头市。吴用一看赶紧拦着，哎，卢员外，您先甭着急，我们必有安排啊，啊，您先等等。卢俊义没办法，只好退在一旁，由吴用代替宋江再次传令。再看吴用投掷令拿在手中，高高举起，秦明、花荣二位贤弟听令，在在，我给你们大兵3000，主攻南寨门，不得有，遵令遵令。满，再派2员副将，马林、邓飞，在在，你二人身为副将，协助秦明、花荣攻打曾头市的南寨。明白明白。吴用又把第二支令抄起来了，鲁智深、武松二位写字之令抄起来，朱仝、雷横二位先帝听令，在在呀。你二人率领邹渊、邹润身为副将，领兵3000攻打曾头市的西寨，八大有，明白得令。臣吴用派完了，一转身跟卢俊义说，卢员外，该您辛苦了，您带着助手浪子燕青领兵3000，埋伏在一面坡，这一面坡离这曾头市15里，两山夹一沟，地势相当险要，你领兵前去埋伏，身为四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倘若曾头市被我等攻破，有残兵败将路过一面坡者，务必将尔等拿获。

0: 不得有。
1: 遵令。
0: 老实说，卢俊义接令在手，心里不痛快。卢俊义原来的想法暴打前敌呀、啊，这可好，人家东西南北都派了人了，把我支出15里地，跑到一面坡蹲着去了。啊，曾头市破了之后，有残余势力逃走的，叫我捉拿，那有什么用啊？哎，明明我要站头，结果抢了个尾巴。但是军令如山呐、啊。刚到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果抗令不遵，跟军事发生口角也不好看呢、啊。明明心里不痛快，但是也接令在手，按计划行事。这宋江也不傻呀，宋江就明白吴用的用意。哦，怕卢俊义抢了头功，怕我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把他支得远远的，真是用心良苦啊。有心跟吴用争辩几句，一个是在众将面前不便多说，二一个刚想张嘴，再看吴用一目示意，用眼睛说话，那意思免开尊口， 你什么也不要说。因此宋江把这话又咽到肚里了，心说等没人的时候咱俩好好理论理论。再看吴用，五路大军派完之后，扭回头跟宋江说，三哥呀，这回剩下咱们了，你老人家，我加上公孙先生、吕方、郭盛、谢珍、谢宝、石谦、戴宗等人，身为中军，统兵5000，开赴曾头市。后援的弟兄让李逵贤弟负责，您看怎样？宋江点头，如此甚好。吴用一声令下，几路大军是马上开始行。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智多星吴用是五路派兵攻打曾头市，家里边得留下可靠的人看家呀。权舍大政者就是宋江的兄弟铁扇子宋清和神机军师朱武，大刀关胜、单廷圭、魏定国等人牢牢守住家，余者众人即其出发，浩浩荡荡赶奔曾头市。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各位头领按着分工，到了曾头市之后，哗，分东西南北扎下几座大营。安营之后，立辕门，围鹿角，挖战壕，支帐篷，是埋锅造饭，准备刀枪，一个个摩拳擦掌，就等着厮杀。但是主将不发令，不能贸然动手啊。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宋江和吴用等人到了北门外10里安营扎寨，也立下帐篷，立好辕门，挖了战壕，布下了鹿角。但是按照这个地图知道，在眼前这10里地一直到曾头市全都是陷坑啊，不把这坑平了，这玩意儿没法打，掉进去人也活不了，马也活不了。因此安营扎寨之后并没有着急出兵。你想这么大的声势，曾头市能不知道吗？早有探马燃起报到主寨，向神枪史文恭、曾氏父子细说了详情。老曾头叫曾长者呀， 这老头一听有点胆颤心惊，扭回头问史文恭：总教师奈何奈何，那意思怎么办？史文恭非常坦荡：哈哈哈哈，老人家尽管放心，我们要的就是这一手，就怕他不来，来了管教他是有来无回，晁盖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呢，来多少咱是照收不误，您了放心。咱们南寨北寨布满了陷坑，他们根本不知的详情啊，他要攻打曾头市，噼里啪啦哭出哭出全掉在陷坑里头，我们先把这些人斩杀一尽，然后再出骑兵破宋江的大队，你就等喜信儿吧。哦，如此甚好。史文恭那是总头啊，马上传令告诉曾家父子所有的家将兵丁，严加防范，把五座大寨守把好了，你们就听喜信儿。结果一天两天三天没动静，别看梁山来了数万人马，但是没有攻打曾头市。史文恭有点纳闷啊，为什么他不引军出战呢？他跑这歇着来了？不可能啊！马上命探马兰吉前去探听，结果把情况摸清了。探马回报说，他们来了之后也没闲着，从第二天晚上开始，也不知道奉了谁的令箭，推着车子，担着土篮子，拿着锹镐，把咱挖那些陷坑全给填平了。昨夜凌晨，大军已经逼近曾头市。啊！别怪哉怪哉！史文恭大吃一惊啊！挖那些陷坑，只有我们最嫡系的人才清楚。怎么梁山的人知道了？莫非他们是神仙不成？准备了好几个月，前功尽弃。这史文恭马上领着人登上北寨门往外瞭望，一看呢，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离着北寨门不远，旌旗招展，帐篷跟水波浪相似，一眼望不到边，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旗分五色，是非常威武壮观。离着寨门相距不到三里地，一个冲锋就能打到眼皮底下。史文恭也是胆战心惊啊。曾长者捋着胡须倒吸了几口冷气：哎呀，总教师，你看应该怎么办？老人家莫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有什么可怕的？既然他把陷坑都给破了，那也无所谓，靠的是人。今天我就领兵出战，我打打梁山的威风和锐气。来人，大一马抬枪，扎实。有人把史文恭的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给牵来了，这匹马那阔透了，匹的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金鞍玉佩，跟别的马站在一块儿这一比，把别的马都比化了，说人跟人没法比，马跟马也没法比，那浑身上下那毛管都瓦亮。再看史文恭，正正金盔，抖抖金锁，连环甲，整理征袍，披披战靴，抄枪在手，是飞身上马。那老头曾长者是不能跟着出战的，他儿子曾涂自报奋勇给史文恭当助手，领兵一千开寨门放吊桥，哇，就冲出北门，在北门外的开阔地就排开了阵势。史文恭 命人讨敌骂阵。消息传到宋江那面，宋江那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呀，俩眼都熬红了，一心一意想给大哥天王晁盖报仇，想要报强马之仇。前者攻打曾头市无功而返，这是第二次了，无论如何把这钉子给拔掉。因此宋江一声令下，也亮了全队，左有郭盛，右有吕方，后有小李广、花荣等大将。等宋江领兵带队裂开旗门之后，往对面观瞧，耶，史文恭又见了面了，咱这是冤家对头啊。这史文恭一看门旗之下红伞罩着一人，金盔金甲素罗袍，藐视环德胜沟挂着大枪，怀抱令字旗，一眼就看出来了，宋江。史文恭是破口大骂，对面你可是小儿宋江，运城的小吏，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某史文恭等候你多时了，有种的快催马过来，分个高低上下。宋江气得嘴唇都青了，并不答话呀，往两旁一指，那意思谁打头一阵。小温侯吕方催马过来，三哥，这头一阵交于小弟，多加谨慎，明白？小温侯吕方到两军阵前，您听这绰号小温侯，就跟三国那时候吕布相似，吕布不叫吕温侯吗？他跟吕布还同姓，他长得还极其相似，小伙长得漂亮，三叉术法紫金冠，脑门子上一朵红缨，两颗智济灵飘摆背后，身穿银锁甲，外罩白花袍，胯下压骑大白马，掌中是方天画戟。小伙今年才26岁，正当年，人欢马炸来到两军阵前。哎，史文恭，少说大话，你快催马过来，小爷我陪着你走上几河，你过来。史文恭刚要催马过去，曾长者的大儿子曾涂压不住火了。这曾涂是火爆的脾气，掌中一条大铁戟呀，重有64斤。
3: 我总教师，给我一指令吧，我去对付他。
0: 你是大将压后阵，您看怎么样？史文恭点了点头，长公子多加谨慎，明白。催大青马来斗小温侯吕方，两个人一黑一白都是十几呀，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二马趟翻，双戟并举，哗

你看这吕芳啊，长得挺漂亮，功夫也不含糊，但是要想战胜曾屠，绝非易事。他发现这曾屠两臂一晃有几百斤的力量，这条大铁戟上下翻飞，震得自己两臂发酸，虎口都发麻呀。打到三十个回合，就有点招架不住了，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一招不如一招，越打越慢，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赛仁贵的郭胜看得清楚，他跟吕方同时加入的梁山，哥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小温侯吕方要有闪失，那他就招架不住啊。因此赛仁贵的郭胜马上请令出战，宋江点头，郭胜催马摇戟来到两军阵。这郭胜啊，长得也漂亮，他好像唐朝年间的薛仁贵，薛白袍。薛仁贵也十几，薛仁贵长得也漂亮，哎，这郭胜就类似是他，这条大戟也力敌万人呢、啊。他一边催马往前跑着，一边高声喊喝：“吕贤弟，不必担惊，小兄大完了。”那意思，你别着急，你也别撤，咱哥俩打他一个，他就加入战团呢。曾屠一看是哇哇暴叫，还哎，好，好，好，好，好，俩打我一个，你们水泊梁山不是有的是能人吗？来呀，都动动家伙，你就上来十个八个，你看大爷我惧也不惧。三匹马趟翻，杀了个难解难分。别看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胜两个人两匹马两条戟战曾屠，但是战不倒对方。这个曾屠啊，比活驴跳的还欢呢，又真有把那力气呀，嗷嗷直叫，挺堂挺堂，把两个人给缠住。宋江在阵脚上观战呢，宋江也替自己的兄弟着急，哎呀，心说这个曾屠好生厉害，看来这头一阵就不顺利呀、啊，奈何奈何。他心里都着急，恨不能打了胜仗踏平曾头市，结果事与愿违。就在这时，身后转过来小李广花荣，花荣也着急、啊、花荣心说话，算了吧，别消磨这时间了，我给他来个痛快，把他打发了就得了。这花荣可够狠的，跟谁也没商量，是抽弓搭箭，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弓开如满月，是箭走似流星，对准了曾屠，啪就是一箭。这玩意可厉害，他不容你缓控，这速度太快。为什么发明了手枪，一扣动扳机、对面人就躺下了，关键在于速度。这个曾屠呢，全力以赴对付二将，根本没分心顾及着有人放冷箭。等他也察觉了箭也到了，就在他软肋的下边，啪，这下就给钉上了。虽然说他身上有甲胄护身，那也不行，三棱透甲锥把甲给穿透了，在这肋条这缝这就给钉上了。曾屠大叫一声啊，撒手扔戟，是翻倒在马下。吕方郭胜一看，哦，明白了，花荣放的箭按住我们一臂之力，两人互相一使眼色，双戟并举，
对准地上的曾屠，下家伙下家伙啊，噗噗噗，一顿乱挤呀、啊、这曾屠像活驴一样，现在不动了，身上全是眼儿，顿时是死于非命。吕方从马上跳下来，拽出宝剑，砰一剑把曾屠的人头砍下，然后把发髻往那个扣挑到脊尖上，哦，你们的人完了。史文恭老曾家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史文恭在马上一摘位，好悬没摔下去、啊、哎呀大公子，正在这么时候，

0: 将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冲杀杀！梁山的义军是各无刀枪，就冲上来。史文恭的情绪尚未稳定，无心恋战，只好吩咐一声：“赶紧撤！”退回曾头市，挑起吊脚，紧闭寨门，用强弓硬弩把义军打退。宋江只好收队回营。按下宋江他们打了胜仗，高兴暂且不提。单说史文恭啊，到了总寨下马，到里边见曾长者。曾长者呀，就是曾徒他爹。老曾头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儿子活不烂跳，死得太惨了，老头早就背过气去了。人们把他救醒了，大叫一声又没气儿了，救过来大叫一声又没气儿了。等着史文恭回来，老头死过三回去了，再抢救过来，再看曾长者嗓子都哑了。儿啊你死的太惨了。不管是好人还是歹人，眼见着儿子死的这么惨，能不伤心？史文恭吧嗒吧嗒掉眼泪。东西南北四寨的人得着信儿之后，纷纷前来慰问呐、啊。不说旁人，单说次子曾生，就这二少爷性如烈火呀，听说大哥死的那么惨，他呱呱呱跺脚，把脚下的方砖都给跺碎了，咬牙切齿，顺着嘴角的淌血，扎扎扎，宋江啊，梁山的草寇，我跟你们势不两立，来呀，大一马抬刀，我跟尔等决一死战。李芳，你看你现在热血沸腾，忘乎所以，伤心过度，你怎么能出兵见仗？再者一说了，宋江他们打了胜仗了，锐气正盛之时，我们打了败仗，士气低落，也主军中不利呀、啊！我二少爷，咱这么办行不？你稳定稳定情绪，嗯，明日再战也不为迟晚。
1: 我等不了明天，我今天非打不可呀！你们别管我，我给我哥报仇。
0: 他非要出战不可，老曾头也劝
1: 儿啊。我有你们五位弟兄，现在损失了一个，还有四个呀。我希望你们哥四个完完整整保留在我的身边，千万别出差错了。凭你师父的，万万不可出兵见仗。爹，你把我们生养下来，难道说就为一个个送死不成吗？我大哥死的那么惨，你来就不痛心吗？我们不是哥五个吗？死四个，您身边还有一个呢，怕什么的？咱们老曾家绝乎不了。今天无论怎么说，我也得出兵见仗。不见，我抹脖子，我撞墙，我死了，我不活了。这家也像活驴似的，谁劝他也听不进去。老曾头实在没办法了，哎，由他去吧。你看当家人发了话，史文恭不好勉强了。这好吧，既然如此，你先稳定稳定情绪。我没法稳定，不宰杀他们几个，不把凶手杀了，我出不来这口气。背马抬刀，
0: 有人把马匹牵过，双刀给他捧过来。再看

曾生飞身上马，手舞双刀啊，率领一千壮兵再次出寨，要决战。书接上文，曾长者的二儿子曾生啊，性如烈火。听说他哥哥死的太惨了，他是有人讨地骂战。耶呵，宋江点了点头，难怪曾头市如此嚣张，这人真够野的。刚想传令亲自列队，吴用一摆手：“大哥，您那太累了，这杀鸡焉用牛刀啊，您就坐到中军保障厅喜信，派个人去对付对付就得了。”那你说派谁好呢？正这时候，黑旋风李逵押粮运草赶到了。李逵进来一听，哦，要开兵见仗。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晃：“哥哥，军师，这事儿我来的太巧了，让我出阵，你看怎么样？”宋江点头：“儿要出阵最好不过呀，不过千万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没你们我也照样能顶事儿。”吴用把脸往下一沉：“李逵啊，你别干前者，你占据孤树山，巧打灵州府，立了功了，那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曾头市跟灵州可不一样，史文恭跟那些人更是不同，此人奸诈狡猾，曾氏弟兄甚是骁勇，你不要小觑了尔等。您放心得了，我心里头有数。好吧，军师吴用不放心，派混世魔王樊瑞、八辈讹诈项冲、飞天大圣李衮，让这哥仨给他当副将，四个人领命点一千军兵到寨前列队。两军队员李逵一看，嚯，对面马鞍桥上坐着个黑大块头，跟一堆煤差不多少，黑脸乌金盔乌金甲，大黑马，掌中一对锯齿狼牙鬼头刀。行，看来这个人紧凑，今儿个得好好过过瘾。这李逵呀，他不骑马，他是部下的将官，他手里头端着大斧子，回头告诉樊瑞、项冲和李衮：“你们听着，在后边老老实实给某官敌撂阵，看我的。”“是是是，李大哥、李兄啊，多加谨慎啊，军事和宋头领都交代的清楚，我也不是孩子，你们唠叨什么呢？瞧好吧。”甩开大叉，他就来到曾生的马前，把一顿板斧一碰，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贼，你是谁？报名再战。这曾生在马上，手里提着刀，定睛观瞧，一看来个黑块头，不骑马。他问两旁的人：“认得这人是谁吗？”“哎呀，报告二爷，这家可了不起啊，我们听人说过，他就是梁山上鼎鼎大名的黑旋风李逵。”“啊，他就是李逵，不就像个卖猪肉的差不多少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看我收拾他。”这曾生催马来到李逵的面前，低着头打量了多时：“呆，你就是黑旋风李逵？”“正是你爷爷我哟。”“好小子，宋江在哪儿？他为什么不亲自出马？谁把我哥给射死的？是不是小李广、花荣？他怎么不露面？难道说他们是缩头乌龟，脑瓜出不来了不成？”“哎，

小子，你嘴可干净点，不准你侮辱人。大丈夫受杀可不受辱。这么跟你说吧，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对付你这道号的，有黑爷爷足矣了，还用得着我哥哥吗？把我赢了，要谁有谁；赢不了我长公的斧子，你是痴心妄想。好你个黑鬼，招招！这曾生啊，流星赶月，双刀往下便劈。李逵和斧子往外招架，开哟，啪！哟，这下把李逵给震的可不轻啊！李逵没想到他双刀分量那么沉呢、啊，震的膀扇都发酸，身子一摘的，好像没坐在地上。行啊，小子，有点气力，来来来，从头来。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双刀对双斧就倒在一处。你看李逵粗鲁不假，但打仗可不粗鲁。双斧甚精啊，使开了门路，上下翻飞，是风雨而不透。上砍曾生，下砍骑马，把这曾生忙活的满身都是汗。对曾生还得保护自身的安全，还得保护马的平安，还得哈着腰打斗到27-8个回合，曾生是大汗淋漓，斗不倒李逵。可这李逵呢，前后心也都塌透了。李逵心说，这小子真厉害，今儿个我遇上茬子了，还真得卖点力气，不分胜负，我是绝不收兵。他嗷嗷叫着，斧子舞动的更欢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史文恭。史文恭一看二公子不听良言相劝，非要出兵，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哥几个一个比一个横，一个比一个拧，上来拧劲儿，什么好话也听不进去。因此史文恭只好领着副教师苏定上了北寨门观战，战场上打斗他看得清清楚楚。史文恭看着看着不住的点头，心说怪不得水泊梁山的人横呢，真是一个赛着一个。拿这李逵来说，目不识丁，但是他的武艺却十分精通啊！好厉害，跟下山的猛虎相似。看他两个人这样，一半是难分输赢，我怎么办？我是下去助二公子一臂之力呢，还是等着他打了胜仗再说呢？他心里疑惑不定，翻回头说李逵。李逵实在热的受不了，那汗呢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淌，他虚晃一斧子，等一等，把曾生吓了一跳，人人人，赶紧把马带住，把双刀一分，高声断喝：黑鬼，你要干什么？你半疯不成？你才半疯，你瞅着老子冒汗没？你小子脑门子也见潮了，对不对？曾生点了点头，对呀、啊、那你想怎么样？不打了不成？废话，能不打吗？你等一会儿，我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跟你造。你说这李逵有多野吧？说话之间回归本队，把衣服脱了，上身大光膀，一丝不挂，下边穿着大裤衩，把腰带子系紧了，把靴子也甩了，光着脚背丫，那护心毛都有一扎多长啊！把汗擦了擦，提起双斧要二次上阵。混世魔王樊瑞一看，我说李哥，李哥，哪有这么打仗的？你光着膀子光着脚丫去，那吃亏的，这是大战场啊，这不能这么打，待着你的吧，我是主将，你是主将，你们得听我的，我光屁股打我愿意。他问，好嘞好嘞好嘞。一看这位更拧，再说李逵

光着脚把牙揉揉揉揉揉揉，二次来到两军阵，这回干净利落。姓曾的，来来来，咱俩大战300合。这曾生可没敢这么干呢。曾生心说，这小子是人吗？纯粹是一头野驴啊！打吧，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二次交手，打到了20回合，依然未分出胜负。史文恭在寨门上看着就着急。史文恭一看，那大公子倒霉就倒在那一剑上了，这回以牙还牙，李逵呀、啊，该着你死啊！他一挥手，拿我的弓箭。有人下了寨门，在那马上的箭壶里头抽出3支箭，把宝雕弓拿着上了寨墙。主将，这是您的东西，给我。史文恭挑了一只透甲锥，搭旋刃扣，瞄准了，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呀，史文恭比量了好几次，因为什么呢？距离太远，这个箭即使射中了也没劲儿了，所谓强弩之末呀。但是我在下城再开寨门再出去，往返徒劳，错过了这个机会了。以我的功力也差不多少，今儿个卖点力气，非把黑鬼射死不可。看这这这这这这，他是宝雕弓，拉的越满箭的力量越大呀。对准了李逵，一撒后手，啪，这只透甲锥就飞出来了。李逵哪知道，正在大战曾生，全力以赴，正好马一学，他一转身，就这么功夫，这箭就到了，在李逵那屁股蛋子上面就给盯上了。幸亏这个功力啊减弱了，箭没有那么大的劲儿，要真有劲儿，这下就毁了。尽管如此，那箭那么快，扎进去也有3寸多深，噗，这下就给盯上了。李逵嗷嗷的一嗓子，扑通就摔到地上了，那能起得来吗？曾生也愣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把马一拨出了圈外，手轻双刀，扭回头观瞧，明白了，有人暗中助我一臂之力，射了他一箭，黑鬼呀、啊，这回该着你死。晃双刀二次过来要砍死李逵。正在这时，李逵的3位副将樊瑞、项冲、李衮一看，这还了得吗？3匹马飞出，扑出命去抢救李逵呀。樊瑞过来先把曾生给拦住，那2将到了李逵的近前，把李逵给架起来。李逵单手提斧子，一只手腾出来攥住箭杆，他娘的，疼，给薅出去了，疼死我了。这李逵还不服劲，还想打斗，那行吗？流血过多，腿也瘸了。哎呀，樊瑞一看这仗没法打，收兵撤退吧，就这样收了兵了。曾生也没敢追，见好就收，因此这曾生领兵带队也回归曾头市。这头一天的战事就是这样结束的。单说李逵回归中军保障，见着宋江和吴用，他娘的倒了霉喽，屁股蛋子上挨了个眼儿。宋江和吴用赶紧验伤，一看呢，没事儿，这李逵屁股大，屁股蛋子的肉都噔噔噔噔的，这箭虽然射得挺深，与性命无忧。另外这支箭没有毒，就怕有毒的箭，因此把军医官给找来，给李逵擦洗伤口，消炎止血止痛，然后给包扎上了。宋江十分关切，贤弟啊，

0: 我是否用车把你送回梁山前去养伤？
1: 不用，
0: 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明儿个就好了，我哪儿都不去。明天我跟他们决一死斗，完不了，非报这一箭之仇。李逵也挺命啊。宋江点头，好吧，如此说，你下面休息去吧。有人扶着李逵上寝帐前去休息。按下他们不说，单说神枪史文恭收兵撤退，来到总寨。这老头曾长者听着报告了，二儿子真算立了功了，无论如何算出来这口气。老头挺高兴，曾生啊，见好就收就对了，梁山势大不可轻敌呀、啊、孩子，我真替你担心。
2: 爹，完不了，今天那黑鬼解了条命，我没亲手把他的狗头砍下，我这口气才出来一半，明天接茬还得打，不把梁山的草寇

0: 是长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宜守不宜战。
1: 那就是闭门不出，在曾头市坚守。
0: 对，拿我们曾头市来说，寨墙高耸，兵强马壮，粮食足用啊，我们就守住曾头市，这宋江他根本就打不进来。你想，他们从远路而来，每天粮台寄养的消费多少，日期一长了，军心厌战，是不战而自退，这是一。另外我们不能光这么闲着，前些时我发出两封信，一封信发到青州，一封信发到灵州，要求官军前来帮忙。青州的人马去攻打水泊梁山，灵州的人马去抄宋江的后路。那时候梁山的贼寇腹背受敌，不战而心乱呢，他肯定回他的老巢，他要一退，我们乘胜追击，兜着屁股一打，可获全功，大公子的仇也报了，我们这口气也出来了。您看何乐而不为呀？我建议还是不出战的好。
1: 嗯，好，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曾长者刚说了两个有道理，曾生不干了，曾参也不干了，曾所也不干了，曾奎也不干了，这曾氏四只虎啊，嗷嗷直叫唤，反对，不赞成，反对。这曾生就说，我说老师啊，我发现你有点反常啊。哎，你说梁山兵马刚到，你就泄气，我们干嘛守啊？冲什么呢？啊，我哥哥也死了，大仇未报，我们龟缩到曾头市不战，这像话吗？哎，反正我不同意，今天休息一晚上，明天必须得出战，要等着灵州青州两路兵马，得等到何年何月，我哥死不瞑目啊，不行，非打不可。这曾所也说，对，非打不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闹得史文恭很被动，那个老头曾长者呀没主意，听谁说的都有道理，哎，也拿不定主意了。就这时候副教师苏定说话，各位，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啊。水泊梁山的人来了，他们今儿个没占着便宜啊！哎，李逵也打了败仗了，他们肯定没有防范之心。诚如几位公子所言，为了要报仇雪恨，必出奇兵。曾生就问，什么意思？你说清楚点。今天晚上派精兵偷营劫寨，杀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你看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呀。对，老曾头一听眼睛也放亮光了，我分析这主意好，我想那些草寇得了点便宜，必防范松懈。你我出骑兵偷营劫寨，可大大打击他的锐气。史文恭本不赞成，但是一看副教师提出来的，老曾氏家族全都同意，史文恭也不便拦挡，他就没说话。因此苏定拍了板了，今天晚上我领人偷营劫寨，曾生说我去，曾参说我也去，曾氏家族都想跟着。老曾头一看，
1: 哎，别，咱别齐胜不顾家呀，我看这样吧，曾生曾参你们俩跟着啊，由副教师领着，点兵3000前去投营，那么曾奎呢，你们都留下看守大寨呀，总教师你哪儿也不能去，
0: 你要。

0: 你给曾头市，我心里没底儿。你要主宰全局
1: 啊，
0: 让他们去投营接战。老当家的，我的意思，别说了，别说了，此事已定了。史文恭一看，热馒头堵嘴，无话可说。书说简短，就在当天晚上定更之后，再喊曾生、曾参、苏定领兵3000，马宅的铃铛把蹄子都包上，人寒梅各带短刀，身披细甲，偷开寨门，才要掏营劫寨。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曾头市的副教师苏定率领着曾生、曾锁3000精兵，偷偷的开了寨门，要夜袭水泊梁山的人马。他们是偷着行动啊，因此把马的铃铛都摘掉，马蹄子都包上，人嘴里叼着毛巾的，含着煤的，省着哈哧哈哧出那气呀、啊，叫人听见。内配细甲，各行短刀和长枪，扇子面型的，偷偷的接近了水泊梁山的连营。那苏定心呢也没底儿，你别看他建议偷营劫寨，他知道宋江不是省油灯，吴用非常狡猾，一旦被人家识破是前功尽弃呀、啊，甚至连归路都找不着了。等到接近辕门一看，哎呦，心里高兴了，发现梁山的大寨果然防守松懈，把守辕门的军兵东倒西歪，一个个蔫头耷拉脑，看那意思正在打盹儿。巡逻的士兵是一个也不见呢，大帐里边的灯是半明半暗，声息皆无。苏定一看行了，肯定他们呢祝贺来的，酒喝多了，到了后半夜没精神了，都休息了，正是我偷营劫寨的好机会，激动的他的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接近了辕门。他一看行了，跟曾生、曾参交换了一下眼光，然后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斗丹天喊了一声：“
3: 弟兄们，冲啊，冲啊！”
0: 像决了堤的洪水，嗷嗷直叫，马兵在前，步兵在后，呼嚓这一下就冲进梁山的营盘。这下水泊梁山的营盘可乱了套了，军兵是四散奔逃，一边跑一边喊：“坏啦，曾头市的人马杀来了，快跑啊，不好了，叫人家投营劫寨喽！”撇刀扔枪啊，四散逃走。苏定发现了正中央的指挥大营，心说宋江肯定在这办公啊，催马抡刀领人，就来到中军保障，看了看灯火通明，往正座一看，宋江果然在那趴着打盹呢，从服装上看是他。宋江啊，宋江，我叫你做个好梦吧。催马他进了大帐了，因为那大帐也高大，抡刀就砍，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砍下。等砍下来他一看，这宋江是什么构造啊，怎么不出血呀？拢目光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假人，用草扎的穿上了衣服， 这一刀砍。

0: 砍下去能冒血吗？
1: 哎呦，
0: 苏定心里一翻个，坏了，上了当了。他也想到这儿也晚了，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啊，咚咚咚，炮响震天，杀声震耳啊！别让脏头市的人跑了哦，把他们一勺烩啊！天崩地陷，是脚海崩山呐、啊！这声势这个大呀！八路伏兵是一齐行动，就把偷营曾头市的人整个困在正中。怎么回事？那吴用和宋江是干嘛的？早就加强防范了。他们收兵撤退回来之后，这吴用就建议宋江：“哥哥，看见没？我们今儿个算多少捡了点便宜，但是距离打胜仗还相距甚远呢、啊。你看他们偷营劫寨方便，咱们这顶多挖几道沟，布下点鹿角，而我们要想偷袭他的大寨，谈何容易？他有三道土城，层层防线，因此。”我们晚上更要留神注意，以防他偷营。宋江点头称善呢、啊，这叫有备而无患，全布置好了。果不出军师猜想的那样，今天晚上曾头市果然来人了。因此，宋江暗中传令做好准备，给曾头市的人摆了个假象，叫他们上了当了。要不军事方面，实则虚，虚则实，变化莫测呀，全在主将运筹帷幄，一步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就是这个道理。单说苏定啊，一看被人家包围了，慌着手脚了，扯着嗓子就喊：“撤，快撤，突围，快突围！”往哪突围呀？外头打乱了套了。就见梁山的人马高举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的，跟小老虎相似，咬住不放。曾头市的人跟没头的苍蝇一样，哭爹喊娘，倒下一片又一片，倒下一层又一层，死伤太惨重了。这苏定一看，这可得了吗？这怎么办呢？快冲快冲！正在这时，曾参催马到了他近前了。副教师，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头殿后，要保存实力，能跑出多少弟兄是多少啊！快点撤！曾参说到这，拍马舞刀在前头开道。迎面呢，被两员大将拦住了去路，此路不通，给我站住啊！把曾参吓得是魂不附体，定睛一看，这两员大将头戴虎头巾，身披虎皮，腰里系着虎皮围裙，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凶赳赳，气昂昂啊！这曾参就问。来将通名，嘿嘿，谢真谢宝啊，奉我大哥令箭，在此等候，此路不通，儿拿命来。说罢之后，催动马匹是双战曾参。本来这曾参呢惊魂未定，一个人敌俩人，哪敌得住？不到十个回合，被谢真这一插，这肋叉子就给他捅进去了。啊！再看谢真，前把往上一抬，后把往下一压，你给我下来！就把曾参高高的举过头顶，两臂一晃，吧唧摔在地上。

0: 宝催马过来，又是一插，正中耿嗓咽喉，曾参是死于非命。苏定在后头看得清清，哎，苏定一看这儿走不了了，拨马奔东北方向。咱就这么说吧，经过一场混战，3000人剩下不到200人跑出来了，剩下的人全交代。那苏定怎么回来的都不清楚，一边走一边查点手下人。那曾生满身是伤，他还没死，也跑出来了。苏定直晃脑袋，惨呐、啊，惨呐、啊，不该偷营劫寨。曾生到了这会儿，那火顺着肛门也溜走了，怎么的？没劲儿了。梁山的人真难对付啊！咱这么说吧，好不容易回到曾头市，来见曾长者，史文恭也在这儿。曾生一见他爹，扑通就坐在地上了，完了，完了，我兄弟曾灿也死了。曾长者一听，急得又跺脚又拍桌子，儿啊，哎呀，儿啊！曾长者心说，没想到几天之内，我两个儿子双双毙命啊，都是暴死在阵前，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得罪水泊梁山干什么呢？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这可好，兵败将亡，打上俩儿子，但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喽。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就得硬着头皮苦撑下去。这老家伙心里直翻腾，吧嗒吧嗒掉眼泪。单说苏定，苏定抱万当兄过来请罪，老当家的，全怪我出的这主意不好，不然能得这个结局吗？老当家的，您处分我吧。哎，算了算了，副总教师，事情难料，也不能全怪你呀。快点吧，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让弟兄们下去休息。该上药的上药，该吃饭吃饭啊，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再说曾生洗了把脸，药也上完，精神头恢复了，爹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我哥我三弟能白死吗？死仇必报。儿啊，你说怎样个报法？当然有办法了，就是有一个人不肯出力。你说的是，就是他。这曾生是驴脾气，当着众人的面一指神枪史文恭，你看史文恭还是他老师呢，他说史文恭不肯出力，史文恭的脸咚顿时就红了，由打红变粉，由打粉变绿，由打绿变青，由打青变紫，成了外国鸡了。气得他浑身力抖。曾长者回头看了看，哎，总教师啊，我儿肝火太盛啊，这也在所难免，你千万别在意啊。总教师啊，你总结总结，是不是你真没卖力气，老人家，我的心天日可表。你想一想，我和您之间是鱼水的关系，我是鱼，您是水，我离开您我就得死了，我怎么能不卖力气？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慎重为妙。当初我就建议，咱们牢牢守住五座营寨，等候青州的人马。您说您不听啊， 这少爷非要打不可，乃至如此。我不是给你们吃后悔药，事情就在这摆着呢。如果二公子怀疑我不肯卖力，好，明日我就出战，我叫你们过过瘾，叫你们看一看石棱公何许人也。曾生点了点头，行，明天我陪着你，我看你卖力气是不卖力气。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这曾生早早的就来了，催石文公出阵。石文公没有办法了，披挂整齐，点兵2000，带着曾生、苏定等人出了曾头市，是讨敌骂阵。宋江、吴用等人昨天晚上打了个胜仗，消灭那么多的敌人，能不高兴吗？又得了多少粮台寄养，得了多少好东西。但是一夜晚景刚过，第二天又要交手，宋江传令马上寨前列队。简短接说，两军队员一看对面的史文恭是越无扬威，这史文恭斗丹田喊喝宋江啊，哎，你过来不过来？你要不敢过来，你叫你手下有名的上将过来，今天我史文恭要收庄带包圆，哪个过来送死？宋江问两旁各位弟兄，哪个出战史文恭？交给我了。头一个出战的就是霹雷火秦明啊。再看秦明催开大花马，抡开冰冰狼牙棒，是直奔史文恭。史文恭不屑一顾，把嘴一撇，捏斜着眼睛看了看秦明，我认识你，前者打过交道，你不就是那个霹雷火秦明吗？正是在下，无名的小辈。前者你们攻打曾头市，咱俩交个手，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回去回去，你叫那有名的上将过来。我听说最近你们收了个大刀关胜，收的是双鞭呼延灼，他们怎么不过来？你这无名的小卒不值得跟我动手。喂，我叫你狂，休走招棒，兵轮棒便砸。两个人马打盘桓斗在一处，这史文恭啊真没说大话。你看秦明那么高的本事，不是史文恭的对手。不到20回合，秦明就冒了汗了。正在这时，就听史文恭喊了一声，秦明，我要给你放血了，你可留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叫史文恭手起一枪，正刺在秦明腿肚子上去，那三角口子顿时口子一翻，血就淌出来了，把秦明疼得一哆嗦，还要接茬往下打。后面有人大喊了一声，秦明，秦贤弟，回去休息，交给我了。快，第二个出阵的急先锋索超，您听这绰号，霹雷火是性如烈火，急先锋索超比谁脾气都急，催马抡长杆大斧子来斗神枪石文恭。石文恭看了看索超啊，又是个无名的小卒，你这两下子怎么能是我的对手？不服，来来，比划比划，我也给你放点血。你放屁！你招斧子吧！招招招招招招！哗！打了15个回合，就听史文恭喊：“索超，你可留神！我要给你放血了！”招招招招！哗！啪！手起一枪，正刺在索超的肩头上。 幸亏夹肉护身，不家把绑哨给卸下来，把锁朝腾的哎呀一声在马上一摘位，只好败归本队。他刚败起去，第三个就上来了。石文公羞得猖狂，毛家到了，话到马到人也到，石文公赶紧带住战马仔细观瞧，一瞅果然是一员大将，头上戴着英格绿的扎巾，身穿英格绿的战袍，往脸上观看，四方大脸，卧蚕眉，丹凤眼，一步长髯飘洒千金，手中擎着三挺大砍刀。
1: 就这主是谁呀、
0: 来将报名再战，哈哈，我乃梁山头领美髯公朱仝是也。这朱仝也了不起呀、将来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呀、他很少出阵，今儿个一看史文公太猖狂了，因此朱仝拍马舞刀到梁军阵。简短解说，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史文公啊就没敢说一会儿我给你放点血，为什么呢？他发现朱仝这口大刀非一般可比，春秋刀八八六十四路，上下三飞，上护七身，下护七马，果然武艺不俗。石文公是全神贯注对付朱仝，但是朱仝想胜石文公也不那么简单。单说宋江在后头观阵，宋江急得都冒了汗了，别看他没出阵，在这替别人着急他也冒汗呢。宋江一琢磨，不行，两员大将都负了伤了，不能叫朱仝再负伤，他用马鞭往左右一尺，又派出两员大将谢珍谢宝，他还不放心，又一指挥，郭胜吕方四个人四匹马冲到两军阵，配合美髯公朱仝五员大将来斗石文公，这六个人就站在一起。石文公一看，哈哈哈哈，宋江啊宋江，你们以多为胜，还有多少都过来，我史文公是收庄带包圆，来吧小子们，啪啪啪啪哗哗。你别看史文公发狂，真要打在一起了，一个人怎么能是几个人的对手，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五员上将那都是虎啊，刚把叉崩出去，刷刀到了，刚把刀拨出去，刷枪又到了，刚把枪拨出去，刷拉大刀又到了。石文公是通身是汗，单说曾生在后头观敌料阵，曾生一看不行，别把石文公给撂到这儿，这是我们的台柱子，他要再趴了架，曾头市就完了。曾生赶紧吩咐一声，鸣金，快鸣金，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叫石文公回来。石文公心里盘算，这招还挺对呀、不去我就废在这儿了。虚晃一枪，不打便走，五员大将高喊，石文公啊，你还回得去吗？快把狗命留下。书接上文，史文公在两军阵前一个人对付五员大将，双拳难敌四手啊。史文公一看不行，正赶上收军锣响，他利用这机会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以他的本事，五个人也拦不住他，他是好不容易败归本队，这才撤回曾头市。宋江一看见好就收，赶紧也鸣锣收军， 不表宋江，单表史文恭。等退回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把经过讲述一遍呢。其实这曾长者呀，没有信心了。听完史文恭介绍，他这才说：“看来梁山草寇一仗人多势众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我们的援军迟迟不到，奈何奈何呀！”曾生就说：“爹，您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哎，事到如今呢，我出个下策。那您说，别打了，不要再打了。我有个不祥的预感，再要打下去，曾头市难保了。那史文恭也问呢，老人家，您说不打了是什么意思？求和吧，求和呀。我就盘算着，我写封求和信，命人送到宋江的大帐，如果宋江同意了，双方罢兵不战，能确保曾头市的安全呢。你们看怎么样？哎呀，这曾生一听直扑了脑袋，爹，合着咱两位弟兄就白搭了，就这么就此结束了？不见你说怎么办？孩儿啊，要再打下去，连你们活着这哥几个也得打进去，这赔钱的买卖咱不能干了。我意已决，不必再说了，议和议和。其实史文恭心里也害怕，在场的人一致通过了。曾长者命人准备文房四宝，他那五官左的跟包子一样，提笔在手，撂家寻思，写了封信。写完了看了看，行，挑不出毛病来，折叠好了把它封上，派总管叫曾霸，叫他拿着这封信去见宋江。曾旺点头，接信在手，就于当天的中午来到宋江的大营。有人跟宋江这一说，曾头市派人下书，宋江就一愣，这是为什么呢？没想到曾长者能求和。等把下书人叫进来，曾旺把书信双手呈上，宋江把书信展开定睛瞧看，还没等看完呢，宋江把这封信啪往桌上一拍，不行，就是不行。来人，把下书之人拉出去砍了。两旁刀斧手答应一声，托起曾旺往外就走。军师吴用在旁边呢，妈，推回来推回来。哥哥，你怎么肝火这么盛啊？先等一等，我看看这封信再说。你看看。说着把书信递给吴用，吴用从头至尾仔细的看了看。这个信呢，咱不读原文，大致的意思是说，曾头市主拜上宋公明麾下，说我当初啊一念之差，不应该挑衅梁山，结果双方开仗，现在是追悔莫及。我看着两方面损伤都惨重，于心不忍，因此递书信请和。如果公明要答应的话，我把抢夺的马匹如数还给你，包赔白银50,000两，恳请公明答应，双方罢兵不战，永结盟好，等等等。宋江看着这封信，火上来了。为什么要杀下书的人呢？宋江是这么想的： 我大哥白死了，天王晁盖死的多惨。

0: 啊，就这样就求和，就双方罢兵，那不行。所以宋江要斩下书的人，这吴用一边看着信，一边眼珠转动，心里头盘算，这也好，他把信放下了，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先带下去。他在这块讲话不便，等把下书人带走了之后，吴用这才跟宋江商量，我哥哥，我看应当答应议和啊？怎么？难道说天王朝的哥白死了不成？大哥，你难过，我比你也不差。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但是，你看见没看见？这曾头市也不是好惹的。如果我们拒绝他请降，继续打下去，不定还得死伤多少人呢。我的意思暂时缓解一下，看看曾长者是不是诚心。他要诚心，我们就退一步，关于报仇之事从长计议。大哥，事到了如今，咱们还得灵活一些的好啊。那好吧，就看看曾长者是诚心还是虚情假意，军师你看着处理吧。好嘞。说着话，吴用提笔在手，以宋江的口吻写了封回信。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的信我看明白了，关于请和一事我们同意，但是有条件。第一，你必须把马匹如数归还我们，把钱如数给我们送到，哎，我们马上就可以退兵。如果你说话不算，我马上起兵要学习曾头市。等等等等等，写完了，把下书之人带上来。吴用啊，满面陪笑。阁下贵姓啊？
1: 小人呢，姓曾，我叫曾八。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曾府的总管。
0: 曾总管呐、啊，难为你受惊了
1: 啊！
0: 方才你们老长者把信急忙打开，双手颤抖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1: 好，好，好，好，好！没想到，没想到，总教师、副总教师，你们都看看。哎，人家回复了，人家也愿意罢兵不战呢。你说这有多好，满天的云彩就散了。哎，众人一看，可不是吗？但是这封信里头软中带硬，得必须曾头市做出实际行动来，把钱马都得送去。这曾长者马上下令就要送。史文恭一听，慢着，我说老人家，这事情多变呐。假如说我们把马匹如数给送去了，把钱也送去了，他不退兵怎么办？这是完全可能的。两军阵前就是真者虚，虚者实，实者假，假者真，变化莫测呀。 这。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嘛，那宋江他们得拿什么做纸当？纸当就是压账的东西，保证他说话算数。那么换句话说，他得派一个人质交给咱们，我们才能把钱马匹送给他，然后我们再放了人。不借咱两手空空啊，他一拨了脑袋不认账，咱不白叫人家抓了大头了吗？
1: 哎呀，说的有道理。好吧，
0: 又写了封信，叫曾旺送回去了。面见宋江，宋江一看就有点不乐意。你这不讲价吗？跟吴用一商议，吴用说好，他提了条件，咱也提条件。

0: 叫我们交人质，我们也要人质。马上写封回信，告诉曾长者，说夺马匹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玉宝寺，我们就要玉宝寺做人质。另外，你那么多儿子，你还得派个儿子来做人质，不这样我们不能退兵。这封信又送到曾长者手里，曾长者一看，一惊鼻子，坏了，复杂了。看头封回信挺简单，就怪这史文恭平地起孤独，你这，哎呀，怎么办呢？跟史文恭一商量，史文恭觉得也有点被动。那好，我们送去人质，他也得送来人质啊，那才行呢。那不见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就这样把玉宝寺给带上来了。跟这玉宝寺一商量，他挺不高兴，他把大脑袋一拨了，老当家的，您说什么？把我送到宋江这大营做人质？哎呀，将军呐，委屈委屈吧，人家说的清楚，因为夺马是你夺的，人家这口气儿没出来，拿你做人质不是对你如何长短，顶多的你失去点人身自由，也就几天的功夫，等我们双方达成协议，我就把你接回来。那就我一个人去吗？当然不能，人家还提出来了，叫我儿子也去。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叫谁去呢？曾锁呀，老三曾锁过来了。爹，曾锁好儿子，为了曾头市的安全，为了你爹着想，你受点委屈吧，陪着玉宝寺你们一块儿赶奔宋江的连营。他喂，好吧，爹，为了您，我愿意担这个风险。就这样，曾头市派玉宝寺和曾锁作为人质送到宋江的大营。宋江一看曾长者诚心讲和呀，我这提什么条件他答应什么条件，咱说话不能不算数。跟吴用一商议，那么咱派谁去？吴用说，哥哥你放心，我早就想好了，领队的古上早诗谦，第二个摸着天杜迁，第三个谢珍，第四个谢宝，第五个王定六，让他们几个去。宋江就一愣啊，那人家才派来俩人，咱们干嘛派五个？哈哈哈哈，哥哥，好戏还在后头。能像您想的那么简单吗？我们派五个人去，将来有用，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哦哦哦哦哦，妙计，妙计，
0: 好吧。宋江拍板，把这五个人给找上来了。旁人没说别的，石谦一听一拨了脑袋，
2: 这我军师。这好，拿我们五个人做压账了，送到曾头市，这可是把一块肉送到虎嘴里去了，人家一翻脸，我们哥五个是有去无回呀。
0: 吴用一笑，石贤弟，你放心，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么回事。
2: 哦哦哦，行嘞。听军师哥哥的，上知下派，我们只好领令了。行了，行行了，
0: 就这样交代了五个人，简短解说，把他们送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史文恭一看，石谦摸着天杜迁，谢珍、谢宝、王定六，他把嘴一撇，哼，老当家的，看见没？都送了些骚干零碎，林冲为什么不送来？武松为什么不送来？鲁智深为什么不来？关胜这些人怎么不来呀、 这送了一些零碎都是不值钱的东西。谢珍跟谢宝哥俩一听，什么他妈石文公啊，你真不是东西。有道是当着矬人不说短话呀，我们怎么就是骚干零碎，我们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我们小明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之一呀。这谢真火往上撞，曾往前一纵，捧一把把史文公的前心给抓住，举手就要打。两旁人一看，各拉刀剑，空气是骤然紧张。曾长者一心讲和呀，恐怕事情闹翻了，赶紧过来拦着。
1: 别，
0: 总教师住手，不准还手。谢壮士息怒，别打了。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史文公的眼眉都立起来，脸都青了，气呼呼坐在一旁。谢珍谢宝往后退了两步，撸胳膊挽袖子，人有这么说话的吗？姓史的这小子满嘴喷粪，把我们弟兄贬的是一钱不值，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今儿个完不了。曾长者是一躬扫地呀、二位壮士息怒啊，这事儿明摆着呢，双方征战多日啊，这肝呐、都有火，难免出言不逊。送到法华寺，表面上好吃好喝好招待，这曾长者暗地之中派了500名精兵包围了法华寺，是严密监视5个人的行动。双方这事儿达成协议了，那么人质也互相都交换了，下一步该采取实际行动了。曾长者叫人盘点银子，用车拉着，还有那马匹一匹也没动，过了过数，分毫不差，派专人送到宋江的连营。还是那曾旺来的，曾旺一笑，宋头领啊，我家当家的说话算数，现在把钱和马匹如数送到，请宋头领查阅。宋江点头，好吧，银子好办，收下了。另外到外头一看，这些马匹数正好300匹，都是北蒙的好马，把段景柱找上来，叫他看看是不是段景柱买的。他一看，是一点不差。等验收完了，宋江转回身进了大帐，把曾旺叫进来了。问曾总管，为什么你们这个曾长者说话不算数？
2: 没有啊，这不如数都送到了吗？
0: 嘿嘿，这是这次劫的马，还有上次的呢。我心里的惦记的就是宝马良驹照夜遇狮子，为什么没有这匹宝马？
2: 这我也不知道。
0: 你马上回去告诉曾长者，把那匹宝马必须送到，不送到休怪我翻脸无情。
2: 是。
0: 曾旺抱头鼠窜回到曾头市，见曾长者一说，人家宋江指名点姓要照夜遇狮子，那匹宝马良驹非交出去不可。曾长者一咧嘴呀，又出岔头了，回头看看史文恭，为什么呢？那匹宝马呀，曾长者赠给史文恭了，史文恭是爱如珍宝，现在他出马打仗就是骑的这匹宝马。是史文恭不给，现在还得跟他商量。总教师，你看这。
1: 史文恭把脸往下一沉，老当家的，咱不能都听他的，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咱太笨了，
0: 他成了主人，咱成了奴才了。300匹宝马都给他退还了，还给他那么多银子，这就够瞧的了。哎，怎么还要这匹宝马？老实说，我爱上这匹宝马了，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唯独要我的跨骑。

0: 坚决不给。增长者听完了一咧嘴，这要是不给的话，宋江要进兵，进兵我赔了，太不讲道理了，得寸进尺。我说总管，你再回去一趟，你见宋江，你说别的条件还可以通融，唯独要这匹马绝不可行。我再跑一趟。这曾旺腿都溜细了，又跑到义军的大营，见着宋江，他能那么说吗？他只好说，这匹马呀，我们当家的也好，我们总教师也好，非常非常喜欢，现在处的都熟了，这你也给您送回来呢，对这匹马也不好，您呢无论如何呀，提别的条件，这马不能给。宋江闻听，把桌子一拍，是顿时翻脸。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齐国远站在庙门前边，抬头往上一瞧，说了一句话：“哟，没见过这样的庙。”这个功夫，秦琼啊、李如辉啊、王不挡、谢英登他们等人随后也就跟上来了，同时站在庙门外边。这李如辉就说了：“哎，我说齐爷，你说什么？没见过这样的庙啊？那上面那是个匾呢？是啊，那匾上有字啊。”齐国远说：“就是啊。”李如辉说：“那上面字写的什么呀？我不认得。”李如辉说：“你不认得，你怎么知道没见过这样的庙呢？”齐国远说：“我说没见过这样的庙，当然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庙。我记得一般的庙啊，那匾上都是仨字儿。哎，你瞧这庙，哎，这匾上他娘的六个字儿。我不认得字儿，但是我会查数啊。啊，你说这六个字的庙，这是什么庙啊？”王伯党在旁边一听就乐了。王伯党也知道这齐国远不认字儿，但是他一看匾，居然能提出来没见过这样的庙。王伯党一看，果然这个匾是新挂上去的，匾上泥金大字写的什么呢？上边写的是成福寺报恩祠。王伯党一看，这庙里边是俩神仙，一个叫成福寺，一个报恩祠，看来两尊神仙都在这一个庙里。王伯党说：“这个庙啊，这可有了年头了。当年我在长安的时候，往外出行，经常在这庙前经过。那个时候，这个庙已经是坍塌倒坏、断壁残垣了。你看最近，这庙修起来了。”王伯党一看，这个庙的院墙，包括庙的大殿，房顶上新铺的琉璃瓦，这个琉璃瓦在阳光映照之下是闪闪发光。王伯党说：“是谁出资把这个庙又给重修了呢？”王伯党说：“我记得原来这个庙啊，就叫成福寺，没有报恩祠，怎么现在又出来个报恩祠呢？既叫报恩祠，报谁的恩呢？啊，这咱就不知道了。”齐国远说：“你看怎么样？还是吧，连王伯党，这都是当过武状元的人，都不知道这庙怎么回事了吧？啊，哎呀，不管那什么庙吧，我这嘴干了，上里边要点水喝。”这齐国远走到这个台阶上头，一推庙门，这庙门就开了，齐国远迈步就进来。齐国远迈步往里这么一走，旁边过了一个小道士。这小道士过来单答几首：“无量佛，施主你有什么事吗？”“
3: 啊，我是走道的，走到你们这儿啊，渴了，哎，想喝点水，有水吧，给咱们来点儿。”“
2: 哦，施主你稍后。”这个小老道啊，就往旁边鹤轩里边给他滴了水壶去了。这功夫，齐国远站在这庙门里边，瞪着俩大眼珠子往这个院里边一看，这院里边停着一辆车，旁边还拴着几匹马。齐国远一看，哦，看来这有远路来的人，在这正在降香拜佛。

0: 这小老道一会儿提溜着壶拿着一碗出来了，给齐国远倒了一碗水递给齐国远，齐国远把这水咕咕咕咕咕喝了，再来碗您的，又倒了一碗，他一连喝了三四碗，像印牛一样。喝完之后齐国远不渴了，一扑了肚子，这才想起打听事儿来。哎，我说小师傅，我问你，这院里边又有车又有马的，是不是有外地到这来降香的？
1: 施主，正是。我们这个庙啊，重新修造起来的，有很多远路的香客到此来降香。
0: 是吗？哈哈，好啊。你们都供的什么神呢？
1: 我们这里呀，我们这供的是三皇。
0: 三皇？哎，三皇。哎，我说，
1: 他一回身朝着庙门外边喊，
0: 几位进来呀，看看，
1: 你看到了庙门口了，还不烧尊香吗？拜拜佛呀。
0: 哦，好好好。秦琼等人跟着稀里糊涂的就全进来了，把这马呢就拴到庙门外的树上。他们进来之后，齐国远就说了，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这是供的什么吗？供的是三皇。这三皇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王伯党说，齐爷你说这三皇都是什么呢？
0: 三皇你们不知道了吧？三皇就是仨神仙啊，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这是哥仨。
1: 哦，王伯党听着就点点头，咱看看这黄氏弟兄。
0: 哎，走。
1: 说着话，这弟兄几个就奔正大殿，
0: 顺永路往前走，顺台阶登上了殿前月台，在月台上又往里走，到了正大殿。正大殿上边塑着三尊神像，这三尊神像就是三皇五帝那三皇，天地人三皇，伏羲氏、轩辕氏、有超氏。这三皇在上边重新塑的金身，让人看上去是非常鲜艳，金翅金鳞。这齐国远进来之后一看旁边啊，那有香烛，齐国远花俩钱就买了一点香，旁边有一个老道在那卖香火，点燃了香，他往香炉里一插，齐国远跪地下这就磕头，李如辉在旁边跟着也跪地下磕头，这弟兄几个随后都拜了拜，拜完了之后都站起来。李如辉就问这齐国远，哎，我说齐爷，这三皇，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你怎么知道的？
1: 哎，那怎么我不知道？这仨神仙，这他祖上跟我祖上都不错，像这黄老大，这是黄大爷、黄二爷、黄三爷。
0: 王伯当说，齐爷。

这齐国远好事啊，溜溜达达就进了这个店。进这个店之后，往这个店里边一瞧，齐国远扭向回头，冲那几位说了：“哎，几位看看，这就哥一个，这没哥仨，我瞧这个啊。”齐国远一看这里边塑的这神像，头上戴着一顶繁阳毡笠，身上穿着青色的箭衣，看这个人身背后背着一对锏，长得长发脸儿，面色姜黄。齐国远拿眼睛仔细上上下下一瞧，嘿嘿，哎，这神仙是谁呀、啊？这神仙我瞅着怎么有点面熟啊？啊，哎，我说哥几个过来呀，你们看看这是谁呀、啊？啊，这跟那三皇怎么回事？有关系吗？这是不是他侄子？王伯党说：“你能不能别在这胡说八道啊？”啊，王伯党走进来了，定睛，王伯党往旁边一撤身，一看为首的这个人，年纪在二十几岁，头上戴着一顶公子巾，身上穿着一件三蓝牡丹花袍，这是穿的便装，腰中系着丝绦，肋胯一口宝剑阻挡着薄底的缎靴。此人长得四方脸，面如美玉，剑眉秀目，鼻正口方，气质非凡。这个人进来之后，身后边带着一帮仆人随从，这随从手里边拿着香，就看这个人进来倒在群舞堂里头，有人把这香点着了递过来，这个小伙子把这香插到香炉之内，跪到这个神像的前面，蹦蹦蹦磕了仨头，嘴里边叨念了几句不知道说的什么，然后这个人就站起来烧完香转身出来，这小伙子马上还礼：“哦，请了请了，你有什么事吗？”王伯党说：“我跟您打听一下，里边供的这尊神像是什么神呢？”“这尊神呢、啊、是琼武大仙呢、啊、琼武大仙他是哪个朝代的？”“就是本朝的。”“就是本朝的啊。”王伯党说：“这个神像是谁给塑的？”“这个您不知道啊，塑这个神像的乃是当朝的唐国公，现在太原府的总镇唐公李渊给塑的。不光说这个神像是唐公李渊塑的，就是包括旁边的那城福寺那个大殿也是唐公李渊给塑的。”王伯党一听：“哦，唐公李渊给塑的。这琼武您说是本朝人，他是干什么的呢？”“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也说不太清楚。实不相瞒，这唐公李渊是我的老岳父。我的老岳父把这个庙修建起来之后，让我每年到这里要祭奠一次。我呢今年要上长安城去一趟，所以我上长安城去，路经此处，我先到这里烧香朝拜。”“哦哦哦，那么他为什么修这个神像你应该知道一点。”“是啊，我知道一点。当初呢，我的老岳父上太原府上任的时候就走在这个地方，此处叫临潼山茶树岗，碰上一伙强盗劫道，眼看着这伙强盗就要取胜占上风了。我老岳父携带着他们的一家人坎坷，要被强盗们给劫持杀害。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位勇士，他跨起一匹黄骠马，手中使一对佛通双锏，帮助我的老岳父打跑了强盗。当时我的老岳父问这位勇士的姓名，这位勇士扭向回身就说他叫琼。后来我老岳父又问他说：“你叫琼什么？”他又伸出五个手指头，我老岳父理解为就是琼武。所以说我老岳父说：“这是我们家的救命恩公啊，不可忘记呀、啊、说不定啊他是哪位神仙来到人世上帮助我们，可能就是琼武大

仙吧。我们说要叫穷武大仙，也无从查考，那么就叫恩公穷武吧。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因为这位穷武恩公才重修了这个成福寺。因为呀，这个穷武救了我们全家之后，我们就在这个成福寺这个地方，我的老岳母啊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孩子。从这两点来讲，我老岳父就把这个庙宇重新给翻修了，同时呢又修了一个报恩祠，就是为了报答穷武大仙对我们全家的救命之恩。这人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站在旁边的秦琼、秦叔宝一听，秦琼就全明白了。为什么？前年的事儿，这是啊。秦叔宝押解着差人够奔山西潞州天堂县，走到这里碰上一个官员被劫，秦琼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疏通间打跑了这伙贼寇，救了那个官员。秦琼心想，我多的说我叫穷武了，是那个官员在后边紧着问秦琼，回头说我叫秦琼，可能那个穷字说重了，那秦他没听着。那官员还问秦琼，一摆手说你别问了，这官员当成武了，给安一个穷武。秦琼就想啊，我说我这两年老倒霉了啊，潞州天堂县又当检又卖马，造礁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北平府，我是一步一个坎儿啊，你说我这活人受香火，我能好得了吗？把我跟三皇摆在一块儿，在这老给我烧香，这谁盯得住啊？秦琼可就忍耐不住了。秦琼过来了，这位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这小伙子说，唐公李渊是我的岳父，我姓柴，单字明少，字思昌。哦，倒是不错，你看看我跟这相有相似的地方没有？秦琼一说这句，哎，您跟这相可真有点相似。秦琼说，行了，这个穷武啊，快把这个大仙你给我拆下来吧，别让他受香火了。实不相瞒，三年前在临潼山茶树岗救你岳父唐公李渊的就是在下。秦琼一说这句话，柴少、柴子昌又重新从上到下审视了一下秦琼。是吗？秦琼说，这个一点错都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不知道我所救的那个人是唐国公李渊。秦琼就把当初怎么着押解差人路经此处这个事情经过从头一说，一说这个经过跟柴少所知道的情况完全相符，这就证明秦琼所说的不是假的。尤其秦琼点出了那个日子，前年就是七月前，秦叔宝可不知道啊，当时他救了唐国公李渊，唐公李渊的夫人就在这个成福寺的庙里边生下第三个孩子，生下的这第三个孩子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那个时候李世民呢还小呢，到今年算这才算是30岁。所以秦琼把这个事情说透了，柴少对秦琼这一感谢，这互相就叙谈起来了。这一叙谈起来，柴少说，这我得领您到太原府去一趟。秦琼说，你把我带到太原府干什么？柴少说，我的岳父啊，经常悼念起这个恩公啊，总觉得恩公这个恩没有报，同时对恩公这个人是个不解之谜。今天我在这见着你了，你得跟着我上太原府见见我的老岳父。秦琼说，现在我可不能跟您去。柴少说，什么时候能跟我去？你说。秦琼说，我现在有公事，我要到长安城中给越王杨素去送寿礼。柴少说，好了，既然咱们在这相见了，那我就不能马上跟您离开，我跟着您到长安城中去送寿礼，您送您的寿礼。

跟您在店房等着，您把这个公事办完了不得往回走吗？我跟着您往回走，然后我领着您到山西太原府，怎么着也得跟我岳父见一面。秦琼一看这还不好办了，这个柴少说什么要领着秦琼上太原府见李渊。秦琼说，如果这样的话，您要愿意跟着我去长安，那您就跟着我去长安，咱把这个寿礼送完了，然后再够奔太原，这行吧？柴州的行，你要不跟我去太原，我就不离开你。秦琼说好了。所以就打这跟柴少两个人由此结识。齐国远说，你看看这是我的功劳吧，你说我要是在道上不跟你们说，我要是口不渴，我要是不要水喝，我要是不发现这庙，我要是不找着这个穷武大仙，你们都不知道这事儿吧。王国党说，行了行了行了，齐爷你就别说了别说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当下柴少柴子昌就把他带来的这些个仆人包括马匹车辆让他们都先回去，同时立即就在庙里边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写给唐国公李渊的，就说呀，我在这里已经见到了我们的那个恩公了，不日即将恩公领回太原和您相见。书信写完了装到信里边，告诉手下人给带回去了。但是他可并没说这恩公就是秦琼秦叔宝，他为什么没写呢？这柴少有意的要让李渊有个格外的惊喜啊，所以把这个书信交给手下人，手下人回去了。柴少柴子昌跟秦琼他们这弟兄几个人一起骑着自己的马，他们这些弟兄呢到在长安城的时候刚到年根底下。秦琼一想啊，我们呢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为什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呀？秦琼知道长安城内许多的招商旅店现在都已经客满了。怎么都客满了？呵，到这个时候都是给越王杨素到这来送礼的，同时呢还有全国各地要到长安城中观灯的，也有长安附近各州城府县想看热闹的人，所以这阵要进城找旅店都不好找。秦琼就在长安城的明德门外有一个王家老店，这些弟兄们就在这个王家老店住下。隋朝的长安城四面城墙十个城门，有三面各有三个城门，另一面只有一个城门。所以秦琼这些弟兄就在王家老店住下之后，店里掌柜的自然是姓王啊，这个店还真不小，距离明德门不远。秦琼说呢，咱们在这店里边就算过个年，过了年之后等到了正月十五，我们给越王杨素把这寿礼送到了，领了回条，然后咱们在这城里边逛逛灯就回家了。那这个时候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柴少、柴子昌，再加上秦琼带来的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一共是十个人住在这店里了。这十个人就等于给这个店房里边包了一溜房子，这一溜正房这十个人住下了。店里这王掌柜的呢对秦琼这哥几个照顾得非常周到，秦琼看出来了这个王掌柜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也就在五十多岁。王掌柜的老伴呢也跟着忙活招待店乞儿。王掌柜还有个女儿叫王婉儿，这姑娘今年十八岁，长得非常漂亮。这姑娘有时候也出来帮着她爹妈干点活，当然这店里边也有几个伙计。你想她那一住这儿，又从这个店里边过了一个年，就跟这个掌柜的一家人混得非常的熟。这王掌柜呢一听说秦琼，王掌柜啊还有耳闻。怎么有耳闻呢？王掌柜那天闲聊跟秦琼就说起来了，说我这个店里边接待南来北往五湖四海的旅客，有的旅客住在我这个店里边

们那闲谈，唠些个山南海北的事，有时候我听到耳朵里边就记在心里了。从山东方向来的人经常提到，说山东济南府有一个秦琼，说起您来还有一套词儿，说您什么什么马踏黄河两岸了，又是简打什么府了多少县了，又什么盖山东半边天了。我一听，我说这人能耐大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您能住到我们这店里。齐国远一听这儿，嘿，我跟您说，他不光说是那个能耐大呀，这是活神仙，知道吗？出了长安城走出几十里地儿，那有个临潼山，那还有个茶树岗，那上面有一庙，那庙里面有个穷苦大仙，这穷苦大仙就是他。我的秦大哥，你看长得像平常人一样，这神仙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秦琼说，你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啊！王掌柜一听，真的吗？您真有那么大本事吗？秦琼说，别听他胡说，您不知道这里面的详情。这齐国远憋得真难受，老吵着要进长安城，秦琼呢不进这明德门。秦琼为什么不进明德门？要没有齐彪和李豹他们俩，也许秦琼就领着弟兄们往里边转悠。正因为有齐彪和李豹这哥俩，秦琼就生怕这二位进了长安城闹出什么事儿来。他知道这是两位山大王，绿林中的豪杰，这二位好管闲事。秦琼心想，别让他们两个到长安城中惹出事儿来，惹出事儿来我回去不好交差。所以就在这过了一个年，眼瞅着快到正月十五了，齐彪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秦大哥，我跟您说啊，明儿可就十四了，您这个寿礼什么时候送？秦琼说，我明天就去送寿礼。您送寿礼是不是上那越王杨素府啊？秦琼说，是啊。齐国远说，我在这陪您在这待了半个来月了，憋得我呀特难受。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明天你跟我去，你跟我去可是跟我去，咱们得把丑话说到前边。您说什么丑话？秦琼说，越王杨素府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越王杨素那是当今皇上的朝中重臣，可以说大隋江山千斤重，他自个肩膀是担着八百斤。这个越王杨素在朝中说一句话，就可以是哪个官上任，就可以是哪个官卸任。所以到了那儿，那是有规矩的地点，你要跟我去，你就得一切听我的啊。行，当然我听你的了，秦大哥说话我能不听吗？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还不能乱说话，你别想说什么说什么，顺嘴就扔出话来了，把人家得罪了，责怪起我们来，咱们可承担不起。咱们是连外小地方来的人，到在京都的大地方，处处都得小心。哎，我明白明白明白，您放心吧，我明儿跟您去，我就装哑巴，有人要问我您就替我回答，这行不行？秦楚门这一看呐，这是早饭后来的，到这一瞧，这府门外边这热闹，好家伙，先是越王杨素府这府门就比所有的官员那个府门显得都大，门楼也高，那是十三凳的汉白玉台阶，两旁边那个石狮子也比别人那个石狮子个儿大。大门对过是一个影壁墙，平素影壁墙上写的是一个大福字，今儿个影壁墙上新改了一个大寿字，这说明越王杨素要办寿了，明天是正日的，今天是正月十四。门口早已经把彩灯都挂上，两溜拴马桩，上马石下马石也是两大溜，门口那轿就停着好几程，马拴着无数匹，而且给越王杨素送礼的今天都集中到这儿来了，据说从昨天就开始往这儿送了，今天在这往这儿送礼得站牌门口等着。秦琼到这一瞧，哎呀，都说侯门深似海，

今儿个越王杨素这府地，我们山东济南府那个地方哪见过呀？啊，在这站牌吗？站着牌，把那木桶都弄下来，换成扁担，张转阳和李聚和会四个人在那挑着等着。好不容易挨到大门这儿了，门口就出了一个管事的家丁。这管事的家丁穿着一身紫缎子的官衣，头上戴着一顶方巾，出来之后往外边一瞧，撇着拉嘴，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态。哎，往前走，往前走，那边那边，你是哪的？前面那个说了，我是河北的。你是哪的？轮到秦琼这儿，秦琼说，我是山东济南府的。好，从你往后打住，你们这会儿完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家丁领着秦琼他们就进来，进来之后进了这府门，到前院东配房，这东配房是一大溜，东配房穿堂的房子，一溜春灯，到这里边之后全都坐那儿。秦琼一看，感情这外边站完了牌呀，到里边还得站牌，坐在春灯这儿。这个家丁就说了，你们都得等着啊，招呼你们谁谁上里边去，你们把这个礼单拿着到里边给你们登记造册，然后呢再请你们回去给你们写回条。哎，是是是是，这些人都应着。秦琼在这坐着坐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外边进来一个，哎，那个济州的，走走走走走，出去了。再待一会儿又进来招呼，哎，我说那个湖北的，走走走走走，待会儿又进来了。哎，我那河南的，走走走走走。哎，秦琼一看，怪呀，我们这山东济南府的，我们早就进来了，坐这春凳这儿，怎么不招呼我们呢？秦琼往旁边瞧了瞧王国党，又看了看柴少，因为柴少那是官场中人呐。秦琼说，咱们比那河南的来的早啊，咱早就进来坐这春凳上了，怎么不招呼咱们呢？柴少说，为什么不招呼啊？你等一下啊，我给您问问。柴少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柴少转身回来了，往这一坐。秦琼说，怎么回事？柴少说，您别忙，一会儿就招呼咱了。秦琼说，为什么？柴少说，为什么？很简单的，秦大哥，看来您在官府中混了这么多年了，这大隋朝官府中的事儿您还不知道。越王杨素府啊，你看手底下这些差外边进来了，哎，山东济南的，来来来来来来。秦琼一看真好使，红包递上去，马上我们就进去了。秦琼让张转阳和李继和回挑这东西往里走，在这个家人带领之下，绕过了前院，进到左边的一个跨院。说越王杨素府究竟有几个院子，那秦琼根本就看不明白。这个大王府侯门深似海吗？这是大四合院套着小四合院，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弄到旁边这个院子是专门收礼的。这个院子呢有一个账房，账房里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位账房先生拿着笔正在这记账。秦琼就过来，秦琼来到这先生跟前，这位先生给我们记上。他把礼单递过来，这礼单是济南帅唐弼亲笔写的，后边聚上唐弼的名字，生怕这越王杨素把礼收完了之后不知道是谁送的，知不着这人情。这礼单递上去之后，这管账先生提起笔来，刷刷刷都记起来了，把礼单也收过来。然后管账先生一抬头看了看秦琼，这管账先生一看秦琼，秦琼就发现这个管账先生这目光里边有一种异样的表现。哎呦，这位壮士从哪儿来？山东济南。请问尊姓大名？姓秦名琼，字叔宝。哦，久仰久仰，就是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的秦琼吗？不敢当。

0: 正是在下。
1: 哦哦，好啊好啊好。这话刚说到这儿，齐国远又打后边跟进来了。为什么？齐国远在那屋里边坐的时间太长，他别扭。他一看秦琼跟着进来了，齐国远心想，这越王杨素府里边什么样，咱看看，开个眼。所以他在后边瞄着影子跟进来了，跟到这帐房里边，一看秦琼跟那帐房先生正说话呢，齐国远就过来了，嘿，大哥，怎么着，弄完了没有？秦琼一回头，哎，你怎么跟来了？嘿，我在这憋着难受，嘿，我跟别人不说话，我跟您说话还不行吗？秦琼说，倒是啊，你回去等着吧，我不用，我就站在这儿，我看着，嘿，我这有先生，你给记账。这位写账的先生看了看齐国远，足下贵姓？
0: 哎，我叫齐，哎，叫哎，
1: 我这名说不说？他问秦琼。秦琼心想，有这么说话的吗？哎，你说吧。
0: 我叫齐彪。
1: 哦，久仰久仰，听说过吗？听说过，
0: 在哪听说过？
1: 把这先生问的没词儿了，人家是客气话，他当真的了。我早听别人说过，
0: 是吗？
1: 哈哈哈哈，秦琼一捅他，那意思少说话。齐国远一看，好，哎，我说先生，我跟您说，这越王杨素这一个生日收老钱了吧？啊，秦琼一看，有这么说这话的吗？秦琼一捅，你出去吧，出去，回去等我。啊，哎，好，我会等您。这齐国远转身出去了。记账的先生又看了看秦琼，秦琼，刚才这位是干什么？秦琼说，他是跟我一块来的。
0: 哦，
1: 秦琼说，请问先生贵姓？这让这先生一笑，我姓李，单字明静。哦，您叫李静。哎，我呀是在这临时帮忙。不过秦琼，你是有名的壮士啊，此次到长安城中把这个寿礼交完了之后还要干什么呀？秦琼说，我准备要回去了。那是再好没有了。我劝你呀，最好交完寿礼立即回家，此地不可久留，如若待长，弄不好恐怕要招惹灾祸呀。秦琼说，先生，您何出此言呢？
0: 何出此言，我是看到你刚才这个兄弟，我想到的这件事情。
1: 哦哦哦，多谢先生，多谢先生。这位管账的先生叫李靖，李药师。唐朝年间有个风尘三侠，李靖就是这个人。那么今天他怎么在越王杨素府里边给他管账？李靖在杨素府里边管账，这是权宜之计。其实他是在杨素府里边另有所图。李靖今天提起笔来，把这个账给写完之后，然后又写了一个条交给秦琼，拿着这个条到旁边那个账房里边去领取100两银子。这是越王杨素的规矩，各地到京城里送寿礼的都赏赐100两纹银。秦琼一听，哦，那好，谢谢了。秦琼拿着这个条就到旁边的账房，到旁边的账房屋里边就领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看来人家早就打点好银子包了，100两一包100两一包，是个布口袋。把这布口袋交给秦琼，秦琼提了这布口袋转身出了这小账房，刚走到院子里边，想到前院里边找那几个弟兄的时候，身后有人说话了，哎，济南的。秦琼一回头，哦，秦琼一瞧，这也是这院子里边一个管家，身上穿着莺歌绿的花袍，头上戴着莺歌绿的纱巾，长得是高颧骨、左腮帮、姜黄脸、小圆眼、秃眉毛，稀稀疏疏的有几根狗蝇胡。什么叫狗蝇胡？这胡子都稀了巴登的，就像那狗身上落那个苍蝇一样稀稀疏疏。这个人一捋这小胡，看了看秦琼，玩济南的，怎么着就走了？秦琼一回头，秦琼心想，

0: 这肯定是府里的管事的。到人这个地方，咱们就是啥也不知道嘛，可能还有什么规矩要给我们开导开导。秦琼就过来了，哦，你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吩咐吗？这100两银子领了？
1: 领了。
0: 领了就这么拿着走了？
1: 秦琼说，哦，这个不拿着走，还有什么说道吗？
0: 哎，山东济南府按说这地方也不小啊，在黄河边上，3/7。
1: 哦，那好。
0: 秦琼一听3/7，马上把这银子包打开往外一倒，没等着没秤，大腰嘛，30两呗。秦琼就倒出有30多两来，把这30多两银子手里托着，给您。
2: 干什么呀？
0: 打点要饭的呢。你怎么不明事儿呢？你们山东的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啊，怎么也出糊涂虫呢？3/7，你要3，我要7，一伸手，嘣，把秦琼手里边这70两那包他给拽过来了。秦琼一瞧，啊，给我们100两银子，你要7，我要3呐。秦琼心想，这大隋王朝黑暗到什么程度啊？秦琼气得脸都变色了，拿着这30两银子颠落了颠落。秦琼一回身，得，这30两啊，我也不要了，我都给您夸，也扔给这人了。这人一瞧，呀，你怎么都给我了？秦琼说，我1两不要。你1两不要，1两不要，那我就都收着。
3: 各位听众，
0: 跟他们一说，这齐彪、齐国元在旁边一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2: 天哥，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0: 这叫什么呀？
2: 这就叫皇宫里的太监3品官，宰相府里的狗都肥，挨着大树好乘凉，挨着贪官好盖房，明白吗？
0: 秦琼一听齐彪、齐国元说的这个话也不无道理，
2: 弟兄几个就回到了店房。回到王家老店之后住下了，转过天来可就是正月15了。正月15这长安城这灯节呢是非常的热闹，齐国元、李如圭、王八党、谢英灯、柴少、秦琼这6个人准备要到长安城去逛灯节。那么带来的这些个仁义、张转、杨和、李继、何辉等人呢，让他们自由行动，他们不跟他们一块走。秦琼这6个人为什么在一起走？秦琼有自己的想法。秦琼心想，这齐国元、李如圭这2个人呐，他得别离开我。这2位啊，身上带着很多毛病，到了长安城大邦之地，说不定他们能惹出什么祸来，我得监视着点他们。所以转过天来，正月15他们老早的就进了长安城了。一走在这大街上，一看长安城这热闹，那就甭说了。这隋文帝杨坚登基坐殿之后，为了要向人们展示他大隋王朝的歌舞升平、国泰民安，所以降旨上元节放灯3天，而且各个部门呐、什么各个买卖铺户啊，都要在门口张灯结彩。所有的老百姓到这一天差不多就都出来逛灯了。据说隋朝这个上元节这天那是热闹非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尤其是年轻的出来，青年人出来的最多。每个买卖铺户门前都挂着灯，尽管说那年头没有电灯、没有电，但是这蜡烛就足够用了。为了做灯，做出来各种类型的蜡烛啊，长的、短的、方的、扁的，什么样的都有，适合这个灯用。所以长安城一到傍晚的时候，整个大街小巷一看就是一片灯海呀。正所谓是月正圆时月正新，满城灯火亮如银，团圆月下灯前盏，烁烁灯光月一轮。

有女如云，男男女女在街上这么一走，摸肩蹭背，这人流是越来越多。秦琼弟兄几个人在街上走啊，他们想着奔午门那儿看看，其实他们不知道通往午门的这条路是人流最多的。走着走着，这步都迈不动了，就得跟这个人流那么一点挤挤挤往前挪。齐国远那脑袋跟拨浪鼓一样，东撒撒西看看，哎呦呵，你瞧这灯，哎，那老虎带眨巴眼的，哎呦，你瞧那鱼，哎，那鱼鳞还在山。齐国远说，哎，这地方是怎么着，打灯谜。王八蛋说，对了，这个地方打灯谜，瞧见没有，拴着好几条绳子，这绳子上面都挂着纸条，每一个纸条上写的是一个谜面，你要是猜着，旁边那有领钱的地方，那钱呢就是奖，是吧？哎，咱看看，咱看看。秦琼他们几个人就进了这个西棚，进到西棚里边一看，这上面挂着很多纸条，这上边都写着字儿，每一个纸条上是写着一个谜面。打这头往那一瞧一看，一物像狗，近看似牛，打一动。这边还写着一个字儿的辈儿，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一边怕水一边怕虫，这是什么呢？再往这边一看，李字去了木，莫当子字念，这都什么呀？齐国远呢，认识点字儿不多，奔奔磕磕的。齐国远说，哎，咱来一个，来一个弄串钱，弄两流花。李如圭说，就是啊。李如圭瞪俩大眼珠子，你看看哪个能猜着。齐国远说，这什么，一物像狗，近看像牛啊，这个玩意儿我猜着，你猜着了。齐国远来到那个发钱的那桌子跟前，我说，这个我猜着了。哦，您猜着了，您猜那是什么呀？你说你打一什么动物，这我不能跟您说呀，我一说不就告诉您了吗？一物像狗，近看像牛，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这狗啊让牛给误了，生出来的二椅子，对不对？这位一听扑哧就乐了，哎，您这猜的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说这是什么？不能告诉您。哎，我给你钱你告诉我行吗？这位一听乐了，你瞧我们这儿有奖猜谜，您给我钱那也行，您要给我钱我就告诉您。齐国远又打兜里边掏出一串钱来，给你，你告诉我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呀，这是牛犊子。啊呸！齐国远气的闹了半天，牛犊子，你看您说嘛，一物子像狗，近看像牛，远了看跟狗大小差不多，近了一看它不就是牛犊子了吗？哦，这国王伯党就到上面登下个纸条来，这个字儿我猜着了，哪个呀？就是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一边怕水一边怕虫。说这是什么字儿啊？王伯党说，这是个秋天的秋字，秋天的秋，这边一个禾木，那边一个火字，火是红的，庄稼苗是绿的，所以是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这么禾苗喜欢雨露，这个火呢喜欢风势，一边怕水一边怕虫，火怕水，庄稼怕虫子，对不对？哎，您猜着了，给您一串钱。王伯党来一串钱，李如圭在旁边瞪着眼珠子一看，得，这东西猜字儿啊，咱没这本事，咱往旁边，咱往那边瞧瞧，看看还有没有不猜字的地方。秦琼说，咱们往这边瞧瞧吧。又往前走了没有多远，到旁边又有一个大西棚，这比猜字那个西棚子还大。一瞧这个西棚子横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无字猜谜打灯虎。哎，打灯虎怎么意思？秦琼说，咱们进去瞧瞧你就明白了。弟兄几个进来了，一瞧这儿啊，周围是一圈长条桌子，在那长条桌子上摆着一些东西，摆着东西的前面都陈列着一个纸

0: 告诉你打什么。
1: 一瞧这边把头这儿啊，有一个江米面捏的面人，旁边放着一把刀，还放着一杯酒，撂了一串钱。这个纸条上写着呢，打一俚语，就老百姓常说的话。再往这边一瞧呢，挂着一个灯笼，灯笼下边坠着一个纸条，打一古语。这边呢有一个小孩玩的那个唱戏的用的那个假点儿，也放了一串钱，条上写的是呢打一俗话。那边还有些东西，都是每件东西前面放着一个条，告诉你打什么。哥几个站在这一瞧，就在这犯琢磨。柴少瞧着瞧这灯笼，柴少说：“这个呀，这个我能猜着，这灯壶我卸开了。”齐步远说：“你卸开了，你卸一我瞧瞧，我看看怎么回事。”柴少说：“你瞧着。”柴少冲那边一招手，管事的过来了：“怎么着你？”柴少说：“这个我猜着了，您猜着了，这是怎么回事？”柴少走到这个灯笼的跟前，一伸手就把这纸灯笼吃拉，这边撕起一条子来，吃拉，在那边又撕起一条子来，吃拉，在后边又撕起一条子来。撕完了之后，柴少转身就走，走了几步之后一转身，就问这管事的：“我猜着没有？”您这个还没算猜着，您得说出来，您说这叫什么？柴上说：“这叫三思而后行。”嘿，您猜着了。马上递了一串钱交给柴少了。齐国远一看，嘿嘿，挺有意思，这边这边好玩啊。哦，三思而后行啊，对对对。哎，我说谦儿哥，您来一个。秦琼就看着把头这个，秦琼说：“弄不好这个我也能猜着，有这个内容。那怎么回事呢？这个你们想听吗？”齐国远说：“想听啊。怎么回事？”告诉您，您拿这钱走了，您拿这脸走了，其实您二位拿的这东西呀、啊、这是一个灯壶，您这叫要钱不要脸，他这叫要脸不要钱。齐国远一听，哎，对呀、啊、我要钱不要脸，哎，有钱就行。李如贵说：“对，我这个人讲脸面，哎，我要脸不要钱。这算我们猜着了。”这个不算，您二位根本没猜着，是我们告诉您的，您把这玩意儿放下，我们待会儿改变改变再重新出题，得咱俩白忙活。行行行行行行，这两个人把这东西就又撂这儿了。撂这之后，秦琼说：“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走吧，别在这一个地方待着，咱们还得看更多的灯呢。”于是他们由打这个灯火棚子里边就走出来了。哎呦，这阵儿啊，随着夜色降临，这长安街这个人哪来到这条街上呢，长出了一口气。哎呀，那条街人太多了，咱在这儿看看，这条街上灯也不少啊。他们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前边的大街上围着一帮人。哎，这是干什么的？瞧瞧瞧瞧瞧瞧，哥几个就都凑过来了，来到人群外边，敲着脚往里边一看，一看这人群当中围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一棵一篓粗的大槐树下头，这个人身高足有一丈左右，戴着一顶黑缎子大巾，身上穿着黑缎子箭衣，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带，风不同大钩，足下蹬着矮腰的靴子。这个人长了一张贴青脸，两道抓底的眉毛。什么叫抓底眉毛？这眉毛长得好像那大皮斗一样，这眉毛斜着直通鬓角，压入天仓，到眉峰这个地方就突然加重，就像那个提斗的那个笔头似的，这么样的眉毛，一对大环眼。什么叫环眼？就这个眼珠子一瞪起来之后，黑眼中在当中劲儿悬着周

白眼睛，说这叫环眼，高鼻梁，大鼻子上，厚嘴唇，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茬，根据这胡子推断，此人年龄不大，但这胡子长得非常坚硬，瞧那意思，要拿手摸一下，都能把手指头给扎破了。这个人在那站着，往旁边瞧，在那大槐树下边立着一张弓，这是干什么的？是打靶似的，是卖艺的。齐国远特喜欢看热闹，哎，二哥二哥，咱站着，咱瞧瞧，咱瞧瞧，这小子干嘛的？他们在人群外边一长身子往里边瞧着，就看这个人就在当中间冲着周围作了个罗圈揖。众位，我是外乡人，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是太行山的，农村里的种地的，但是从小呢喜欢练把式，喜欢练武艺，有一膀子傻力气。听说八水长安城的上元节非常热闹，长这么大没来过，今天是头一回来到了长安城，想长长见识，开开眼界，看看这个灯节是什么样。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长安城我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也不认识，到这来怎么办呢？老百姓有句俗话呀，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么我到长安城这来呢，就想会会朋友。或许您说了，你举目无亲，低头无故，哪来的朋友啊？嘿嘿，我跟您说呀，这爹妈只有一个，不能再认，这朋友可是越多越好，不认识的见面之后咱们就可以成朋友啊。我这回一来呢，虽然是在长安城没有朋友，但是我带了一个引荐人来，有这个引荐人，我就可以说在长安城能交不少的朋友。这个引荐人是谁啊？就是他。说到这儿，就看这个大个子往回一转身，就在这大槐树跟前把这张弓就拿过来，把这弓往地下一戳。众位，看见这弓了吗？这是我自己亲自花钱打造的。花了多少钱跟您说，大概您也不信，但我绝不是扯谎，一共花了500两银子。也许您说了，您见过很多的弓，多贵的弓也值不了500两，可是我这弓它就值500两。您仔细瞧瞧，认真看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弓，我这张弓是铜胎铁背。

家一说这番话，秦琼他们哥几个在外围瞅着，就看有年轻小伙子就下了场了。我来，我试试。那20多岁的毛头小子愣头磕脑袋下去之后，就把这弓拿过来了。第一个下去把这弓刚一拿过来，还没等拉呢，让弓把他压一定堆儿，坐下之后爬起来了。行，这我拉不了，你这弓怎么那么老沉呢？这玩意儿真是铁的。还有几个有劲儿的下来了，把这弓接过来了，较了较劲，一拉这弓弦儿，那弓弦儿啊连打弯都不打弯，又立那儿了。3、4个人下去，没有一个能拉开的，别说拉开的，连拉动了的都没有。这齐彪、齐国远在外边看着，他觉得是个事儿。哎，我说，谦儿哥，我下去怎么样？秦琼说：“你可别惹这事儿。”哎呀，你看他那个跟我这个差不多，我们两个胖瘦也差不多，他能拉开，我就能拉开。闪开，我来了。说着话，齐国远一扒拉众人就走进当场。在长安城的街头上，齐国远一看卖弓人拿的这张弓，很多年轻人下场都拉不开。齐国远那是个好事的人，他一扒拉众人，他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齐国远冲这个卖弓的一抱腕：“哎，哥们儿，你好。”这卖弓的黑的个看了看齐国远，你瞧齐国远跟他的个头差不多，一瞧这身块也差不多。这黑的个冲齐国远点了点头：“哎呦，这位老兄，您要拉我这张弓吗？”齐国远说：“对了，我要拉你这张弓，不过我得问问你呀，这弓你拉得开吗？”啊，这位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要是拉不开，我能把这弓立到这儿以弓防友吗？哦，你能拉得开。齐国远说：“我跟你说啊，这个不是我信不着你，当着众人的面，刚才你这话说的可也不小，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下来，这弓都没拉开，我心里不就犯合计，你这弓啊可是够分量，要拉这张弓得有把子力气，你先得把这弓拉开之后给大伙看看，证明你能拉开这弓。你刚才讲让别人下场拉3个码，你能不能拉3个码？你要能拉3绑满弓，那么别人再来拉也就佩服你了，拉不开的就更服你了。好，看来你这位朋友是久创江湖的，心眼不少。哎，照那话说吧，哎，你拉。好，就看这黑大个来到这个大槐树的跟前，把这弓拿在手中。您瞧着，我开始给您拉这弓。嗯，齐国远拉吧。瞧这黑大个把这弓拿在手中，右手拿着这弓把，左手搭住弓弦，2绑一较劲，骑马蹲裆式往这一杀身子，他喊了一声：“哎！”这张弓让他拉开了，拉成的圆形，正所谓弓开似满月。这一绑弓拉开之后，他这一松手恢复原状。您再瞧这第二下，第二下又拉开了，紧接着又拉了第3个满，3绑满弓拉完了之后，把这弓往那大树那一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谈笑自若。怎么样，朋友，看你的。齐国远一瞧，心想这黑的个真他娘的有劲啊，他爹准是打铁的，要不然他怎么这么大劲呢？啊，齐国远想，我能不能拉开这弓？嗯，齐国远是练过武艺，自个儿平素当中。

0: 在山上当寨主的时候，一般手下的喽啰兵可都没有他劲儿大，但是他可没拉过硬弓，今儿个是完全属于自己一时激动，他下了场了。齐河元想，这周围这么多人围着看着，这弓我要是拉不开，我跟他一边高一边大，我可丢人丢面子。哎呀，齐河元心想，不该下来，他到这阵后悔了。他瞧着这黑大个，哎，我说朋友，我请问尊姓大名啊？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您叫什么名字？这黑大个一听，哦，您还要问我的名姓？好啊，我姓熊，双名阔海。哦，你叫熊阔海？对。朋友，你叫什么？
1: 我姓齐，单字名彪，号叫国远。
0: 哦，齐兄，哎，不敢当不敢当。
1: 哎，
0: 我说熊阔海，你看见没有，咱们两个可是一般高的个，瞧这胳膊没有，这胳膊咱俩可都一般粗，瞧这腿没有，这腿咱可都一般壮。哎呀，就这弓你能拉开，你琢磨琢磨，我就拉不开吗？啊，我也能拉开。所以说咱们两个呢，既然是交朋友，是吧，好朋友就不让好朋友为难。你说我要是把这弓给你真拉开了，就显不出你本事大来了，对不对？哎，我看呢，就这么着吧，这弓啊我也甭拉了，我要拉的话呢，也就跟你一样，咱们两个就算认识了，行不行？他说到这儿转身要走，这熊阔海一听，哎，慢着，朋友，你空口那么一说，我这弓你就能拉开了。那么你说我这弓你能拉开，我刚才有言在先，谁要能拉开这弓，我就把弓得送给他，这弓我送给你不送给你？秦国远说，那就看你了，你要愿意送给我，那我就拿着，你要不送给我呢，就在这儿立着，哎，我还不贪这小便宜。周围这些看热闹的，尤其那有年轻的后生，他起哄，哎，你拉一个我们看看，来，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哇，还得鼓掌的。这齐国远一看，他娘的，看热闹不怕乱子大啊，你们非得要让我拉不可。哎，这个熊阔海说，没别的，大家伙都在这鼓掌呢，欢迎你拉，来吧，哪怕你拉两个码呢，那也行啊。我说咱俩可都一边高，我知道，别看个头一边高，胳膊一边粗，这人跟人可不一样，那筋骨不一样，功底不一样，力气不一样，是不是？嘿，你非得要让我在这露这脸不可。外边啊，王伯党心想，这齐爷呀，他今天非得要找这麻烦，咱们瞧着吧，看他能不能拉开。齐国远一看，骑虎难下了，过来伸手把这弓就拿过来，在手里边一掂量，齐国远心想，他娘的，这弓怎么打造的？熊阔海说，我那弓没有锁，你看哪头有锁，这弓你没锁，怎么你能拉开，我怎么干拽他不动他？熊阔海说，这就叫力量，拉呀。哎呀，行，这周围大家伙鼓掌，好，哪是鼓掌啊，这是叫道好。随着这一阵掌声，有的小年轻的起哄就喊着了，这个真不小啊，对，个大，腰子松，那是尾子，空膛的竹竿子，是不是？哎呀，他跟人一边高，那劲儿可不一边大的，就是这一哄哄，这齐国远脸上可有点挂不住了。齐国远心想，丢人了，栽面了，今儿个我在这儿当着众人的面前，我一丢这个人，我可是后边跟着哥好几个的啊，将来都得成了他们的口舌，将来他们走哪一说，你齐国远在哪在哪，非要下去拉弓，你没拉开，哎，这不老得扒着我呀？得，丢人呐！要丢咱大伙一块丢，我让你们一个个全下来，我估摸着你们呢，大概谁也拉不开这弓。齐国远冲着外边一摆手，

你看我下来，我的劲儿不小，我有个兄弟那比我劲儿大，冲着李如圭一招手，哎，李豹，哎，李豹，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你来试试，你来试试。这李豹一看，嘿，李豹心想：七彪啊，咱哥俩的劲头差不多呀，你拉不开，我照样也拉不开呀，你这不成心丢人找伴吗？啊，哎，好，李豹下来，李豹来到跟前，把这弓掂量了掂量，我说：七彪，你估摸着我能不能拉开？齐国远说：“我估摸着你拉不开。”李豹说：“呸！你估了我拉不开，你叫我进来干嘛？”齐国远说：“咱们不是哥俩吗？要丢人，咱找一块儿。”豹说：“行，丢我就丢给你一看看。”李豹一抓这弓，哎，照样，这弓弦刚一打弯，大家哇又一鼓掌，齐彪又喊上了。别看我们哥俩不行，我们外边还有人家，外边哪位进来？这齐国远呢，除了他不敢喊柴少之外，他谁都敢喊，因为他跟柴少不太熟，对秦琼呢心里边有份尊敬，所以他冲着王伯党谢英登在那招呼，哎，你外边谁进来？王伯党一看今天是在树难逃啊，这齐彪李豹他们俩下去丢了人了，非得把我们哥几个都叫进去不可。王伯党说：“别等他招呼了，我下去试试。”王伯党一扒拉众人，王伯党就进来。王伯党别骑马蹲，当时往这一蹲，嗨，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张弓啊，他拉了一个半码，就说比齐彪李豹要强一块，拉了个半码，再想使劲拉可就拉不动了。王伯党一松手，腾，这弓弦回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弓弦一崩，王伯党脸一红，壮士神力，这张弓啊我拉不开。邢国海一看王伯党这个人跟齐彪李豹那俩不一样，那俩属于二百五那一伙的，进来之后咋咋呼呼，还说跟我一边高，就想不拉，就想自个儿就胜利了。人这位较为谦虚，熊国海说：“小伙子，你把我这张弓能拉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功夫，齐彪心想：“我们这伙人呐，谢英登招呼他进来也白给，干脆招呼秦二哥吧。”秦二哥，秦二哥，哎。您进来，您进来。秦琼自个儿心里明白，心想齐彪李豹非得把我鼓得进去不可，秦琼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冲着熊国海一抱腕，壮士，刚才在外边看见了您这张弓，一般的力气是拉不开的。嗯，那您试试。秦琼说：“我也在这现现丑吧，我们这弟兄几个是一块来的，他们都拉不动，我就也跟着拉一拉，看看怎么样。”秦琼把这张弓接弓在手，左手一搭弓弦，双膀一较劲，嗨，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您还别说，秦琼把这弓啊，第一膀他真给拉开了。这一膀弓拉开之后，周围是热烈的掌声，哇，好，好力气，好，这个行啊，人家这也大个，人家是食堂的，刚才那是虚的，还扒着齐国远呢。秦琼这一膀弓拉开一松手，再想拉第二膀，自个儿知道没那劲儿了。秦琼一抱腕，壮士，这弓我再拉不动了，甘愿败北，壮士真乃神力也。熊阔海说：“您呐，能把我这弓拉一个码儿，不客气来说，我把这弓打造好了之后，还是遇见的第一人，没有一个能拉一个满的。”秦琼说：“惭愧惭愧，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哎，跟您说吧，冲您把这弓拉了一个码儿，我这弓以弓防友算是开了张了。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到八水长安来

说是以攻防友，会武林之交，这是表面上的话。我专门要访一个人，遗憾的是这个人我见不着他。哎，众位，周围看热闹的，哪位要知道可给我带个信儿，给我传个口音儿，让他到我这儿来，我要以公会他。秦琼说，你要访哪位？邢国海说，我跟你说吧，我听说大隋国朝隋文帝杨坚驾下有一位战殿将军经营殿帅，胸前挂着一面金牌，上面是杨坚御笔题字，写的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此人府姓于文，双名成都。这个于文成都挂这个牌子太让人讨厌了，横勇无敌将，就说全天下他横扫，没有一个是他对手的，他口气太大了。我在太行山早就听说了，听说有这么一个横勇无敌将，所以今天我带着这张弓特意来到这里，我是会他来的。可他人是当官的，又是经营殿帅，又是战殿将军，所以我见不着他。长安城里边哪位要知道他家在哪儿住，哪位要认识他，给我带个信儿，就说我以功是访他来的。这位壮士，你把我这功能拉开，我从心里边也佩服您。熊国海说这话可是一点不假。熊国海是不是金顶太行山农村的人？不是，这位是金顶太行山城的大寨主总条把子，手下拥有两三千名喽啰。这个熊国海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属不属于单雄信那五路绿林英雄豪杰里的呢？不属于。因为当初单雄信建立这个五路绿林英雄豪杰联络网的时候，曾经劝阻住了，说您跟他置这气干嘛呀，这全天下绿林豪杰比比皆是，乱如牛毛，您总得形成五路人马就不错了。他在太行山那是一方的土皇上，不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让他在那就在那吧。所以单雄信就没来找熊国海。熊国海这个人果然是天生的力气大，在太行山上众喽啰兵的队伍里面，谁也没有他的劲头大。为了显示他自己的力量，所以他打造了这么一张弓，这张弓可是按着他那个力气来的。熊国海曾经跟这些喽啰兵们说过，我这个力气你们说在这金顶太行山乃至在周围几百里地之内有超过我的吗？喽啰兵给这寨主就打溜须啊，哎呀，没有超过您的。忽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喽啰兵跟熊国海就说了一句，说您这个力量啊是在我们周围几百里地之内为尊了，可还有一位在全国为尊。熊国海说在全国为尊的是谁？这喽啰兵就说了，说隋文帝手下有一个战殿将军叫于文成都，那是丞相于文化及的儿子，胸前挂着一面金牌，是皇上御笔亲写赞的上面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人家号称横勇无敌，就全天下谁也打不过他。熊国海一听到这儿，这火就上来了，他吹牛，武林中练武艺的还有敢这么说话的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你横勇无敌，我会会的。所以熊国海就带着这张弓就来到了这里，长安城大街卖弓，说是以弓会友，更主要的他又会着于文成都。熊国海今天一看秦琼把这弓给拉了一个码，再他不敢拉了。熊国海就跟秦琼说了，说我主要会的是于文成都，遗憾的是这于文成都没在这儿。朋友，你能把这弓拉开，我觉得你这个力量就敢跟于文成都抗衡。熊国海没见过于文成都，他也不知道于文成都有多大的力气，

0: 还把这话说到这儿的功夫，秦琼说，不要拿我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我跟您比我就差了一大截子呢。秦琼那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人，绝不在那儿虚吹虚捧。恰恰在这个时候，就听在大街上有人喊：闲人闪开，闲人闪开，闲人闪开，闪道闪道闪道闪道，经营电衰，于文成独到。这一声喊，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一个个全都兴奋起来了。说曹操，曹操到，他要找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就来了。这家伙这人就越聚越多了，这条路简直往前就走不了了。是不是于文成都来了呢？真是于文成都来了。于文成都这职务是经营殿帅，经营殿帅就是京都留守营的元帅，这是个重要职务。隋文帝杨坚让他担任这个职务，看得出来杨坚对他非常器重。这个职务要和我们现在说，就是首都卫戍区总司令，负责皇城周围的安全的人。于文成都这个人是于文化及的长子，于文化及有三个儿子，于文成都、于文成龙、于文成祥，这三个儿子属于文成都最好。于文成都不光说力大过人，而且武艺超群，在隋朝典籍立业的各个战斗当中，于文成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说今天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于文成都要把长安京都城都得安排好了，所以他带领着200名官军，跨着马，手中提着一条凤翅鎏金镋，各个大街上窜，哪里有事他就在哪里解决。可走来走去就走到这个地方了，大伙一喊闲人闪开，齐无远先喊了：嘿，我说熊过海，你要找的人来了，你快会会他，我们看个热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长安街头，正当熊阔海卖弓访友的时候，于文成都带领着官军巡街到此。人们前面这么一喊，这齐国远跟熊阔海就说了：您要找的人来了，让我们大伙来看个热闹。这个时候熊阔海驻足往远处一瞧，果然有一队官军到此。今天于文成都带领着200名官军巡夜查街，因为今天这街上人太多，事儿也太乱，免不了要出些个违法乱纪的事情。于文成都这个人呢，尽心职守，在哪儿碰见有违法乱纪的事情，他是就地解决。所以今天他让这些盗队来到这条街上往前行进，前边围着这么一帮人，其实是熊阔海在这卖弓，于文成都呢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告诉开道的看看前面出什么事儿了。头前开道的有这么几个官军，手里边提溜着鞭子，一边喊着一边就过来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这么多人呢？啊，看什么呢在这儿啊？他这么一喊的功夫，有的老百姓就往旁边闪，往旁边一闪呢，就露出熊阔海来了。有的这个老百姓好事啊，就跟着开道的官军就说了：哎，这有一个卖弓的，他正好要访于文成都，访于文将军呢。什么什么什么卖弓的啊？哎，我说你干什么的？这开道的官军提溜着鞭子来到了熊阔海的跟前，用手一点呼他。熊阔海看了看他：我呀是太行山的，我是一个农村的农民，但我是练武术的，我叫熊阔海，我带了一张弓。我听说你们长安城中有一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叫于文成都，我特意到这儿来会会他，来访访他，我看看他能不能把我这张弓给拉开。如果说这个于文成都能够把我这张弓给拉开的话，那我就佩服他，他胸前挂金牌， 名副其实。如果他要拉不开我这张弓，那没有别的，让他把胸前那个金牌摘下来，以后就别挂了。我听说你就是于文成都手下的人吗？啊，今天他来了吗？让他过来拉我这张弓。这开道的官军一听，什么？你要见见于文成都，要见我们于文将军？吼，太行山的农村的土了咖，你还想这儿要扒这个大门口，要闪闪光露露脸儿？什么弓啊？啊，就这张弓，正戴一顶凤翅金盔，身上穿着黄金甲，外罩织锦战袍，腰中扎着穿珠带，足下蹬着高腰战靴，全副武装啊！因为今天这是办公室，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凤翅鎏金堂，手里边拿着一条打马的丝鞭。于文成都这个脸色，面如熟蟹盖，你看那螃蟹煮熟了就那色儿，两道浓眉，一双阔目，五官端正。二十多岁，海下无须。于文成都在马上端然稳坐，是不怒而威。几个报事的来到马前，秦岭将军，这前面啊不是有人闹事，是有一个人啊以公会友，他就把熊阔海这个事情怎么跟于文成都一说。于文成都一听，哦，还有这种事吗？玉带住缰绳，率邓立南下流坐骑，把这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扔，让手下人看着马。于文成都提溜这马鞭子，倒把着手就走过来了。于文成都往前一走，两旁边跟随他的这些官军给他护卫着，驱赶着老百姓，躲开躲开躲开，闪开闪开闪开。秦琼等几个弟兄就转到了那大树旁边。秦琼心想，看看这于文成都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早就听说过于文成都那个名气可大了，名冠全国呀，那隋文帝跟前的战殿将军、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都说于文成都力气大、本事大，说他是常胜将军都不够，就从来没打过败仗。今天秦琼心想，来到长安城不虚此行，看看这于文成都是什么样，尤其是瞧瞧于文成都对这张弓他能不能拉得开。来一个找于文成都以公会友的人，他们都在这注目观看着。于文成都来到了熊阔海的对面，是你在这儿卖弓吗？熊阔海说，不叫卖弓，我这叫以公会友，请问您就是于文将军吗？正是，我听说怎么着，你要让我把这弓给你拉开。哎，于文将军，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会访您来的，听说您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您这金牌在这挂着，您要挂着金牌，您得把它挂牢靠，今天这张弓在这放着，我已经会了长安城所有的高人了，没有一个能把我这弓拉开的，所以我想请您拉拉我这弓。如果你能把我这张弓拉开，那么您这金牌就得胸前挂的当之无愧。如果这张弓你要拉不开，没别的，于文将军，就请你把这金牌给我摘下来。哦，那么我要拉得开呢？拉得开，不光说您继续挂着金牌，这张弓我就送给您了，跟您说我这张弓是精心打造，花钱500两。哦，这钱真没少花呀。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拉了你这张弓。于文成都说到这里，把这马鞭子往回下一递，旁边早有一个官军过来把这马鞭子接过去。于文成都摸了摸自己的两个袖口，来到他这张弓的跟前，伸手把这张弓就拿起来掂量了掂量。就这张弓啊？对，就这张弓，你要能拉3个满，

0: 这功就送给你了，而且我佩服你，你应该挂着金牌。
1: 好，于文成都把这弓交到右手，右手抓住这弓把，左手一搭这弓弦。你看着，于文成都并没有来什么骑马蹲裆式，只是把两脚岔开，双膀一用力，好了，这一个马儿拉开了，唰松回去了，这是一个了吧？你再看第二个，这呀呀呀呀呀，又拉开了，这是两个了吧？你再看这第三个，这呀呀呀呀呀呀，拉开了，没松回去，这弓还在这圆着，在这绷着。这三个满拉开之后，周围掌声已经起来了，哇，好好力气！就秦琼、秦叔宝等人在旁边看着，也心中暗自佩服，这于文成都力气真大呀，这么重的弓拉三个满，看他那个样没费多的劲。这个时候熊阔还在旁边，这个脸色可有点不太好看，多少带点尴尬。熊阔海一抱腕，好，于文成都，我佩服你，这张弓就算送给你了。于文成都这弓还在那拉着呢，怎么着，你送给我了，哈哈，我用不着你这张弓。说到这里，就看于文成都把左手一翻腕子，往外一推这弓弦，哎，插吧，把这弓啊给拉断了，嘎巴一顿，啪把这弓往那一扔，闪到。于文成都一回身，接过马鞭子，裸过四枪，搬杆震荡，乘花坐地。官军们把鞭子一举，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别在军上，走走走走走。熊国海这哥们那个脸，别提有多难看了。为什么？于文成都就这个举动，就好像给熊国海一个嘴巴子一样。熊国海说，你拉三个满，我把弓送给你，人家说我不要你这弓，一分把这弓给拉断了，不但说力气比你大，而且没把你当回事儿。熊国海心想，于文成都，你栽我的面子，你往我脸上抹黑，你力气比我大，我承认，但是力气大不等于功夫深。熊阔海是带着兵器来的，有一条冰铁棍，现在就在店房里边放着。熊阔海想，这弓是动力气的，拉硬弓、举盾子、耍样刀、举石锁，这是基本功。武艺如何，那还得看你的真本事。要是双方作战打起来，不全凭力气。武林中讲究是，有的是一力降十会，有的是一巧破千斤。熊阔还想，我这弓没把你叫短，我要看看你武艺怎么样。熊阔还冲着于文成都一抱腕，好，咱们待会儿再见。转身熊阔还走了。他怎么说了个待会儿再见呢？熊阔还想，我回到店房里边，我把我那冰铁棍拿来，你不是老在这巡街吗？在长安街上，咱俩今天还能见面，再见着面的时候，我拿着冰铁棍跟你大战三百合，我看看你武功怎么样。所以熊阔海是这么说的这句话。他转身走了。熊阔海这一走，围观的这些群众都被给驱散了。秦琼等人看到这一幕，秦琼心想，这于文成都这是神力呀，一般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就这张弓啊，他们刚才看到了，一般人拉都拉不动。秦琼使足了平生力气才拉了一个满，可是到于文成都手里边，不光说拉三个满，一反把给拉断了。我们那个力量要跟于文成都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天壤之别。齐国远这回是长见识了。齐国远说，秦二哥，嘿嘿，我在我那少火山上啊，还以为天是老大，我是老二了呢。
0: 这回一到长安城，我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哎，哎呀，这个宇文成都啊，你说他爹那宇文化及，听说那是个大奸臣，你说他这儿子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呢？啊，他怎么回事？我估摸着，这个宇文成都肯定不是他爹的儿子，他妈呀，不定是跟谁？行。秦叔宝说：“满街都是人，在这胡说八道什么？让别人听到之后，非把你抓起来不可。”好，咱不说话，走。秦琼这弟兄几个继续往前走，随着逛街的人流往前正走着走着，突然间在人群里边就出来一老头。这老头过来之后，一把就把秦琼给抓了。秦爷呀，你快救救命吧！秦琼注目一瞧，这谁？哎呦，秦琼一看认识，正是他们所住的那个店房王家老店里边的王掌柜。这个老头非常的忠厚老实，特别厚道。秦琼心想，这老爷子怎么的了？今儿逛灯来了，干嘛这样了？哭了。秦琼说，老人家您别着急，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您跟我说。是啊，秦爷，我没想到在街上能碰见您呐。秦爷呀，完了！您说什么事儿完了？哎呀，我女儿让人家给抢走了。你女儿是婉儿吗？对呀，就是那婉儿啊，让人家给抢走了。秦琼知道这婉儿，这婉儿是王掌柜的一个女儿，十七八岁，一大姑娘，长得很漂亮，这姑娘还特别勤劳。秦琼他们住在这店房里边，他们这弟兄几个所有换下来的衣服都是这个婉儿抱着走给浆洗，浆洗干净了给熨好了又给送回来的，所以秦琼对婉儿印象很深，对店的掌柜的也印象很深。秦琼说，您跟我说，这婉儿让谁抢走？让谁抢走？就是那个王八蛋呐。王八蛋说，老爷子您沉住气，这王八蛋是谁？就是那兔崽子。他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不是东西的。他到底姓什么叫什么？
1: 姓什么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0: 齐国元在旁边一看，这老爷子气糊涂了，那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那在哪儿抢的？
1: 我跟你们说吧，我老伴儿知道。哎呀，你们跟我来，你跟我来，我老伴儿，问我这老婆，他能说清楚。
0: 秦琼说，走。于是弟兄几人跟着这王老头就往前走，走不多远，前面到了一个地方，感情这个地方是个大衙门口，吏部府。吏部府啊，那就是专门管官的那么一个地方。吏部府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什么这个，或者是组织部啊，说是这个人事部啊，就这样的重要机关。这吏部府的门口高大的一个灯彩楼两边有柱子，当中间还有横额，都拿灯光闪烁着。这柱子上面贴着还有一副对子，正月十五啊，看来这个对子是从春节时候就贴上了。上联写的是江山处处皆春色，下联配的是百姓家家庆安祥，横批四个字国泰民安。就在这百姓家家庆安祥的这个祥字旁边，那老太太在那坐着正哭呢。老王头把秦琼等人领到这里之后，秦琼认识这老太太，老人家出什么事儿了？老太太一看秦琼这几个人，这是住在他们店里边的店客了。
1: 哎呦，秦爷，我活不了了。
0: 怎么的了？您说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女儿婉儿啊，让人家给抢走了。
0: 秦琼说，您说让谁给抢走了？
1: 我跟您说呀，我呀领着婉儿来逛灯，您知道我这孩子啊已经许配给陈秀才了。我说呀，这是他今年在娘家剩下最后一个灯节了，领着你呀出来逛逛街。我那孩子可是规矩人呐，平素当中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 我领着孩子跟我老头子，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街上走，就走到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也不在那儿，就来了那么一帮啊，这一帮都是些恶奴家丁，为首有那么一个坏小子，他穿的戴的都挺好的，过来之后啊，看见我这个婉儿啊，他就动手动脚啊，掐一把摸一把的。我这个婉儿哪见过这个呀，这孩子吓得就往我怀里扎，我就护着他，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你们竟敢如此无礼。结果那个坏小子就说了，他说天子脚下又怎么着啊，天子脚下都得听我的，我对你的女儿摸一把碰一把的也碰不掉皮，你的女儿谁让她长那么漂亮了，我想娶她当媳妇儿。我说我这女儿已经是有主的人了，嫁给陈秀才了。他说什么陈秀才新秀才的，新的陈的我全不管，今儿个我要要她。我说你们要她，你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怎么着，他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就往旁边一努嘴啊，在旁边过来那么些个恶奴家丁啊，有一个恶奴家丁啊拿着一个黑布口袋，一下子就套到我这婉儿脑袋上，他们把我往旁边一扒拉呀，架胳膊的架腿的，就整个活脱拉的把我这姑娘就给架起来了，架起来之后抬着就走了。我往前冲啊，我想救我这婉儿，让他们把我一扒拉就扒拉就坐地下了。我这老头子也冲不上去啊，这人这么多，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不着他们了。你说我的闺女要让他们给抢走了，给糟蹋了，我就不活喽。老太太说到这儿，咯楼过去了。秦琼等众位弟兄一看，哎呦，这老头在旁边过来，抱住老太太，扑了前胸，捶到后背，又掐人中。老半天的功夫，老太太这才把这口气儿又喘上来。哎呀，没有好人活的路了。秦琼这老人家，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跟我说，说清楚了，我给您要这孩子去。您跟我说，他们往哪儿走了？往哪儿走了？我也看不清楚，就顺着大街往前走了，往前走了。这个人，他是谁家的？您说这个坏蛋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我哪知道他叫什么呀？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是谁家的我也不知道啊。
0: 哦，哎呀，秦琼看了看吏部府门前这副对子，秦琼说这副对子还说百姓家家享安详，享什么安详？还国泰民安。什么国泰民安？我看这国也不泰，是民也不安。天子脚下呀，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秦琼信口就说了一句：长安城中抢男霸女无人管呐。这柴少那是有文化的人，柴少在旁边看了看秦琼，谦儿哥，您这句话说得很好，这就是一个上联，我应该再给您配一个下联，这个下联就叫天子脚下恶霸横行谁敢拦。他一说这个，齐国元在旁边说了，哎，我给您二位得配一个横批，这横批他这不是写什么国泰民安吗？我看我这横批四个大字，上下一堆混蛋。王八党说，你这是四个大字吗？啊，你再查查啊，上下一堆混蛋。对，我这是六个字，六个字他不也行吗？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秦琼说，问问那个人在哪吧。老太太说，不知道他跑哪去了。秦琼一看旁边有一个卖元宵的老头，拿着勺正豁了那个元宵锅呢。秦琼说，老爷子，刚才那个人抢亲您看见了吗？老头是山东人。老头说，你说那个小子抢亲呢？我看着了，在吏部府的门前
1: 开店的王掌柜

他的女儿被人家给抢走了。秦琼弟兄几个人赶到这里之后，一看那个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说他这个女儿要是不回来呀，他就活不了了。但是被谁抢去了不知道。秦琼问旁边这个卖元宵的老头，这老头50多岁，是山东人。老头说抢人的这个公子他看着了。秦琼就问了，大爷的，您是亲眼目睹他们把这个姑娘抢到哪儿去了呢？这老头说顺着大街走了，就往前走，一直到人们看不着的那个地方。秦琼说，老爷子，这个公子他是干什么的您知道吗？他是干什么的？怎么说呢，这个小子他是专门枪打姑娘的。不跟你说吧，这个枪打姑娘不是这一回事了，头年呢也是上元节，在这逛灯节啊，他也是领着这一帮人来了，也是这一帮人呢，好几十啊，到在这里啊，头年了，在这一个地方抢走了四个大姑娘，都让他给抢跑了。秦琼说，那么他是谁家的公子啊？啊，这您知道吗？他呀，他是谁家的？他是谁家的？这个事儿俺知不道。王伯当在旁边看着这个老头啊，好像是耐口不愿意说。王伯当说，老爷子，这个事您要知道您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弟兄几个好到他们家里边把这姑娘给要出来，要不然的话，您看这老太太坐在这儿哭得死去活来呀，姑娘一没了，这老太太命搭上，老太太的命搭上，旁边老头那命也得搭上。您这是幸好积德的事儿，您要知道就跟我们说。这老头一听，我要知道啊，我要知道，我也不能跟你说。王伯当说，为什么呢？我不敢说呀。你知道这个小子他是哪里的吗？啊，他们家那个势力大了，我在这里是个卖元宵的，我这个平民老百姓就在这个地方摆个小摊儿。他要是一知道这个事是我给说出去的，派他手底下的人来到我这里把我这个摊儿给踢了，我这个买卖做不了了，那是小事，弄不好啊把我给抓起来了。秦琼说，老人家，有句俗话讲啊，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了处矮了垫。这老太太跟那老头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视如掌上明珠，我们就住到他们这个店房里。现在这老两口子眼睁睁的自个的女儿被他们给抢走了，他们两个马上命就搭上了。你目睹这一切，没有点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吗？哎，您要是知道这个小子跑哪儿去了，您就告诉我们，我们去把这姑娘要回来。老头一听，你们这几个小伙子想着去把这个姑娘要回来呀、啊？我告诉你，你要不回来。秦琼说，为什么？为什么呀？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个小子家里势力大了。秦琼说，他什么势力啊？俗话讲，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们家就是再大的势力也大不过礼去。嘿，你们这几个年轻的还是真年轻啊，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呀、啊。这个势力要是一大喽，就没有礼了，什么礼都得听他的，都得听势力。齐国元在旁边说，哎，我老爷子，您甭管他有多大势力吧，您就告诉我们他是谁。秦琼说，您还放心，我们绝不能对他们讲是您告诉我们的，这还不行吗？老太太在旁边瞅着这老头，我说，这位大兄弟，你就快告诉我们吧，他到底是谁呀？你要不告诉啊，我呀就活不了了，全当救我一条命了。这山东老头一看，好，我他娘的也喝出去。

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不，隋文帝杨坚当今皇上，家下有一位重臣呐、是宰相又是太史，复姓于文，双名化及。相亲的这个小子就是于文化及的儿子。跟你们说，这个于文化及他有仨儿子，第一个儿子叫于文成都，第二个儿子叫于文成龙，第三个儿子叫于文成相。相这个大姑娘就是他这个三儿子叫于文成相啊。这个于文成相那成了不是东西了。我跟你们说，我在这里买院小，年年上院街，我在这里摆摊，他是年年到这里逛的。瞅见谁家那个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马上告诉手下人弄个黑布往脑袋上一套，抬起来就走，就回来家里。秦琼说，那人家就不告他吗？告他，他哪里告去啊？他爹是当朝的宰相，告得动吗？啊，我看见了，有多少个大姑娘被抢走了，就没见着说能够要回来的。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这几个说，最好啊，这个事儿你们也别管，你们管也管不了。管闲事老不是啊，老太太在旁边说，那他们要不管我，那女儿不就回不来了吗？哎，我说这位大姐你也别着急，这个孩子要是到他府里头啊，那就是肉进了虎嘴里了，他能不能回来就看他那个命大小了。秦琼说，老人家您告诉我，这个于文丞相他们家在哪儿住？怎么着，我告诉你他们家在哪儿住，你们几个还敢上他家里要人去啊？我们敢去。你们敢去，我奉劝你们一句，你们要往他家里去，我跟你们讲，他家那个大门你们是连边儿都傍不上啊。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太师府啊。你到人家他们家的大门口那个里里外外的都是岗啊，你进修香，就你们这几个呀，你们在这里看着人不少，好像有五六个，可是到人家那个府里，你知他那府里多少人吗？就刚才抢这个大姑娘的时候，他带着二三十那些个家丁，人家身上带着铁尺啊，带着钻刀，还有带着绳子。你们到了那里呀、一进那个府就被人家把你们都绑起来了。我劝你们呐，还是别这么着吧，这个事儿啊不好办呐。行了行了，我别跟你们说了，我这个元宵都成了粘住了。老头过来光顾跟他们说话，你看元宵锅都煮烙了锅了。秦琼在旁边说了，老爷子，您这锅元宵算我们哥几个买了，掏出十两银子撂这桌上，这十两银子包赔您这锅元宵，谁让您跟我们介绍这个情况了呢？哎呦，我说你这个小伙子你可太讲理了，这十两银子我用不上。秦琼说，您就是地部府的门前坐这儿挡着我们，我们弟兄几个去给您找寻您的婉儿，告诉老爷子在这儿关照着点老太太，老两口在这儿挡着。秦琼等人顺着这个卖元宵的老头所指引的这个方向就走下来了。长安城那阵街上看灯的人是人来人往了，非常热闹。当他们来到十字大街，往右拐，往前走不多远的时候，果然看见了一片青堂瓦舍。这片大宅院，这是太师府，又是宰相府啊。太师是授予的虚衔，宰相是他的实职。秦琼来到这个府门外头，老远的往那一瞧，是正如那个卖元宵的老头所说的，府门外站着很多岗哨，有七八个带刀护卫，别人傍不了钱儿，贴不了边儿。秦琼看了看王八胆和柴哨，秦琼说，看来这个大门咱们不能进呐，咱们看看他两边有没有道路。他这个院子里头贴着墙根有一棵大树，一棵银杏树，这个树啊

子支到了院墙之外。秦琼一看这树枝子，柴少在旁边就说了，这个地方就能进去。说到这儿，柴少把身上的丝绦就解下来了，解下来之后他往这个大树杈上啪一扔，扔过去，那个手把他拽起来，蹬了蹬这丝绦。柴少说，咱们就从这儿扯着这个丝绦上了那个树枝子，搬上墙头，翻身跳到院子里边，这就行了。秦琼说，好，就这么办。于是柴少解下丝绦来搭到那树枝子上，他们弟兄几个人扯着丝绦搬上墙头，一个一个相继都跳进了院落之中。

好像没有什么人行走。按说往常可不是这个样子，前前后后的丫鬟婆子、家奴院工，包括打更的更夫，老不断人。今天为什么这个人少了呢？今天他们这哥几个跳到院子里边，因为今天这个宰相府里边有一个特殊原因。首先第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这于文化及呀没在家。于文化及上哪儿了？去找杨广去了。今天夜间，上元节正月十五的晚上，在皇宫内院里正在发生一件惊天动地争夺政权的斗争。所以于文化及没在家，他那三个儿子又都出去了。长子于文成都经营殿帅，带着官军在那巡街查哨。他的二儿子于文成龙带着自己的姬妾上街上看灯去了。这三儿子于文成祥领着一帮恶奴家丁上街上抢大姑那小媳妇去了。所以这主人都不在家，家里边这些奴才们呢也就放松管理。这些奴才们今天有的也上街逛灯去了，有的呢就在家里边扎到各自屋子里边干自己乐意干的事儿。秦琼跟这几个弟兄就说了，说咱们呢有打前面一间房一间房的咱们查看，看看他们把婉儿藏在什么地方，发现婉儿之后咱们立即把婉儿救走，尽量的不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有人拦挡，咱们可以把他打倒，千万别出人命。齐国远说，那要是到时候不出人命咱们就走不了呢？秦琼说，你干嘛非再往这个屋一瞧，这个屋里啊在那赌博呢，正在押宝呢，弄俩碗得给你们搅了局不可。齐国远一转身又出来了，往后边找，前面所有的院子都找了，各个房间里边有的有人有的没人，但是就没有见到婉儿。他们越过了中厅，越过了客厅，一直来到后花园。一看后花园，这有一座楼房，这楼房上边横挂着一个匾额，上写着三个大字玉屏楼。这楼上边窗户纸灯光映照，人影摇摇。秦琼说，这楼上有人，很可能就在这个楼上，咱们大伙上楼看看，放轻脚步，别惊绑着，但是脸上带着泪痕。这姑娘在那儿低头不语，旁边有四个三四十岁左右的老娘们。这四个女的看来是专门劝婉儿的，其中有一个是主讲，在那冲着婉儿正说呢，我说你这姑娘啊，哎，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可跟你说呀，作为我们女人求个什么呀，哎，就求嫁个好男人，吃香的喝辣的马上来叫上去，有吃有穿一辈子，这就是前世积下的福分，祖上落下的阴功。你说你这姑娘啊，长得这么漂亮，你要是跟了我们这位三公子，你就享福去吧啊。听婉儿在那说了，我告诉你，我是嫁了人的人了，我眼看着就要出嫁了，我有男人，他是陈秀才。呦呦呦呦呦，还陈秀才，好大个官儿，秀才，秀才算个什么玩意儿啊？啊，连这个官味儿还没闻着呢，他得赶考，他得考上才能当官呢。你像我们家这三少爷，不当官则已，一当官就得四品以上啊。他那个秀才，毛大进。也就是弄个七品官，那算不错了，还得在连外当官。姑娘啊，别跟那个陈秀才了，干脆呀跟我们这位少爷吧。你们这个少爷是什么东西？嗯，他家中妻妾成群，那怕什么呀？哎，现在一妻二妾三房四小，人之常。

0: 行，人家少爷家里边有的是钱，有的是势，你当妾小怕什么呀？啊，你当妾小，这少爷喜欢你，你就算是第七房、第八房，只要他喜欢你，你就跟第一房一样，不是这么回事吗？婉儿听到这里，瞧了瞧这个女的，我告诉你，你既然这么说，你为什么不嫁他？我，哎呦哎呦哎呦，姑娘啊，你可真抬举我呀！你让我嫁他呀，我何尝不想嫁他呀？我想嫁他，人家要我吗？人家要说要我，我在家里边翻八个跟头，我不用叫自个儿就跑来，我带着铺盖来。可是一样，人家看不上我呀。我都多大岁数了？我今年都38了。我要像你这岁数啊，我早想法嫁到这院里来了。姑娘，你现在正是好时候啊，17、18岁一朵花啊，嗯，千千万家都寻她呀。你要到了27、28，那就花寻人了。你想寻人，人不闻呐。姑娘，我现在啊是挑水的回头，过了井了。要不是过了井啊，我真得跟这个三少爷想法搭个搭个，看看他能不能看得上我。有时候我对镜子瞅瞅我这模样差点，脸太长，眼睛太小，我没有你那么漂亮。我要有你那么漂亮，我早想辙了。姑娘啊，答应了吧啊！一会儿三少爷回来之后，就在这玉屏楼上，哎，给你们摆上合进酒，你跟他喝两杯，然后你就在这跟他过夜，过完了夜，转过天来，你就要什么有什么呀？啊，这是好事啊！婉儿听到这里哭了，你们放我出去，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要回家，我找我的父亲，找我的母亲。哎呦哎呦，这孩子一点不懂事啊！找你父亲，找你母亲，找你父亲，找你母亲，能怎么着啊？你们是平民百姓，能进得了这个院吗？今天把你抢到这个院里边来，你得是福分，没有这个福分你都进不了这个院。婉儿说，不管怎么说我不答应，你要不放我走，我就死在这儿。你死在这儿，我告诉你姑娘，你死不了，我们四个人在这看着呢。啊，想死没那个事儿，少爷回来之后我们怎么交代呀？你琢磨琢磨，旁边这个也说了，哎呀，想开点吧，姑娘啊，还是啊嫁给这少爷好。秦琼听到这里，在外边喊了一声，婉儿，不要害怕，我们救你来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77集。时间不长，那个少妇打完了电话，把手机还给金眼儿。金眼儿呢，坐在谢文东的身旁。少妇还手机的时候，他的手刚好伸到谢文东的面前。他的手很白，皮肤也很嫩，又细又长，十分的漂亮。再配上长长的、亮亮的指甲，更显得迷人。谢文东也忍不住在心里头暗赞一声。金眼刚要去接手机，那个少妇又开口问他，我可不可以再给家里打个电话，向家里人说一声啊？金眼笑了，当然可以啊。少妇连连道谢。可这个时候，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少妇是用四根手指拿着手机的，她的小手指始终是扣在掌心的。她跟金眼说话的时候，她的小手指稍微的动了那么一动，长长的指甲里突然散出一缕几乎用肉眼看不见的白色的粉末。粉末飘在谢文东的碗里。他这个动作实在是太隐蔽了，别说是在晚上，就算是在光线充足的白天，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他的手，也未必能看得出来。白粉落在碗里，瞬间就与面

0: 汤混合到了一起。那个少妇拿着手机向家里打个电话，简单说了几句，把手机挂断还给金眼儿，然后又是一番道谢，快步离开了。李夏把夹起的面条放下，掏出手机接通了。这电话呢，是刘波打过来的。不等谢文东说话，他开门见山的就问：“东哥，你现在是不是在石牌东路？”谢文东一愣，随即他心中明白了，他笑着说：“老刘啊，我只是出来逛逛，你也不用派案组的兄弟来监视我嘛。”他还真说对了。谢文东外出，五行兄弟放心不下，江森和刘波也同样不放心。刘波呢，就安排了人员在暗中跟踪谢文东，对他进行保护。刘波可没有时间跟谢文东开玩笑，他着急地说：“东哥呀，这石牌东路聚集了许多国外的洋人，身上可能藏有武器，也许是冲着您来的，您可要小心。”一听这话，谢文东皱起了眉头。对方是什么人呢？能查出身份吗？
1: 东哥，暂时还不清楚，我担心他们是 CIA 的特工。
0: 谢文东吸口气，放下筷子，本能的向自己四周望了望，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什么都看不出来。他向五行兄弟使个眼色，示意他们附近有危险，要多加小心，然后对刘波说：“我知道了。
1: 东哥，不管对方是不是冲着咱们来的，这是非之地可是不能久留啊。”
0: 这一惊，本能的把手放到衣服下边，同时分散开来，护在谢文东的前后左右。金眼从口袋里面抽出两张百元的钞票，扔在餐桌上面，他护着谢文东快速的向街口的方向走去。可是刚走出没几步，谢文东只感觉鼻尖上一凉，紧接着血流了下来。与此同时，他右手边的大排档里边突然有人惊叫倒地。他向自己左侧的方向一瞧啊，只见一名白人汉子站在街道的另一边，手里拿着装有消音器的手枪，这个时候正与一名案组兄弟扭打到一处。显然呢，多亏那名案组兄弟及时的出现，奋不顾身的拖住对方，才使那个人的一枪打偏，子弹仅仅是划伤了谢文东的鼻尖，而没打中他的脑袋。五行兄弟也是看明白了一切，木子顾不上那么多，也不管什么惊世骇俗，他立刻抽出手枪，对准那名被案组兄弟死死缠住的白人汉子连开了两枪。这两枪全部击中对方的脑袋，鲜血和脑浆溅了那名案组兄弟一脸，可他顾不得擦，推开尸体，然后转过头看，对着谢文东大喊：“东哥，快走，街口有我们的车。”谢文东想走，走不出去了。随着枪声，街道上已经乱成了一团，惊慌失措的行人四处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一时间小吃街人仰马翻，人们互相踩踏，惨叫连天。满面惊恐的从里边跑出来，
1: 这外边发生什么事了？
0: 五行兄弟回头看了他一眼，见他的穿着打扮像是这家饭店的老板，随口就说了一句：“发生枪战了。”啊！中年人吓得一哆嗦，低头再瞧，正。

0: 看到五行手里的手枪，他脸色顿时就变了，倒退两步，接着尖叫出声，直向后厨房跑去。他跑得快呀，回来的更快。中年人挑起门帘，刚跑进后厨房，紧接着又摔了出来。再看中年人，胸口出现三团猩红，在洁白的衬衫上显得是格外刺眼。金眼看得真切，他暗叫一声不好，急忙拉着谢文东扑倒在地，同时，东哥，后边进来敌人了。随着他的话音，五行兄弟对着后厨急急的扣动扳机，子弹穿过门帘，把门帘打的是千疮百孔。随之里面传出扑通扑通重物倒地的声音。过了片刻以后，五行兄弟停止射击，一边更换弹夹，金眼一边说：“我进去看看，你保护东哥，我去。”木子拦住他，可是话音未落，冷然从后厨房里边传出噗噗的闷响声，密集的子弹把本来就布满弹孔的门帘彻底的打烂了。只见里边站着几名穿着休闲装的汉子，端枪向饭馆里连续的扫射，在地上还躺着两位浑身上下都是血。对方的火力很猛，五行兄弟根本就抵挡不住，他们拉着谢文东连连后退。对方的扫射像是永无止境一样，只把饭馆里的餐桌、餐椅、盘子、碗打的是支离破碎。谢文东和五行被压制的抬不起头来，只好一边零星的还击，一边匍匐着向大门外边爬。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餐馆的门外更热闹，案组已经和对方交上活了，双方展开激烈的枪战。可是对方的人员太多了，案组啊拖不住，仍然有大批的杀手向谢文东和五行躲藏的小饭馆方向冲过来，同时还连连的射击。谢文东他们想出去，结果被对方疯狂打来的枪林弹雨又压制住了。前边后边都有敌人，己方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了。谢文东暗骂一声，随之把枪也拔了出来。枪战当中，谢文东是不轻易拔枪的，并非他的枪法太高，要大将压住后阵，而是他枪法太差，与五行兄弟比起来，他的射击更像是在浪费子弹。可这个时候情况太危急了，有枪在手，谢文东的心里边还能平稳一些。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五行兄弟被迫分为两拨人马，金眼和水镜顶在门口阻拦外边冲杀过来的敌人，另外三位顶住后边拦截厨房里面敌人的冲锋。五行兄弟枪法虽然很准，可是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上，都跟对方相差悬殊，场面显得那是十分的被动。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了相持战，激烈对射了足足两分钟。正当谢文东苦想逃身之际的时候，对方的火力突然渐渐弱了下去，时间不长，已经感觉不到对方的射击了。谢文东暗吃了一惊，先是向正门外边望了望，街道上已经看不到杀手的影子，再回头瞧瞧厨房， 也是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他深吸口气，试探性的慢慢的从地上站起来，然后向厨房的方向走过去。五行急忙窜上前去拉住谢文东。东哥，危险！谢文东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先不要说话。他侧耳倾听了一会儿，一点声响也没有，随即缓缓向厨房里边走。厨房里的硝烟味道更浓了，其中还夹杂着血腥的味道，里面静悄悄的，静得可怕。谢文东握紧手枪，高抬腿，轻落足，小心翼翼的走进其中。在里面横七竖八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两具穿着白色衣服，像是饭馆的厨师，另外两具呢则是两个白人汉子。在环视周围，已经是空无一人了。谢文东蹲下身去，在白人汉子的身上摸了摸，想找到他们的证件，可是两个人的口袋里面什么都没有。对方很专业呀，人虽然彻底的撤了，可是没有带走尸体，可同样没留下任何的线索，让人根本就查不出来他们的身份。枪战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是转瞬间，杀手们便撤离得一干二净，只留下几具中弹身亡的尸体。案组人员纷纷从外边跑进来，看清楚谢文东除了鼻尖有擦伤以外，没有其他地方受伤，都是长出了一口气。其中一名小头目快步走到谢文东近前。东哥，杀手们已经撤了，我们也离开这儿吧。我们有兄弟受伤吗？伤了俩兄弟，其中一个兄弟恐怕是不行了。哦，谢文东心中伤感，暗叹了口气，同时呢，他又充满了自责。如果不是自己非要到这里来闲逛，案组的兄弟也不会出现伤亡。他能算到向问天不对他下手，可是却没有算到还有其他人想置他于死地。在五行和案组兄弟的保护下，谢文东走出了小饭馆，到了外面再看街道已经是满目狼藉。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小吃街，这个时候已经人去楼空，道路当中又是桌椅又是杂物，好像刚刚受过一场飓风的洗礼。刚刚走到街口，谢文东等人还没坐上汽车，道路上飞快地行来一排车队。五行和案组人员都是一惊，急忙把枪抽出来掩护好谢文东，做出迎战的架势。眨眼功夫，车队到了近前，在距离众人不远的地方停下，接着车门齐开，从里面跳出来数十号衣着统一的汉子，为首的两位不是旁人，正是萧芳和周挺。他们俩先是望了望破烂不堪的街道，然后再瞧瞧如临大敌的五行和案组人员，最后把目光落在谢文东的身上。现在的谢文东那个模样可是狼狈之极，衣服上布满了灰尘，脸上血迹斑斑，擦伤的鼻尖还在不停地滴着血。萧芳和周挺看完了，先是一愣，然后周挺忍不住仰面哈哈大笑。五行兄弟的眉头拧成了个疙瘩，火焰怒声说：“ 你他妈笑什么？
2: 周挺不把他的怒火放在心上，他笑呵呵地说：
0: 哈哈，我笑老天开眼，哈哈，你
2: 火焰怒了。虽然知道这次来袭的杀手和南红门没有关系，但是看周挺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他的气可不大移出来。他猛地把手里的枪抬起来，对准周挺的脑袋。周挺呢也不相让，立刻掏出枪来反指火焰。他们俩这一动枪，连带着下面的人员也纷纷把枪举起来，顿时场上的气氛急速升温。双方有数十号人站在街道上举枪护指啊，这气势够吓人的，把过往的车辆吓得远远的就停下，纷纷掉头绕路而行。就在这个时候，谢文东和肖芳几乎同一时间摆了摆手，示意己方人员把枪放下，只是小问题，哪值得麻烦各位亲自来一趟啊？我们哪敢不来呀？万一谢先生误以为是我们做的，那我们不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吗？见到谢文东安然无事，萧芳的心里头多少有些失望。谢文东如果能死在他人之手，那是再好不过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78集。见到谢文东安然无事，这萧芳的心里头多少有些失望。谢文东如果能死在他人之手，那是再好不过了。可惜他没死。谢文东笑了，小兄，你尽管放心，谁对我友善，谁对我暗藏杀机。说完话以后，谢文东示意司机开车。开车的是案组人员，他见谢文东血流了满脸，低声说：东哥，这附近有家医院，我们过去把你脸上的伤啊处理一下吧。嗯，也好。谢文东虽然不注重外表，但是像现在这样血流不止还是挺麻烦的。在车上副驾驶座位上的火焰冷哼了一声：哼，南红门来的倒挺快的，比警察还快呢。当然了，这南红门呐，应该早就知道杀手准备暗算我。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车里的人都是一惊。南红门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
3: 东哥，你认为那些杀手是南红门找过来的？
0: 这绝对不是。
2: 如果是南红门找来的杀手，没把自己杀到很多方面的问题，甚至能直接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不敢耽搁太久。见众人疑惑的皱起眉头，谢文东解释说：
0: 虽然不是南红门找过来的，但是这些人潜伏到广州，又弄到那么多的武器，南红门会不知道吗？他们明明知道，但是又不来提醒咱们，这说明南红门居心叵测呀。

0: 这一次，萧方和周挺第一时间赶过来，只怕支援是假，落井下石才是真呢。哼！哎，东哥，原来是这样啊！我就知道，南红门的兔崽子们，他们没安好心，多亏这次我们人手够多，不然的话。
1: 那不是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吗？谢文东轻轻的敲打额头，沉思不语。很快，汽车抵达小吃街附近的医院。到了这里以后，众人仍然是不敢掉以轻心，生怕周围还埋伏着杀手。先是案组兄弟下了车，在医院周围仔细巡视了两圈，没有发现异常，才通知谢文东等人下车。 谢文东鼻子上的擦伤不是很严重，经过医生的处理，已经没有大碍。当医生为他清理伤口的时候，江森、刘波、任长风、袁天仲、格桑等人也赶到医院。等谢文东从病房里出来，只见走廊里黑压压的站着一片人，都是己方的兄弟。看完以后，他扑哧一声笑了。 众人纷纷围上前来，面露紧张之色。东哥，你没事吧？没事吧，东哥？<笑>没事，只是小伤嘛。说着话，他对江森和刘波说：“让兄弟们都到外面等着，这么多人在医院里，不好。”江森和刘波答应一声，把血杀和案组的兄弟派到医院外面戒备。
0: 见谢文东手里还拿着医生开的药单，袁天仲上前接过来。东哥，我帮你去拿药。谢文东点点头，然后呢，他看向刘波说：“对方的身份查清了吗？”东哥，这对方很有经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即便是使用的枪械。 也都是我们国产的，哎，除了知道他们是外国人，其他一无所知。不过在国外，我们只得罪过 CIA， 而且杀掉他们那么多人，加上美国在安哥拉有许多地方，还要看东哥的脸色行事，所以我觉得呀 ，CIA 有理由。 也有动机，暗害东哥。谢文东觉得刘波分析的有道理，他的心里头也是这么猜测的。不过，仅仅是猜测没有用。他说：“必须得查清楚，找到确实的证据，只有这样，我才好向美国发难。” 这谢文东啊，是个记仇的人。美国政府想置他于死地，他如果毫不表示，那就不是他谢文东了。他虽然不能跑到美国本土去搞破坏，但是他却有能力让美国在安哥拉毛都捞不到一根儿。当然了，那样做。 也就代表着他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彻底的决裂，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查到杀手是 CIA 的准确证据。我明白了，东哥，我会抓紧去调查的。记住，让兄弟们多加小心。这一次的对手非比寻常啊！ 老刘啊，我不想再看到兄弟们出现伤亡。东哥，既然杀手找上门来了，早晚都会下手的。即便是没有这一次，还有下一次。也许那个时候，我们死伤的兄弟更多。这一回虽然是一死一伤。 但是我们总算知道危机的存在了，以后呢，也可以多做提防了嘛。
1: 哼，唉。
0: 谢文东叹口气，他抽出烟来叼在嘴里，刚想点着，又拿了下来。
1: 做好安排，把死伤的兄弟送回家去，伤者呢，好好的休养，死的也要落地归根嘛。
0: 一听这话，
2: 看，
0: 时间不长，袁天仲提着几盒消炎药和止痛药回来，谢文东等人这才向医院外边走去。走到一楼大堂的时候，众人还没出去，突然有人惊呼：原来你们也在这儿，这么巧啊。说话间，一位女人向谢文东走了过去，江森和刘波不知道怎么回事，双双上前把女人拦住，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他们不认识，谢文东和五行认识啊，他就是在小吃街提包被抢，向金眼借手机的那个少妇。没等谢文东开口呢，五行都笑了。他们拢目观瞧，见这个少妇还是刚才那身打扮，只是胳膊上打着石膏，半只手臂都裹进石膏里，看起来好像受了伤了。江森和刘波看向谢文东：东哥，你认识他？谈不上认识。说着，他双手背在身后，向前走过来，看了看少妇的胳膊：怎么，手臂受伤了？
3: 可不是吗？刚才街上发生枪战了，那场面实在是太混乱了，我被击倒了，这胳膊也摔伤了。
0: 谢文东眨了眨眼睛：嗯，怎么就你自己呀？你家人没来？
3: 哎，可不是吗，我电话不是丢了吗，还没来得及给家里打电话呢。
0: 谢文东点点头，背在身后的手连连的勾动手指，准谢文东的石膏马上偏开，他故作惊讶的打量周围的众人：
3: 他们都是你朋友啊？
1: 是我的兄弟，过命的兄弟。
3: 哦，你的兄弟真有意思啊。哦，太晚了，家人还在等我呢，我就先走了。
0: 说着话，他急匆匆的想从任长风等人中间走出去，可是任长风他们呢，丝毫就没有让路的意思，直勾勾看着他片刻。谢文东一笑，问他：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郭风林。你问我名字干什么呀？
1: 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
0: 谢文东笑眯眯的向任长风等人一扬头，众人会意，让开一条路，少妇这才满面疑惑的慢慢的走开了。他前脚刚走，五行兄弟立刻上前：
1: 东哥。
0: 谢文东抬起手来打断他们下面的话，对刘走出医院。刘伯前脚刚，
1: 天下哪有这么多巧合呀，而且他的包被抢了，家人又没过来，哪来的钱看病啊？
0: 听他这么一说，五行兄弟互相看看，心里边开始嘀咕起来。
1: 金眼医生说：东哥，也许他的钱没放在包里呢。如果他的钱放在身上，当时他可以用公用电话，但是他却厚着脸皮来借我们的。

0: 机。这不是更有问题吗？
1: 东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我们应该把她留下，盘问个清楚。
0: 这个女人不简单呐。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恐怕我们也很难从她嘴里问出什么来，还不如让老刘暗中侦查，或许能查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呢。
1: 哦，东哥，原来是这样啊。
0: 时间不长，江森回来了，他到了谢文东近前，轻轻地摇了一下头。东哥，我已经查问过了，刚才呀，根本没有叫郭风林的女人来医院看过病。果然有问题，马上给老刘打电话，让他多带兄弟，不要单独行动。对方的身份肯定是不简单，要多加小心。
2: 谢文东急，江森更急，边说话边把手机掏出来给刘波打去电话。
0: 众人从医院里面出来，坐上汽车直接返回酒店，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故，平安的到达了酒店。由于刘波还没回来，谢文东心里边不平静，在房间里面来回的踱步。等了大约一个钟头的时间，谢文东的手机响了，他精神一振，立刻接通。这电话是刘波打过来的，不过让谢文东失望的是，刘波没有查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只是跟踪那名自称郭风林的少妇到了一家旅店，一路上他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到了旅店之后回到他的房间休息了，就再也没有出来。听完了刘波的讲述，谢文东暗皱眉头，虽然没从少妇的身上查出那些杀手，但是少妇住的是旅店，跟他的讲述不相符，就更加能确定他是有问题的。谢文东沉默无语，刘波就问他，东哥，用不用我带兄弟们直接冲进去把他抓住？谢文东说不用，要把他盯紧，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刘波答应一声，挂断电话。一夜无话。第二天中午，东新雷等人抵达广州，这次东新雷带来的手下还不少，上上下下足有200之众，这些兄弟是从北鸿门总部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20岁往上，30岁往下，一个比一个精壮。跟东新雷一起来的还有凌敏、玉超、李小云、王海龙。当他们见到谢文东的时候，同时一愣，见他鼻子上贴着一条白布，样子十分好笑，东新雷挠了挠头发。
1: 东哥，你的鼻子这是怎么了？
0: 怎么了？如果当时这个子弹呢再偏一点的话，我这鼻子可就没了，再偏两点，我这脑袋就没了。
2: 谢文东说的轻描淡写，可是众人却听得冷汗直流。
0: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79集。谢文东说的有点轻描淡写，可是大家伙听的却冷汗直流。李小云急忙走上前来，下意识的抓住谢文东的手，关切的问他，文东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李小云表现的这么亲近，谢文东有些不好意思，他的脸一红，用指尖划了一下李小云的掌心，然后轻轻的把手抽出来，他含着笑说，
1: 为什么？不用担心的，一直以来想要我脑袋的人呢太多了。
0: 东新雷没有注意到

0: 他们俩之间的小动作，他瞪大眼睛，冷声的问：“
1: 东哥，是不是南红门做的？”“
0: 不是。”“现在还没有查出杀手的确切身份。”“
1: 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呀？”“
0: 老雷啊，这里呢不是咱们的地头，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想把杀手查出来不容易。不用管这些，先得到鸿天集团的控制权才是重要的。玉超啊，现在我已经控制了鸿天集团50%的股份了，取得管理权没有问题吧？”“
1: 东哥，理论上啊还是有问题的。”“
0: 怎么？”“
1: 东哥，这向问天的手上啊有20%的股份，如果他能把另外30%的散股全部的收购，刚好和你势均力敌。当然了，这种情况只存在在理论上面，实际上向问天他是做不到的。别说市面上没有那么多流动的散股，就算有，因为价格太高，向问天想收购一时间也找不到那么多资金呢。”“
0: 嗯，老玉，我打算出其不意，不给向问天任何准备的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取得鸿天集团的管理权，然后把它掏空。”“
1: 哼哼，你们三个联手掏空鸿天集团没有问题吧？”说着他看向玉超、李小云还有王海龙。王海龙深吸口气，他说：“
2: 向问天的手里头啊还有20%的股份，他有权对公司的决策进行监督。”
1: 玉超挥手一笑：“那不用担心，只要我们的动作合法，他抓不到把柄就拿我们没办法。毕竟我们手里的股份占有绝对的优势嘛，决策权在我们这儿。”
0: 李小云含笑说：“用合法的方式架空一家集团，虽然花费许多的精力、手脚还有时间，但不是不可能做到。”“
1: 李大美女啊，你说的对。玉超为人玩世不恭，成天是嘻嘻哈哈的，这些日子由于经常跟李小云、王海龙接触，关系变得很熟了，说话的时候也常常开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他悠然地说：“
2: 以前呢一直都是费尽脑筋把公司做好、做大、做强，这一回突然要搞垮一家公司，还真是有些不大习惯。”
0: 李小云和王海龙也是深有同感，纷纷的笑了起来。谢文东两眼弯弯，一手按住玉超的肩膀，一手扶住王海龙的肩头：“
2: 你们三位可都是我的财神爷呀，这次对付鸿天集团我就彻底的仰仗你们三位了。”“
1: 嗨，东哥，你放心吧，我们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谢文东悠然的笑了，可是笑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脸就皱了起来，因为鼻尖上传来阵阵的疼痛，让他的心情又跌到了谷底。那些暗藏的杀手，绝对是一个极大的隐患。自己如果不能妥善的解决日后的安全，那恐怕就是个问题了。想到这儿，他在心里暗叹口气。玉超看了看手表，他说：“
2: 今天是13号，后天就是15号，15是个好日子啊。
1: 东哥，我有个主意。”
0: 谢文东问他什么主意呀？玉超说：“东哥可以在15号那天之

那么鸿天集团所有的股东自然要统统到场了吗？现在鸿天集团的股份都在那些鸿门分会的老大手里，他们自然成为鸿天集团的新股东了。两天的时间把他们统统的找过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谢文东略微思索了一会儿，点头说，这个没有问题，等一会儿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让那些握着股份的老大马上动身到广州来。嘿，东哥，那这样再好不过了。谢文东要发起鸿天集团的股东大会，而实际上更像是鸿门峰会，各地的鸿门老大接到谢文东的通知，纷纷启程赶往中国。受邀而来的一共有七名老大，其中有英国鸿门老大刘天罡，还有法国鸿门老大唐一鹏、德国鸿门宋卓、意大利鸿门中亚柏等等。另外呢，还有谢文东在荷兰的代言人白浩。这些老大都是谢文东在他的协助下得到了鸿天集团的股份，好处不小啊，受他的恩惠，现在接到谢文东发出邀请，他们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广州。那么这些老大带来的手下也不多，到达广州之后形势十分的低调，刚下飞机便各自找酒店住下，期间也没跟谢文东见过面，双方始终都是靠电话联系。时光飞逝，转眼间就到了15号那一天。早上8点钟，谢文东给各位老大打去电话，定下时间，约在鸿天集团总部的鸿天大厦门前集合。随后他通知东新雷等人召集兄弟准备出发。交代妥善以后，谢文东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翼翼地把鼻梁上的白布条撕掉，伤口虽然没有完全愈合，不过已经止血了。他不想去鸿天集团的时候还带着这个可笑的东西。对着镜子又仔细看了看，谢文东觉得还算满意，接着从衣柜里面拿出一套崭新的中山装来。正在他换衣服的时候，外面传来了敲门声。谢文东系好腰带，整整衣衫，他说请进。房门打开，李小云从外边走进来，他面露忧容，走到谢文东近前，把床上的外套拿起来帮他穿上，同时他低声问，这次去鸿天集团是不是很危险？谢文东要去抢夺鸿天集团的控制权，等于触碰到了南鸿门的根基，南鸿门上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谁也猜测不到。谢文东淡然地笑了笑，他并不隐瞒心中的想法，点头说，是的，危险肯定是有，不过我能应付得来，你就放心吧。李小云体贴地为他系好中山装的扣子，又轻声地说，我不是担心我自己，而是在担心你。李小云的话让谢文东动容。李小云虽然是聪明过人，又颇有心计，但是对自己却是实心实意，尽心尽力。人非草木啊，他对自己付出的种种，谢文东哪能不受感动呢？只是他觉得自己的感情世界已经够麻烦的了，不敢再轻易的接受的。暗暗的叹了口气，谢文东把摆弄自己衣扣的两只小手拉下来，含着笑说，这个我自己来吧，我这个人呐，惜命的很呐，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是不会去冒险的。他这话

0: 他是在安慰李小云。谢文东所做的事情，十有八九都是充满危机和凶险的。有时候呢，还不得不去拿自己的性命去搏。之所以能活下来，除了他有过人的头脑以外，还和运气有着绝对的关系。李小云深深的看了他一眼，看得出来，他是在安慰自己。
1: 他的心情没有松缓，反倒是更加的紧张了。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8点半，谢文东带领手下众人倾巢而出。 这次前往洪天集团总部，他把能带上的人都带上了，看样子不像是去谈判的，倒更像是去拼命的。他这边出现了异动，紧盯他举动的南红门的眼线，立刻把消息传给了肖芳。肖芳马上意识到出了问题了。 没敢耽搁，急匆匆去找向问天，同时呢，又给陆寇等人打去电话，让他们都到向问天的办公室集合，有要事相商。陆寇、周婷等人几乎是与肖芳不分先后到的，在办公室的门口，众人遇到，周婷忍不住问：“小芳，出什么事了？”进去再说吧。说着，他轻敲几下房门，然后推门而入。
2: 见自己麾下的几大天王都到了，向问天很奇怪，这是怎么了？向大哥，有消息回报，谢文东带上大队人马，正向我们洪天集团的总部方向赶过来。
0: 什么？这句话让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谢文东带人去洪天集团总部。
2: 他要干什么？周挺怒声说：“操他妈的！谢文东是不是看我们把阿恒保护的这么严密，没有机会动手，就想来个霸王硬上弓啊？”总部那边，我们有多少兄弟啊？向大哥。
0: 有200多号吧，在刚才呀，我又派过去一批兄弟，现在已经足够500人了。嗯，谢文东肯定不会强行对阿恒下手的，除非他疯了。哼哼，向问天说的没错。 这里可是广州啊，是南红门的天下。谢文东带来的那点人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一旦真的交手，他和他那些手下恐怕一个都跑不掉。向来狡猾多端的谢文东，哪能看不出这一点呢？这其中肯定是另有隐情。众人仔细的一琢磨，纷纷点头。 觉得向问天的话真没错。这时候，肖芳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谢文东既然敢大张旗鼓的带人去集团总部，肯定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向大哥，我们是不是也过去一趟了？好吧。 我们也去看看，看看这谢文东究竟要干什么。咱们且说谢文东等人一路上浩浩荡荡、畅通无阻的来到洪天大厦，没等下车，就看到洪天大厦的门前密密麻麻的站着上百号穿着白色西装的汉子，放眼望过去。 白花花的一片，一个个满脸的肃杀之气，目光如电，冷冷地注视着谢文东等人的车队。谢文东等人坐的数十辆汽车在大厦门前的路边停下，随后车门齐开，以东新雷为首的北红门帮众率先走下汽车，然后直向大厦的大门走去。没等上台阶呢，身穿白色西装的大汉们一拥而上，把台阶堵死。其中一位带头的头目走出来，满面阴沉的扫了东新雷等人一眼，冷声说：“你们要干什么？这里可不是你们能随便进的。”东新雷笑了：“哦，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呢？这里是私人的地方。”东新雷又仰面大笑，突然一伸手把对方的衣领子抓住：“什么狗屁私人地方，给我滚开！”说着话，他的手臂向一旁猛地一扯。那个头目哪是东新雷的对手啊，而且他也没想到对方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己方这么多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对自己动手。他站立不住，身子一个踉跄，横着摔了出去。那个头目脸色涨红，勃然大怒：“你他妈的敢动手！”动手，台阶上飞下来。东新雷身后的北红门众人生怕被砸到，急忙躲闪，啪的一声闷响，那个头目结结实实的摔在地上。这一下摔得可不轻了，他的口鼻窜血，就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的骨头像是折了一样，疼得直哼哼，趴在地上半晌没起来。头目被对方打伤了，南红门众人哪肯放过呀，他们一拥而上，直向东新雷压过来。北红门众人针锋相对，也一起拥了上去，跟对方就顶在一起了。现在是白天呢，又是在闹市区，双方谁都没敢动家伙。不过这几百号人拥挤在一处，叫喊声连天，骂声不断，这声势也够吓人的。街道上的车辆还有行人纷纷驻足，吓得不敢上前，生怕受到殃及。南红门这上百号人居高临下，占有不小的优势，可北红门这边都是各顶各的精锐，他们非常强悍，又有200人之多，由下而上发力，只把对方挤得连连后退。时间不长，位于后面的南红门人员几乎被逼迫到大厦里边。这个时候，大厦里面又涌出来几百号的南红门帮众，把其退势给稳住了。双方这一回是针尖对上麦芒了，旗鼓相当，谁都无法把对方逼退，场面变得相持起来。很快，唐一鹏、刘天刚等老大按照谢文东约定的时间到达红天大厦，离得老远，他们就被红天大厦门前的情景吓了一跳。只见一黑一白两群人，足有几百号，在大厦的门前挤作一团，互相较力，呐喊声连天。这是怎么回事啊？众老大纷纷下车，站在台阶下面，扬着头，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的一切。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80集。见各位老大都到了，坐在车里的谢文东含笑走出来，他笑吟吟地说：“各位老虎吃吗？”见众老大面带难色，白浩凑到谢文东的身边低声问，地点跑了过来。虽然看到警察来了，南北红门的帮众 也没有罢手的意思。南红门在广州是土霸王，有所依仗，根本就不把警察

0: 放在眼里。北红门这边呢，没有听到谢文东的命令，也就没有停手。双方的帮众依然拥挤在一处，一个个使出浑身的力气，大有不把对方挤趴下誓不罢休的架势。
1: 哎，我说怎么回事啊？这个
0: 警察来到现场，见没人理会自己，一名队长模样的警官扯脖子大吼了一声。谢文东见状也感觉差不多了，微微的一笑，高喝一声：
1: 老雷，回来！
0: 随着他的话音，东新雷片刻也没有犹豫，立刻带领北红门众人退了下来。他们是退了，但是一直被他们压制着的南红门人员可不干了，几百号人不依不饶，纷纷怒吼着拉开架势就追了过去。如果在平时的时候，警察对南红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绝对不会管他们的事儿，但现在可不行啊，周围围观的群众太多了，这要是让他们群殴起来，警方对外也不好解释啊。
1: 住手！住手！住手！干什么呀你们？
0: 十多名警察挤到，还别说，倒是真挺像穿着校服的。有几名年轻的警察忍不住轻笑出声。那个警察的队长不认识谢文东，可是他却知道红天集团是南红门的企业，可怎么就突然变成了眼前这个青年的公司了呢？
2: 你说红天集团是你的公司？
0: 准确的讲，是我们的公司。说着话，他指了一下唐一鹏等人。没等队长说话呢，那位摔得灰头土脸的南红门的头目不知道从哪儿挤了出来，他蹦到谢文东的近前，大声的骂着：
1: 放你奶奶个屁，我们红天集团这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
0: 谢文东毫不动怒，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他不紧不慢地说：
3: 我们都是红天集团的大股东，当然就是红天集团的主人了。
0: 说着话，他从怀里掏出一沓折叠的文件，向警察队长的手里一递：
3: 哼哼，这是红天集团15%股份的持有证书，警察先生请过目。
0: 那名警察接过来，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仔细的看了一遍，可是却没有看懂。他做了十来年的警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在查看的同时，他也在偷眼观瞧谢文东的表情，见他满脸笑呵呵，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再看另外几个人也都从怀里拿出了同样的文件，看起来他说的不像是假的。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他转头看向那名小头目：
2: 这个，既然人家是红天集团的股东啊，你们就得让人家进去啊。
1: 谁知道他们拿的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3: 这位小兄弟，如果你不认识啊，可以让孔世恒出来看看，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个头目冷哼一声，咬了咬牙，回首叫来一名小弟，刚想让他去找孔世恒，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他早就听说北红门的人来到广州预谋暗算孔世恒，现在把他叫出来

0: 岂不是羊入虎口吗？难道对方是故意想引孔世恒出来？想到这儿，小头目机灵灵打个冷战，正想摇头拒绝，这个时候大厦里传出话音：“
1: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0: 随着话音，一名30岁左右的青年走了出来。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往脸上看，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典型的南方人的模样。看到他以后，那个头目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2: 孔先生，你怎么出来了？他们是北红门的人，到这儿可能是为了害你的。
0: 他一着急，把心里边想的都说出来了。瘦小青年闻言笑了：“
3: 有谢先生在这里，还有各位警察大哥，杀手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再现身喽。”
0: 说着话，青年分开南红门众人，走下台阶，来到谢文东的近前。谢文东把来者打量了一番，不用问，这个青年肯定就是孔世恒了。他虽然算不上黑道人物，模样也平凡无奇，不过身上倒是有股子高傲和强硬的气魄。孔世恒是洪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但是对黑道还是有些了解的。谢文东的照片他看过不少，加上听说过许多关于他模样的传言，所以一眼就把谢文东给认了出来。
1: 阁下就是孔世恒先生？
2: 没错，我是。
0: 孔世恒笑容满面的把手伸出来，与谢文东亲热的握了握手。
1: 久闻谢先生大名啊，今日得见实在是三生有幸。
0: 孔世恒是典型的生意人，早就练就了喜怒无形于色的本事，即便是心里把谢文东恨得牙根痒痒，表面上依然表现得十分热情。直到这个时候，那位警察队长才知道，原来眼前这位身穿中山装、面貌清秀、眼睛倍儿亮的青年，就是鼎鼎大名的北红门老大谢文东。他手指一哆嗦，手里的股份持有证差点掉地上，急忙抓稳，双手有些颤抖的把他还给谢文东。谢文东没有接，而是向孔世恒扬了扬头：“
1: 请交给孔先生检验一下吧。”
0: 警察队长咽了口唾沫，又把文件递向了孔世恒。孔世恒含笑接过来，只是简单的翻看两眼，随后还给谢文东：“
1: 谢先生的持有证没有问题的。”
0: 他脸上表情平静，可心里边却在翻江倒海，上下翻腾。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洪天集团的股份落到谢文东的手里，将会给集团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1: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再吃惊再担心也没有用了，
0: 目前只能尽快的想出应对之策来。
1: 既然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要进自己的公司了。谁还想阻拦我们呢？
0: 谢文东笑眯眯的环视左右，问话的时候他犀利的目光就像两把刀子刺在南红门头目的头上。见无人答话，谢文东轻笑一声，挥手把面前的小头目推开，然后旁若无人的大步走进了洪天大厦。他进去以后，身后的五行、任长风、白浩等人急忙跟上，唐一鹏等几名老大相互看看，最后把心一横，脚一跺，硬着头皮也跟了进去。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见几方人员基本上都进去了，东新雷把大部分兄弟留在外面守候，自己呢，则是带上50名手下，小心翼翼的缓步进入其中。这下真是要出大问题了。孔世恒暗叹口气，三步并作两步，快速的追上谢文东。不知道谢先生今天到这儿来，是所谓何事啊？我是鸿天集团的大股东，难道非得有事儿才能来吗？
2: 哦，当然不是了，只要谢先生愿意，随时都可以过来参观的嘛。
1: 孔先生，我决定今天召开股东大会。
2: 哦，
1: 召开股东大会可是一件大事啊，谢先生应该提前打声招呼，让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嘛。不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摆了摆手，他回头看了一眼唐刘宋等人，笑眯眯地说，不用做什么准备了，各位大股东现在都已经到场，只差向兄一个人而已。好一个狡猾奸诈的谢文东啊，原来呀，他把一切都准备安排好了。孔世恒紧咬牙关，脸上的笑容也显得不像刚才那么自然。
2: 谢先生，请到我的办公室稍微坐一下嘛。
1: 不用了，我看直接去会议室就好了。
2: 这个，
1: 孔先生还有什么顾虑吗？
2: 哦，没有，没有的了。说着他躬身摆手，谢先生，这边请。
1: 孔世恒把谢文东等人领到电梯间，还没往里边进，忽然听到身后一阵大乱，他心头暗惊，急忙回头定睛一看，长出了一口气，原来是向问天还有南红门的8大天王都到了，同时还带来一大群南红门的帮众。在门口，他们已经听小头目的讲述了，了解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当他们听到谢文东等人带着鸿天集团的股份大张旗鼓地找上门来，众人便预感到大事不妙，急匆匆地就冲了进来。谢先生来我们公司做客，怎么能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呢？这太没礼貌了吧。萧芳急行几步走到最前面，在谢文东面前站住，不冷不热地说，
3: 你们公司以前是，但是现在不是了，而是我们大家的公司。
1: 鸿天集团股份的持有证我刚才已经给孔先生看过了，萧兄你也想过目吗？萧芳看看脸色不自然的孔世恒，冲着谢文东冷哼了一声，
2: 你想怎么样？
1: 说话间几部电梯都到了，谢文东一笑，背着手走入其中，同时淡然地说，到会议室里面再谈。眼睁睁看着谢文东还有他身边的众人坐上电梯，萧芳站在原地，拳头握得嘎嘎直响。这个时候向问天等人也走了过来，萧芳眉头深皱，他说，向大哥，谢文东既然敢这么高调的找上我们，我估计他手里的股份数量已经在我们之上了。向问天目光幽深的点了点头。这时候孟寻在一旁低声说，我担心呢，他持有集团股份会有50%，散居在欧美各地的长老们都已经着了谢文东的道了。

0: 萧芳一听，他的身子一震。小梦，你说谢文东手里的股份达到50%了？孟寻说，他自己未必会有这么多，不过他却能控制这么多。谢文东借助欧洲各地鸿门分会的势力抢夺我们集团的股份，虽然在荷兰失败，事情败露，不过我估计在其他的地方却全部成功了，其股份也都落在那些鸿门大哥的手里边。现在他们明显是听命于谢文东的意思行事，这也是他为什么在这里出现的原因了。萧芳擦着额头的冷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糟糕了。向问天、孟寻等人都是默然了，他们一个个心事重重，沉默无语。会议室，谢文东等人进入会议室以后纷纷落座，孔世恒款待的倒是很热情，让手下人又是端茶又是倒水，还弄了一些水果上来。众人此时坐在鸿天集团总部里，哪儿还有心情吃喝东西，一个一个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生怕发生冲突，自己再也走不出去了。钟亚柏向左右瞧了瞧，他的身子向前边一探，凑向谢文东，先是嘿嘿的笑了笑，接着低声问他，
1: 谢先生，你说这一回南鸿门不会狗急跳墙对我们用强吧？钟老大放心吧，我们这次来得很高调，光天化日之下与南鸿门发生大规模的冲突，闹得满城皆知，南鸿门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把我们怎么着，如果我们走不出去，南鸿门脱不开干系。
0: 说着话，他看向站在一旁的孔世恒。
1: 我说的没错吧，孔先生？
2: 谢先生，你头脑过人，你说没有事儿，自然就没有事儿了。
0: 随着一阵笑声，向问天在手下帮众的簇拥下走进了会议室，他面带微笑，与众人一一点头示意，坐到会议桌的正中间。每次召开股东大会，那都是他铁打不动的位置。向问天毕竟是大帮之主，气度远强于常人，虽然心已经揪成一团，可是表面上依然气定神闲，毫无表露。谢文东两眼眯缝着，仰面笑了。
1: 向兄，钟老大在担心我们这次过来，向兄会不会对我们下黑手？不过在我心里，向兄可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宵小之辈才会干的事情呢？
0: 其实南鸿门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谢文东的心里边也没底儿，所以呢，向问天刚一出现，他就用话把他给压住。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81集。南鸿门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来呀？谢文东的心里头也没个底儿，所以呢，向问天刚一出现，他便用话把他给压住。萧芳等人自然能听出他话中有话，纷纷的冷哼了一声。朋友来了呢，我是自然热情招待，不过如果强盗来了，欺负到我的头顶上来了，我也不会坐视不理，任凭他胡作非为的。向问天不动声色，从容地说。谢文东笑了， 还好啊，我不是强盗。
0: 说着话呢，谢文东又把持有证拿了出来，然后向众老大扬头示意，众人明白他的意思，也纷纷拿出各自的持有证放在桌面上面。谢文东接着说，
3: 我们手里呢有鸿天集团50%的股份，现在我们决定重组董事会，另选董事长，另外呢也要重新选出集团的 CEO 来。
0: 谢文东开门见山，直接发难，令陆寇、萧芳等人的脸色同时一变。
3: 向问天看看谢文东，再瞧瞧周围的众分会老大，脸上虽然还带着笑容，可是心里头已经是急如火烧了。
0: 如果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去做，那么鸿天集团就得毁在他的手里。可是他们现在占有大多数的股份，自己无权阻止，这可如何是好呢？向问天想不出应对之策，嘴上应付着说，
3: 一直以来啊，这鸿天集团都是由阿恒担任 CEO 的，他在职期间尽心尽力，所做的大小决策从来就没有失误过，使集团的实力变得更加雄厚。现在谢先生要更换 CEO， 恐怕不妥吧？
0: 他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谢文东想要的就是鸿天集团垮台，哪能容得下孔世恒的存在呢？
3: 他淡然的一笑，目光一转，看向唐一鹏、刘天刚等几位老大，众人明白他的意思，刚要开口说话，这时候墙头草钟亚柏抢先哈哈大笑，
4: 哈哈，向兄弟认为孔世恒能力过人，我们呢却不这么觉得。我们现在是鸿天集团的大股东，让谁来做 CEO， 我们当然有权决定了。罢免孔世恒的职位，那是我们大家共同商议的结果，就不用再多说了。
0: 向问天咬了咬嘴唇，这心里头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仿佛要把他的心脏给压榨。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身后突然有人哈哈大笑，众人都是一愣，纷纷循声看过去，只见向问天的身后站着一名青年，年岁不大，有26、27岁的样子，身材很高，将近1.80米，但是浑身上下却没有几两肉，瘦的只像骨头架子，好像风啊稍微大那么一点就能把它吹跑似的。对于这位，谢文东等人不认识，可是南红门众人却清楚得很，他就是刚刚成为南红门八大天王之一的孟寻。自己刚说完话就被人当众耻笑，钟亚柏哪能受得了啊？何况对方只不过是向问天的一名乳臭未干的属下。他老脸一沉，冷声问，
4: 小子，你笑什么？
3: 笑什么？笑你？笑你们？

0: 孟寻伸出手来，在每个老大的身上都指了一遍。钟亚白气得一拍桌子：“
1: 向兄弟，你的手下太没礼貌了吧！”
0: 向问天也是暗皱眉头，他回头看向孟寻，示意他这个时候不要惹是生非。而孟寻呢，向向问天微微的一笑，示意他不用担心。随后他振声说：“
1: 难道各位老大认为自己不可笑吗？各位有没有想清楚啊？谢先生为什么执意要更换鸿天集团的 CEO？为什么执意要控制鸿天集团？”
0: 因为他想斩断我南鸿门的经济根基，切断我们的经济命脉，所以呢，他要做的就是搞垮鸿天集团。各位老大现在帮他做事，更换董事长 CEO， 可是用不了多久，鸿天集团就会被谢先生搞垮。到那个时候，各位老大手里的那些股份持有证就会变成废纸一张，一文不值了。各位老大都是聪明人，现在怎么突然犯了糊涂啊？难道被人家卖了还要帮人家去数钱吗？孟寻此言一出，会议室内是一片哗然，各老大面露惊色，一个个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谢文东也是吃了一惊，他奇怪的看着这位弱不禁风的青年，暗道一声：“好厉害！”他竟然能看穿自己的心事，一言便击中了要害。向问天等人呢，也是又惊又喜的看向孟寻，连连点头。孟寻把众人的反应一一的扣的分红。相反，如果集团落在谢先生的手里，非但拿不到什么分红，其价值也会变成零。各位老大还是好好的考虑考虑吧。经孟寻这么一说，众老大面面相觑，开始犹豫起来，同时呢，在心里头暗暗的盘算，是不是还应该站在谢文东那一边。他们手里的股份虽然是谢文东帮忙得到的，对谢文东也是感激有加，不过谁又愿意眼睁睁的看着发财的机会在自己手里流失呢？这个时候啊，众人的态度都出现了动摇了。孟寻的一番话就像一把刀子，正中谢文东的软肋，立刻使这些原本支持谢文东的老大出现动摇，态度也不像刚才那么坚决。谢文东以及他的手下人更是大吃了一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这么一位难缠的人物来。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千算万算，整件事情安排的不可谓不周密。结果呢，见他向自己看过来，这三个人急忙收敛心智，刚刚生出的贪念又压了回去。与荷兰的市场比起来，洪天集团的那点股份简直就是微不足道。 他们可不想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而破坏自己与谢文东的关系。刘天罡清了清喉咙，看向孟寻，嗤笑一声：“哈哈，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嘛！我们与谢兄弟的感情，岂是你能挑拨得了的？没错。”
1: 唐一鹏和宋卓异口同声：“谢兄弟，尽管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听信旁人的挑拨。无论谢兄弟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是支持的。”“是的，我也支持。”坐在谢文东身旁的白浩也开口说着：“他算是坐在这里面的这些人里边身份最低的一个，不过。” 他弄到了姜维涛那百分之五的股份，也算是洪天集团的股东了。只是在众多洪门老大面前，他说话的时候，多少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唐刘宋三位老大支持谢文东，可是钟亚柏与另外两名老大却不这样想。他们和谢文东之间没有利害关系。 得到洪天集团的股份，都当成了宝贝，指望他能让自己大发一笔横财。现在听完孟寻的话，意识到三根毛都捞不到。相反呢，如果支持南鸿门，自己的好处那可是多多呀。钟亚柏的性情本来就优柔寡断。 反复无常，属于墙头草的那种。现在呀，他又是第一个活心的。他冲着谢文东干笑一声：“谢先生，人家这位兄弟呀，说的也在理呀。我看这个
2: CEO 啊。” 就不要换人了吧，大家和平相处，都有好处嘛。没等他把话说完呢，谢文东身后的东新雷猛然断喝一声，这嗓子把会议室里的众人都吓了一跳，尤其是钟亚柏，他身子一哆嗦，差点从椅子上出溜下去。
1: 哼，好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也不想想，你手里的股份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东哥帮你，你什么都得不到。现在竟然还有脸说出这样的狗屁话来！你知道“羞耻”两个字怎么写吗？你，东新雷的身份是不低。
2: 可钟亚柏呀，也是一帮之主，被他这么训斥，他的老脸一阵红，一阵白，想要发作呀，可是碍于谢文东的面子，又忍了下去。他把脑袋向一旁一偏，装作没听见，根本就没搭理东新雷。老东西，把股份还给我们！说着话，东新雷跨步上前，就要抢。 钟亚柏面前的股票持有证，他也是啊，被气糊涂了。股票持有证就算被他抢到手也没有用，没有转让合同，钟亚柏依然是股份的持有人。他动怒上前，肖芳的心里头可是。

0: 高兴得不得了。他向周围的手下人员一甩头，只听哗啦一声，十几名南红门的帮众掏出枪来，把东新雷逼住。
1: 你要干什么？
0: 他们掏枪，北红门的众人也顾不上那么多，纷纷亮出枪械指向对方。见状啊，其余的南红门人员也把枪械抽了出来，顿时间会议室里多出了上百把枪，空气中一下子充满了火药味。在座的众人感觉房间里的气温好像上升了好几度。这个时候，向问天摆了摆手：“
2: 都住手。”
0: 说着话，他看向谢文东：“
2: 谢兄弟啊，我这里呢，虽然算不上龙潭虎穴，但是也由不得旁人耀武扬威，动起手来，想必吃亏的肯定不是我们吧？”
0: 那些分会的老大这个时候也是吓得面如土色，听向问天这么一说，他们纷纷开口：“
2: 啊，是啊，是啊，大家有话慢慢说，
3: 何必动刀动枪，伤了和气啊。”
0: 而谢文东呢，笑眯眯的坐在椅子上面，一句话也没说。过了好一会儿，他两眼闪烁着骇人的金光，看向钟亚白，嘴角挑起来，微微点点头。随后呢，他沉喝一声：“
2: 老雷，回来。”
0: 东新雷怒哼一声，喘着粗气退回到谢文东的身后，南北红门人员也随之收起手枪。这个时候会议室里面紧张的气氛总算稍微有些缓解。
2: 这么说，钟老大是不肯站在我这一边喽？
0: 谢文东目光如电，紧盯着钟亚柏。
2: 谢先生，你也得理解我的苦衷嘛。这个最近呐，社团的资金实在是紧缺呀、啊。所以我看这件事啊，再从长计议吧。
0: 听钟亚柏这么一说，另外两名老大也是纷纷点头，显然是赞成钟亚柏的话。谢文东在心里头恨得牙根直痒痒，他恨钟亚柏，更恨向问天身后的那名青年。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套，通过投票来决定喽。根本就不需要投票，事实啊已经摆在眼前了。谢文东、唐一鹏、刘天刚、宋卓、白浩是一派，现在掌握着鸿天集团35%的股份，而另一边呢，钟亚白等三名老大投向向问天那边。有意思的是啊，他们也同样的掌控着35%的股份。如此一来，双方旗鼓相当，所持股份相同，谁也动摇不了谁。对眼前的形势，谢文东很明白，看来今天想要达到目的那是不可能了，只有让一步，退而求其次。想到这里，

0: 南鸿门总不会搞垮他们自己的公司吧？谁说不能啊？钟老大可不要忘了，鸿天集团的大部分股份现在都落在我们这些外人的手里。如果换成钟老大你， 你会怎么做呢？谁敢保证他们不会秘密的转移鸿天集团的资金，另起炉灶呢？到那个时候，我们手里的股份仍然还是废纸一堆。钟寒白和另外两名老大脸色都变了。 没错，谢文东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而且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自己的公司啊，股份全部落在外人的手里，赚来的钱要跟外人甚至敌人平分，这样做谁会愿意啊？见他们三个又开始犹豫起来， 向问天的心里暗叫要糟。这个时候，钟亚百三人所做出的决定，无疑要关系到鸿天集团的命运。向问天刚要说话，萧芳抢先说：“我们可以保证，绝对不会转移资金。”没等他说完呢，谢文东含笑说：“哼，如果我是你们， 我现在也会这么说的，谢先生。那你想怎么样？不罢免孔先生的职务，可以。可是如果继续让他一个人担任 CEO， 我不放心呢。不如这样，我呢，再出一个人， 与孔先生共同管理鸿天集团的事务，同时也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这样岂不是更加的稳妥吗？听了这话，钟亚白等人大点齐头，觉得谢文东这个建议很好。另外呀， 他们三个也不好意思再跟谢文东唱对台戏，既然不损坏自己的利益，支持他，卖他个人情，还是不错的。没等向问天表态，钟亚白抢先说：“谢先生的主意啊，我觉得很好，我支持。”他这么一说，事情几乎成了定局。 向问天再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这时候，萧芳冷笑一声：“哼，再安排一个人，难道谢先生想在一个公司里面安排两个 CEO 不成？”萧兄， 那又有何不可呀？至少这样可以让大家都放心嘛。你说呢，钟老大？是是啊，谢先生所言极是。萧芳还想争辩，向问天向他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多说了。事情能发展到这一步，已经算得上很不错了。他问着，
1: 不知道谢兄弟想安排什么人呢？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回首指了一下玉超，就是这位兄弟，他叫玉超。 以后要在一起共事。

0: 让孔先生多多照顾。
1: 那是一定，一定的。
0: 孔世恒满脸是笑。那既然如此，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呢也不打扰了，告辞了。谢文东站起身来，随意的挥挥向外走出去。出门的时候，当钟亚柏碰到唐刘宋三个人的时候，钟亚柏本就感觉到了众人对自己的态度变得冷漠了许多，他心里边七上八下的。现在看谢文东突然面露凶光的看着自己，他手下众人也对自己怒目而视，更吓得一哆嗦，整个人呢就像陷入了冰窖了。他慢慢的走上前来，
1: 谢先生，我刚才
0: 看着脸色苍白、支支吾吾的钟亚柏，谢文东沉默了几秒钟，随后扑哧一声，突然笑了。他笑得很灿烂，很真诚，也笑得众人莫名其妙。俗话不是说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钟老大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是无可厚非的嘛。喂，谢文东说的没错。一个个也露出了担忧之色。刘天刚急声说，那林老大最后只剩下钟亚柏一个人。这个时候啊，钟亚柏的心那是已经提到嗓子眼了。谢文东的话说的虽然很好听，可是谁知道他会不会按照他说的那么做呢？对谢文东的为人，他是早有耳闻了。眼睁睁的看着其他老大相继离开，钟亚柏在自己的房间里头坐卧难安，最后实在是忍不住，带着两名随行的心腹手下，壮着胆儿去找谢文东。谢文东这个时候正在房间里头跟玉超、李小云、王海龙等人商议对策。随着敲门声，钟亚柏走了进来，满脸干笑，他点头。董新雷愣了一下，送他干什么？听了这话，不用董新雷拉他，钟亚柏满面惊慌的快步走出房间。等他离开以后，任长风冷哼了一声，
1: 哼，董哥，钟亚柏坏了我们的大事，你为什么不把他杀了？
0: 他的问题也正是房中众人都想问的。
1: 那么以后我们在欧洲可就是寸步难行了，会丧失很多利益，得不偿失啊。
0: 谢文东所考虑的要远比东新雷、任长风等人周全。
1: 哦，原来是这样啊。东哥，那就算不杀他，也不需要让老雷送他离开广州吗？
0: 钟亚柏如果死在南红门的手里，那不是更好吗？
1: 长风啊，我倒不是怕南红门杀他，而是担心南红门在杀他之前会抢走他手里的股份呢。既然不能让

0: 中亚百落入南红门的手里，我们还不如表现的大方一些，安安全全的把他送上飞机啊。这样的话呢，还可以在欧洲各红门分会的面前展示我们以德报怨、仁慈忠厚的一面。嘿嘿，哎呀，东哥高见，东哥高见呐！玉超等人在一旁也是暗自佩服，论起耍心计、玩手段，谢文东确实不是平常人所能比的。谢文东又深吸口气，他回过头来看向玉超三个人，老玉，把你安插进鸿天集团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在鸿天集团总部，谢文东要求把意思啊。嘿嘿，东哥，每个公司啊都有两本账，尤其是跟黑道挂钩的公司，虽然我没查过他们的账目，但是我敢肯定，鸿天集团每年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收益没有录入账面，而是暗中转到了南红门的账下，成为南红门的资金了。听玉超这么一说，王海龙也是点头赞成玉超的话。他是北红门白道公司红武集团的负责人，对其中的暗箱操作再熟悉不过了。红武集团每年为北红门秘密提供的资金，那是天文数字，以支持社团的正常运作。想必鸿天集团流入南红门的资金数额要更加的庞大。玉超继续说，我如果进入鸿天集团呢，可以把他们的账目查得清清楚楚，让鸿天集团变成干干净净的公司，与黑道社团呢扯不上任何的关系。日后呢，南红门别想从鸿天集团提到一分钱。听完这话，谢文东两眼射出金光，这么做也差不多是等于切断了南红门的经济命脉了。不过他转念又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老于啊，你以后可就成了南红门眼中钉、肉中刺啊，何况你还要留在广州，随时都可能遭到南红门的毒手，那太危险了。哈哈，东哥，你放心吧，我不怕。可是我怕呀。谢文东咬咬嘴唇，仔细一琢磨，觉得这样确实不妥。玉超是自己东兴集团的负责人，如果出现闪失，那损失可就大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这话说的真是千真万确。古往今来，大打小打从来就没停止过，就是龙争虎斗。

拿前文书来说，窦尔敦在李家林立会大贼魔欧阳天佐，欧阳天佐的能耐远不如窦尔敦，但是窦尔敦这人的厚道，手下留了情啊，大伙看得清清楚楚。欧阳天佐脸一红，哎呀，五任输了，不认也不行啊，众目睽睽耍赖，那叫什么英雄豪杰。欧阳天佐拎着大烟袋回归本座，把头一低，是一语皆无。正在这时，旁边又站起一人来，阿弥陀佛，窦大侠果然武艺高强，老大不才会你一会。说话，大和尚来到窦尔敦近前。窦尔敦一看，谁呀？红莲罗汉碧坤长老。这碧坤也是圣婴的师兄弟，都是爱莲池的弟子，想当初颇有名气啊，就是现在老了，威风也不减当年。再看这老和尚，红扑扑的脸膛，眼睛倍儿亮，体格当当的，这就是练武术的好处。未曾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就见他双掌合十，口诵佛号，阿弥陀佛。窦大侠，我真佩服你，果然是武林界的后起之秀，老衲不才，想在台前领教一二。窦尔敦以礼相还，大师傅，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武林界享有盛誉，早想开开眼界，今天得遇大师，我是三生有幸，大师不必客气，请你进招。还是你先发招吧？不，还是您先进招。怎么可能呢？还是你先进招。不，大师傅，我跟谁动手也不首先发招，您先进招吧。呵，窦尔敦，你可够狂的，既然如此，老衲得罪了。再看碧坤长老晃双掌往前近身去，窦尔敦接驾相还，两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一处。四小在后边观战，咱没说嘛，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虽然说他们知道老师有能耐，但是人单势孤啊，显而易见，人家施展的是车轮战，下当当坐着，手捻虚髯，眼睛不错的盯着战场。窦尔敦发招过势，一举一动都看在他的眼里。黄三太心里想，真行啊，这窦尔敦果然不简单，难怪乎那些人败在他的手下，这家伙太厉害了，我如果跟他伸手，得采用什么战术，怎么样才能赢得了他，他心里头也没底呀。你别看在那儿坐着，他没上场，但是比上场往前一鼓，家倒了霉了。窦尔敦底下这腿就抬起来，用脚尖儿扣他的心门，抓着一脚就到了。碧坤和尚再想躲，为时已晚，完了。但窦尔敦呢，这脚没真点他，脚一偏，稍微碰他胸脯那么一下，然后把腿一勾。

跳出圈外。老人家，我得罪了。李坤睁开眼睛一看，好悬呐、哦，窦尔敦没真踢我，给我腿下留了情了。脸一红，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多谢窦施主手下留情，惭愧亮了。大家一看，站起这个主长得是干净利落，浑身穿白，遍体挂素，上中等个，宽膀上细腰梁，面人不知无人不晓，号称常胜将军。打出世以来，棍扫萧金台，棍扫萧玉台，棍扫萧凤台，棍扫八大锤，威名远播呀。这小伙子性骄气傲，目中无人，虽然也栽过跟头，也碰过南墙，毕竟那是盖世的英雄。现在上年纪了，但上年纪不算太老。自从圣手昆仑侠圣婴退归林下，一病不起，蒋伯方金盆洗手不干了，回到原籍就算忍了。本不想出头，但这次黄三太派了专人去了，再三恳求，要求五叔露面，您得给我捧捧场，您就不伸手，您给我助助威，以您的名气就往那一坐，也煞煞窦尔敦的威风。后来蒋伯方一想，情面难却，老了，那么再出出头吧。跟三太的关系处得挺好，他现在有困难了，我能袖手不管吗？蒋伯方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头，本来他往这一坐呀，没想伸手，就是这能耐可太高了，练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啊，马前一掌筋，马后一掌筋。同时看得出来，窦尔敦基础雄厚，没使多大的劲儿，尽管面对强敌，还没端出最绝的招数。他看了看来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胜得了窦尔敦的。另外蒋伯方这个人很重义气，偷眼观瞧，三太的脸上面有，可不是吗？常胜将军，窦尔敦算个几儿啊？风跟谁比？跟咱们五爷比，他是甘拜下风，可不是吗？可不是吗？多数的人都这么认为的，一个个腰板拔得挺直。看来蒋伯方这一露面，给在场的人很大的鼓舞。再说蒋伯方稳稳当当站起来，转过桌子，来到窦尔敦近前。窦尔敦呐、啊，认识我吗？窦尔敦一看就猜了个八九，蒋伯方一看他那个架势，那个长相，背后背的兵器，那还猜不出来吗？窦尔敦一笑，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不是就是赫赫有名的飞天玉虎蒋五爷呀？行行啊，你真猜对了，不才正是蒋伯方。窦大侠，咱俩没伸手之前，我把棉花纺一纺，上秤称一称，你有多大的分量，黄三太有多大的分量，你们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呀、啊、因为我们三太、啊、好交朋友，爱惜人才，

才给你架梯子，叫你蹬着梯子往上走，没想到啊，真就应了那句话了，你不识恭敬啊，你不识好歹呀、啊。当然了，你有点本钱，你武艺不错，所以你在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窦尔敦，你再看看，这是李嘉林，你就泪生双翅，能走得了吗？如果我们大伙诚心废你，你八个窦尔敦也早死多时了。但是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重的是义气，说话绝对算数。窦尔敦，你看这个阵势，我嘴角一歪歪，你多少个铁罗汉也得变成鸡粉，是这个理儿不？我希望你识时务才是俊杰呀，你别觉着你自己不含糊，强梁人惹祸招灾，吃亏可就在眼前呢。窦尔敦一听不高兴了，心说你蒋伯方干什么，你大言不惭，指手画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来教训我来了，说两句就够了，你还白活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冷笑了一声，五爷，我拦您的高论，请问这什么地方？这是比武的地方，比武咱就比武，别的甭谈。你要说起这些事来，我要问你，李嘉林比武是谁发起的？是黄三泰，而不是我窦尔敦呢、啊、我不愿意这样，是你们主动跟我挑战呢、啊、今天把一堆罪责都扣到我头上了，啊，恕我万难接受。五爷，你不是想跟我过过招吗？我欢迎，干脆咱就捞干的，扯别的没用。窦尔敦呢、啊，从来说话都挺好听，跟蒋伯方说话就变了。蒋伯方哪受得了这个，腾的脸就红了。好好啊，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那我就会你一会。就见飞天玉虎往下一撤身，唰，把长大的衣服闪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把黄绫套解开，撑一声拽出亮银盘龙棍，把大棍在掌中一托。窦尔敦呐，你身后背的是虎尾三节棍，你怎么不使唤呢？来吧，咱俩来点新鲜的，我这亮银盘龙棍要会会你的虎尾三节棍。窦尔敦心里清楚，蒋伯方为什么要比兵刃，可以想象得出，蒋伯方的长项就是棍，棍扫萧金台，棍扫莲花湖，棍会拔的锤呀、啊，他练棍那是一绝呀。窦尔敦心说，好，这个机会我绝不能错过，利用比武我长长见识，跟他学几招。窦尔敦想到这儿，不敢掉以轻心，你先进招。别看不进招，脚可没闲着，两个人谁窦尔敦呢，震的身子也一晃啊，噔噔推了两步，也觉着膀臂发麻，掌心发热，虎口发酸，嗯，心说姓蒋的威风不减当年，好大的劲儿啊，看来今天我们俩是一场生

0: 决斗。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李嘉林一场决斗，铁罗汉窦敦会战飞天玉虎蒋伯方，两个人这一打，针尖对麦芒，真可谓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两条棍上下翻飞就搅在一块儿，各施所能。那蒋伯方号称常胜将军，要多大劲儿有多大的劲儿，说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也不能那么说，很少很少打败仗。那窦尔敦打出世以来从来没打过败仗，再说两个人的年纪相差一大截，现在飞天玉虎蒋伯方五十多岁了，窦尔敦日照中天正三十来岁，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不服这个不行。一边打着，蒋伯方心里一边起急呀、啊，心说这要倒退二十多年，我怕过谁？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可今儿个觉出来了，也搭着遇上劲敌了，这亮银盘龙棍怎么不给自己使唤了呢？怎么这么吃力呀、啊？而且不愿意碰窦尔敦的棍，这玩意儿真粘得慌，绑环都疼，因此是躲躲闪闪。窦尔敦可不在乎，心说姓蒋的，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今天我栽到你手里头，我不算栽跟头，我跟你没法比。窦尔敦看得清清楚楚，哦，没劲儿了，嘿嘿，这回该着我进攻了。他抖擞精神，频频发起进攻，一棍紧似一棍，哗啦哗啦哗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一比，蒋伯方更受不了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让窦尔敦逼的一个劲儿的倒退。都退到黄三太桌子前边来了，黄三太一看再不出头，五叔这跟头就栽在这儿了。以蒋伯方的脾气，真栽了跟头，他就得抹脖子，就得自杀。我把人家请出来的，我得负责呀。黄三太也是个机劲儿，拍案而起，抻就窜出去了。别打了，他来的真及时，估计再过几招蒋伯方真难看了。飞天玉虎一听啊，这心这个痛快，虚晃一棍飞身行，跳出圈外，把棍子往地上一戳当拐棍，张着大嘴就喘开了，心说完了完了，我到此就该结束了。那阵就不服，人们都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俺满蒋伯方倒提大棍，捡起衣服回归本座，这还真就不错呀。黄三太这一解围，他没栽这跟头，就即使栽了也是软跟头，明眼人能看出来，一般人还真就看不出来。安下蒋伯方坐那歇着咱不说，单说黄三太不愧是总镖头，稳的，尽管他心里都长着草了，表面上是若无其事。到了窦尔敦近前一抱拳，窦大侠，

佩服，佩服啊！真是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你真不愧是武林的后起之秀，我算开了眼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李嘉林比武，旁人呢只是帮忙，主角是咱俩。窦大侠，老朽不才，咱俩伸伸手吧。窦敦熙说，你早就应该出来，你装什么大瓣蒜？明白你在那偷看我的能耐，做的心里有数，叫别人垫场子，耗费我的体力，我还不懂吗？现在你觉着耗费的不得灵了，你这才出马，你可够尖的。窦尔敦心里头清楚，嘴不能那么说，赶紧还礼，把虎尾三节棍背好。总镖头，我就盼着跟您比武呢，我想开开眼，多学习那么几招，请总镖头赐教。哎呀，老了就完了，跟你这年富力强的人没法比呀。不过呢，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也想学那么几招。我看这样吧，你我二人还是比兵刃的好，你何必把棍收起来呢？好，我听总镖头的。窦尔敦想到这儿，转身回归本队。这本队还有四个徒弟呢。窦尔敦喝了几口水，拿过毛巾来把汗擦一擦，方才会斗蒋伯方的时候他也冒了汗了，稍微定了定神，拎着虎尾三节棍转绑臂，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金背七星刀，正想运气伸手呢，再看黄三太收刀又站好了。慢，窦大侠，我要说几句话，然后再比也不为迟晚。老镖头，有话请讲吧。今天李嘉林咱俩比武，得有套说辞，让在场的众人做个见证，咱比不能白比呀、啊，得有条件呢。好啊，那么您就说说您的条件吧。那好，今日三月初三，你我比武，比方说，我黄三太败在你手下，我不是你的对手，当众出丑，丢人现眼，怎么办呢？一，我辞去十三省总镖头，从此退归林下，江湖上没有我金镖皇这一号，这是一。第二，哪一个人再找你窦尔敦的毛病，我黄三太不答应他，你看好吗？可是你要败在我手，应该如何呢？哈哈哈哈哈！总镖头，你放心，既然你下这么大的赌注，我能赐得了吗？假如我窦尔敦不是总镖头的对手，我败了，我二话没有，抱着脑袋滚出山东八大处，远避他乡，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独霸山东铁罗汉这一号，哪一个跟总镖头为仇作对就是我的仇人，从我这说我就不答应。总镖头，您看个下

话说完了，你我该伸手较量的，行吧？啊，请。黄三代依然拉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窦尔敦依然使的是举火烧天不必忙，两人身形转动，四目相对，并起凝神，全都攒足了劲儿了。再看黄三太冷不丁的往前一纵，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奔窦尔敦前心刺来了。窦尔敦赶紧使三节棍往下一砸，嘿，一砸他的刀背儿。窦尔敦刚一掌身，黄三太手腕子一翻，在这儿呢，刀走下盘，刺窦尔敦的小肚子。你看咱说是说呀，那招变化的那个快呀，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撑，

姑家非叫他给放血不可。黄三太心里也想，嘿，姓窦的不含糊啊，真躲过三刀去了，冲这样就不简单。两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又斗在一处，单刀对三节棍，这一打煞是好看。还得说黄三太经验丰富，十分沉稳，一招一式全有独到之处，伸上手就使出八卦万圣金刀，一招分八式，八八六十四式，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李杰林呢，就刮起一团冷风，就是那刀带的风。人们鼓掌喝彩。窦尔敦心说：“这老匹夫真厉害，我还得真的留点神，姑家非败不可。”但窦尔敦又一想，你使的是刀啊，我是三节棍呢，我这兵器占着上风，我力气比你足，干脆我就来个一力降十会，我把你的气焰给打下去。你是最后一阵了，我也不不错，好，加油。后来忘了，光顾担心，光顾看了，李嘉林鸦雀无声，光听见兵器和脚底下的声音。书中代言120回合过去了，黄三太毕竟上了几岁年纪，气力盯不住了，那也就是他使的是巧招，使的是以逸待劳，要没有经验早不是对手了。黄三太心里的起急呀，心说怎么办怎么办，李嘉林比武是我挑起来的，窦尔敦来应战，这我要栽了跟头，说话能不算数吗？我饭碗子砸了，我就回了家了，威风扫地呀！今后我怎么见人呢？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老师？怎么对得起上三门呢？我栽跟头不是我个人的事儿，上三门形意八卦太极，所有的弟子徒孙都跟着丢人，怎么办呢？这打定主意之后，再看他刷刷刷又使了几招，冷不丁转身往外一跳，啊，撑斜刺里跳出8尺多远。窦尔敦就一愣，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黄三太的动作太快了，啊，唰，刀交单手，把正手腾出来了，从镖囊里就拽出3只金镖，用这手夹缝夹着3只镖全拽出来了，一转身把手一扬，啊，招。窦尔敦绝没有想到他能打暗器，他想提这个事儿来的，一想提没有必要，今天就是比武较量，那怎么能打暗器呢？说等于没说呀，就这么一马虎，他没说，这就是欠火候的地方，让黄三太钻了空子了。8头之镖直奔窦尔敦顶梁打来，真给打上脑门子上去一个窟窿，窦尔敦一拨了脑袋，这镖贴着脑门子唰过去了，紧跟着2只镖就到了，奔梗嗓咽喉，窦尔敦使劲往下一蹲，第2只镖贴着头顶过去了，唰，第3只就到了。

0: 他的心口。窦尔敦赶紧又一拧身，贴着衣服过去，唰唰就三镖。窦尔敦心里还说呢：“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不知道这三只镖怎么躲过去的。”老匹夫，你还有什么能说？哎，镖没打上我，你就算完了。结果他想错了。黄三太三只镖没打着，心里也没底了，一伸手拽住挽手套，以最快的速度一转身，把甩头一子拽出来。他这个暗器啊是什么型的呢？软家伙，这甩头一子大如鹅卵，您看那鹅蛋没，就那么大个，头前是三棱一个尖儿，能打金钟罩，战打铁布衫，铁板也能穿透。后头有一丈八尺长的绒绳，拿环子拴着，另一头有挽手套，可以套到手上。平常呢绝不使用，就在腰里头围着，在裤腰带上别着，衣服一盖，你根本看不出来。今天情况特殊啊，黄三太也是个机茬啊，以最快的速度套好了挽手套，一拽绳开了，把甩头一轮是直奔窦尔敦。啊，招人！窦尔敦一看是大吃一惊。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大战黄三太，两个人打了10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这黄三太啊，真不够意思，一看自己要输。怎么办呢？打了暗器，三只金镖外加甩头一子，三只镖没有发挥作用，甩头一子派上用场。咱说过这东西有鹅卵大小，头前带尖儿，是三棱一个尖儿，铁板都能穿透。黄三太攒足了力量，单背一摇，一道寒光直奔窦尔敦。窦尔敦呢，被三只金镖忙活的是眼花缭乱，左躲右闪，左躲。正在这么时候，甩头一子到了，再想躲已然不及。幸好的一闪身的功夫，腿没躲开，正打到左腿的迎面骨上。咱刚才还说呢，三棱一个尖，咔嚓这下钉在迎面骨上，谁受得了？窦尔敦就觉着浑身一麻，剧烈的疼痛，哎呀，啷啷啷啷啷，撒手扔了三节棍，就坐在地上。汗珠子像黄豆粒大小，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窦尔敦呢，那火大透了，用手点指黄三太：“姓黄的，你用暗器打我，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呢？你是个匹夫！”这黄三太明知的理亏，没理儿还嚼理儿呢。厚着脸皮一笑，哈哈哈哈。窦尔敦呐、啊，咱比武之前并没讲不使用暗器哦，没讲啊，怎么能不允许我使用暗器？贼卑鄙可耻！可窦尔敦再说什么没用了。黄三太还问呢、啊。窦尔敦， 方才你发的誓，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当然算数，俺窦尔敦吐吐沫是个钉。
1: 好，
0: 但愿你口心如一。窦尔敦点手把春宝、石宽几个人换过来，捡起三七棍，架着窦尔敦就离开李家林。安家黄三太咱且不说，单说窦尔敦垂头丧气呀。回到河间府城里，到了老王家，金刀王顺、铁腿王能、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丁猛大伙儿正等着。哟，一看窦尔敦回来了，大伙儿赶忙迎了上去。华文龙一看呢，吓坏了，就见老师的左腿都被鲜血染红了。
1: 师傅，这怎么了？
0: 窦尔敦摇了摇头，没有答复。大伙儿都知道事情不妙啊，不敢多问，把窦尔敦搀到房里。金刀王顺一看，窦大侠，你受伤了吧？快点拿药来。把窦尔敦的中医吞下去，往迎面骨上一看，有一个小洞，从里边往外冒血，鲜血都止不住啊！赶紧给上了最好的刀伤药，进行包扎，吃了镇痛的药，好半天大伙才忙活完呢。花文龙这才敢问
1: 师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哎，窦尔敦口打哀声，把前后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春宝、石宽在旁边给做补充，等说完了，屋里就炸了锅了。华文龙一蹦多高啊，黄三太老匹夫，你纯属是个小人。师傅您等着，我找他去。回来，我跟他玩不了，回来。文龙啊，你别让我着急，找也无用啊，现在成了事实了，为师说话绝不能失信啊，栽跟头就是栽跟头，丢人就是丢人。
1: 师傅，他不仗义，他不应该使用暗器，
0: 可事先我们又没讲好啊，让老匹夫钻了空子了。
1: 哼，时也运也命也。
0: 大伙儿再三的解劝，窦尔敦低头不语，是一语皆无。后来他心烦躁，让身边这几人全归到华文龙一起住的另一个院里，他自己单独住在一屋里。一夜晚景咱不提，到了第二天，华文龙、春宝、石宽惦记老师的伤啊，大伙就琢磨着怎么解劝老师。吃亏咱就算忍了，回到山东八大处，大伙开个会，看看下一步怎样报仇雪恨。这一晚上哥几个谁都没睡好觉，大家不约而同全起来了，收拾干净赶奔窦尔敦住的这院。来到房门外就问
1: 师傅，
0: 师傅，您了起来了吗？
1: 师傅起来了吗？
0: 连问数声无人答言，华文龙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咵一声把门推开了，进屋再看老师踪迹不见。
1: 小弟兄就是一愣啊，师傅，哎，人哪儿去了？
0: 往床上一看，窦尔敦随身带的东西不见了，三节棍不见了，百宝囊没了，四外一找还是没有踪迹。春宝眼尖，那是什么？在桌上放了一张纸条，用茶碗压着， 华文龙紧走两步，把纸条拿起来，众人刷把他围上。文龙仔细观看，纸条上写着四句话，上写：“浪迹天涯几多秋，福济苍生志未酬，愧对群英标伤恨，来日雪耻誓不休。”哎呦，哥几个一看，知道老师是服气而走，等待机会要报仇，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花文龙可急坏了，各位啊，咱老师服气而走，丁猛气的直扑了脑袋。老师也不能这么干呢，你走了我们哥几个怎么办呢？这咱们实在找吧。消息传出，王家父子也着了急，睡不着觉，思前想后，山东没法待了，栽了跟头了，愧对群英，见着这些人我怎么说，我不配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应当另谋出路。就这样半夜前他离开了老王家，趁着天不亮离开了河间府，上哪儿去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大海茫茫啊，真可谓天地之大并无容身之所。但他走出十几里地去，就觉这条腿甚是疼痛，本来刚上的刀上药，伤口崩裂，鲜血又淌出来。窦尔敦只好坐到道边，一边休息一边把伤口重新包扎包扎。猛英雄是直皱眉呀，难道说我这条腿废了？这条腿真要废了，我就没法报仇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拖头和尚的打扮，他这么说不正合适吗？车老板正赶着车往前走，往路边一看，有个大和尚在路边坐着，让自己把车停住，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咔噔，车停住了。车老板就问我说：“和尚有事儿吗？”“阿弥陀佛。”窦尔敦逼的竟然念开佛了。我施主啊，我乃五台山的僧人，到本处来化缘，因不慎把左腿摔伤，你看淌了这么多的血，我打算搭搭你的车，你放心，我绝不白坐，该多钱我给多钱。这么回事啊？不过我这车路上可不停啊，我上北京去接人，你能跟我顺路吗？窦尔敦一听上北京，那我就跟他上北京，反正我也没去过，到了北京我也开开眼，光板车呀坐着个屁股，你还是受伤的人也罢。他一抬屁股，把那屁股垫撤下来了。我说：“大和尚，你把这垫在身底下啊，能舒服一点。”“多谢多谢。”窦尔敦一看呢，遇上好心人了，把垫子垫到身底下，半躺半坐，一条腿屈一条腿伸着，两只手掐着只受伤的大腿，往车上一靠。我：“大和尚，还有别的事吗？”“没有了。”“没有，咱可起身了啊。”家伙噔儿一下，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接奔北京就下来了。一边走着，这老板还挺爱聊。我：“大和尚，你刚才说你是五台山的？”“正是。”“呵，道可不近呢，跑这儿来化缘来了。”“正是。”“哎，要说百事两行都不容易，各行有各行的长处，各行有各行的难处。你们说你这出家人多不容易啊， 走千家过

开门啊去化缘。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跟那要饭也差不多少，是不是呢？难呐，你看你把腿还摔伤了，你怎么那么不注意？嗯，哎呀，这要化了能，这怎么得了啊？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哎，这边还说起没完了，天文地理，国内国外，他这对白话呀，大概他一个人闷得慌，可遇上一个说话的了，窦尔敦不爱听啊，想要静下心来想想事儿，让他一得了心太烦。最后窦尔敦干脆不言语，假装睡着了。我大师傅，我认那几个出家的道士，我问他们，你们这个出家人清苦不清苦？那个道士还跟我说呢，还清苦什么呢？从外表上看，我们吃斋念佛，实质背地里啊，老师不知道，我们净吃肉，我们还耍钱呢，玩的可潇洒了。我说大师傅，是不是出家人里头也有不行的？我听着都可笑。他，哎，师傅。师傅，嘿，讲讲他睡着了，哼，就你这么懒吃的饱睡得着，还能化得圆呢？非把你饿死不可。车老板也不说了，闷着头往前赶车。漫漫人生路啊，你说那速度能快得了吗？窦尔敦呐，眼睛闭着，心里是清清楚楚。心里盘算，要不我在北京住些天，回五台山找我师父去，我治治我的伤，再跟我老师学学暗器，下一步我怎么报仇？对，就这么办。不妥，我跟我师父学艺15年，我老师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次我丢人，我回去了，我老师心里多难过呀。不行，上哪儿去也不能回五台山，不能刺激师傅，这条路行不通。哎呀，不上师傅那我上哪儿去呢？哎，他随意的往怀里一摸，觉得有点东西，拿出来一看，一封信。他呼啦想起来了，摩山老母毕凤莲给他的信。这封信是介绍他到口外连环套去投莫麒麟张铎。对呀，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毕凤莲说，张铎乃盖世的人物，号称莫麒麟，手下有1800弟兄，占据口外连环套，易守而难攻啊。真要是我去了，我们两个携手并进治理连环套，前途无可限量。对，就这么地。又一想，我不认识张铎呀，光凭毕凤莲介绍不成，有道是一山难容二虎，他能不能收留我呢？哎，又一想，算了，不去了，哪儿装不了我呀？但又一琢磨，不去不行啊，天地虽大，无有我容身之所呀，要不还去，到那试试看，能待则待，不能待再另觅出路。就这么决定了，别再三心二意了。窦尔敦想的是踏实了，哎，昏昏沉沉睡着了。这一觉啊，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正在这么个时候，车停住了。耶，这车老板从车上跳起来，大师傅，大师傅，哦，哎呀，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快到县城了，随便要。想吃什么我请客。

0: 时候，这都叫我过意不去。别客气，你别不多喝，我也来二两。好嘞，明了。嗯，那菜呀、啊，你照那解馋的来。那个红焖肘子有吗？有啊，来一个。哎，烤鸭有吗？哎，正有，我们这烤鸭还出名呢，来只烤鸭。嗯，烧鸡有吗？有啊，来只烧鸡。大饼有吗？有，来五斤大饼。好嘞。哎，等等，馒头有没有？白面馍呀，怎么没有呢？来十斤馒头。香肠有吗？有啊，来四斤香肠。嗯，还有什么好吃的？伙计乐了，好吃的我们这儿应有尽有。我说那样的话，你照那拿手的，你往上给我端。这位请客，嘿，这车老板真行啊，搬着不疼的牙了。时间不大，这桌子都摆不下了，逗着都暗笑，心说这位能吃得了吗？哦，几天的他都备足了，怕我下回不请他。哎呀，这位私心可太重了，吃吧。再看车老板，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眼眉都往起来了。这顿吃，狼吞虎咽，是风卷残云，最后吃的都站不起来了。都兜尔敦结完账，跟他说：“咱走吧。”哎，又坐下了，又坐下了。兜尔敦说：“怎么了？我有点下坠，不过扶着桌子我还能起来。”兜尔敦心说：“这位多没出息，吃那么多干嘛呀？”两个人，兜尔敦再三致谢，临分手之时，掏出十两纹银，塞在车老板手里。车老板挺过意不去，您一路之上管吃管喝，临走还给我钱，这不要客气，你是好心人，贫僧感恩不尽。好嘞好嘞。车老板走了，窦尔敦站在路口，心中疑惑，我到底儿投奔到何处。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柳郎一想，腰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风凉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的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回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孟良一听就火了，呀，我说六哥耶，杀谢金武可是为给孟良报仇啊，啊，咱可是为了你呀，怎么你才翻了？你们不是向着我，这是害我。当初啊，怪我杨景心瞎，眼睛也瞎，教了你们这些占山的贼，杀人不眨眼的贼。今天我明白了，你们是野性难改，贼皮难脱。从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永远不许你们见我。说完，亮出宝剑，在地上画了一道，又把袍襟撩起来，用剑刺啦，拿下了一块，扔到地上，上马就走。这叫隔袍断义，画地结交，掰脸了。孟良交战了，肚子都气爆了。好啊，姓杨的，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仗着你们老杨家门楼高吗？这人还没瞧得起你，非扒着你不可呀！没有你，孟二爷、小三爷一样能活。小辈，咱不理你了。说完，两人往回。对了，这叫激将法。他怕我们两个跟着，故意把我们两个气跑回去。要冲这样啊，不好。大哥进京非危险不可，走，咱们回去问问新元帅，把六哥调回京城干什么去。那新

0: 说也不能说呀，看我有话。两人骑马回兵关，他们刚一进城就听到城里到响了一声炮，交代说哪挖兵啊，去地方草里头放炮，发的什么兵啊？草里放什么炮呢？两人快到帅府了，又响了一声炮，打孟良站住，这个声音是追魂炮，杀人了，走看看去，杀谁了？两人到了帅府的门前，往前边一瞧，围了一圈人，是临时发场，中殿埋着庄爵，庄爵上绑着个人，法柳子当了在脸上，又是个背影没看清。哎，当兵的，闪开闪开，这杀谁呀？当兵的看见他们俩来了，都自动的闪开。妈爷，哎，里边杀的是岳将军。
1: 什么？杀我大哥？
0: 哎，您别吵吵。俩人跳下马来，挤到里边一看，庄爵上绑的正是花刀太岁岳生。
1: 大哥，你犯什么法了？叫谁给绑上了？
0: 岳胜看见两个兄弟，打了个嗨声。刚才我送六哥狄元帅给半个时辰的假，我们走了一个时辰，等回来的时候我误了三毛，狄元帅说我违犯军规，就给绑上了要杀。
1: 哦，误三毛？不多不多不多，我们两个这里得误六毛，那么说我们俩宰也不够了。
0: 哎，大哥呀，那都误卯了，怎么不杀别人，光杀你呢？他说了，要杀一儆百。我是副元帅，饶了其他战将，不饶我，去他地吧！
1: 嘿，他怎么不饶你呀？老子在黄土坡大战韩昌的时候，他刚会走道。
0: 哼，谁听他的？站住！来，我给你松绑。哎呀，兄弟，不可胡来。没有元帅的将令，私自松绑有罪呀、啊！
1: 怎么的？加那么多铃啊？咱听六哥的，谁听他的？
0: 六哥将兵权交出去了。
1: 哦，非得他传令？
0: 对。
1: 好，你等等啊，我叫他传令放你。走走走走。
0: 孟良交代，直奔帅帐。
1: 当兵的，我要奏事，告诉狄玉桃，就说孟二爷。焦三爷回来了。
0: 孟良故意找茬，一会儿里边传出话来了，元帅有请。孟良一听乐了，耶，我报爷他有请，岳胜大哥老老实实他要杀，这小子贱皮子，软的贴硬的怕呀。
1: 老赵横着点。
0: 孟良交代两个人大摇大摆的到帅堂，一看众将两相站立，全耷拉脑袋了，怎么替岳胜求情一律不准？狄玉桃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还说呢，两人进来也不行礼。
1: 哎，狄元帅，我们俩回来了。
0: 狄玉桃看看这两个大花花脸儿，有点发毛，心里琢磨：出朝的时候，我那老恩师王强对我说。孟良交赞是个草包，叫我拉过来能成我的心腹。
2: 二位将军呐、上哪儿去了？
1: 送到哥去了，刚回来。
2: 哦，两相站立。
1: 哟，元帅啊，我们俩误卯了，
2: 本帅不怪。
1: 元帅，我们在岳胜后边回来，没事了。岳胜先回来，怎么还被绑了呢？
2: 啊，焦孟二将，你们是战将，岳胜是副元帅，元帅他违犯军规，就应该斩首，二位将军下不为例就算了。
1: 哎，你是不是头一回当元帅？
2: 对呀。
1: 我说你们这军规怎么还不一样呢？
0: 好不好，谢元帅不怪之恩。
1: 我们俩好事
2: 讲，
1: 我们俩替岳胜哥哥求情，把他放了吧。
2: 哎，那 行啊，刚才众将敲情我倒没准。
0: 哎呀，别人敲情你不准行啊，老孟敲情不准敢。姓李的，别给脸不要脸，我们镇守边关多年的六哥都得让我三分。你刚来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杀岳胜，看来你是没安好肠子，今天放了岳胜半截就不放岳的个。别说老孟大虎的一轮天家太平，把你吃饭的买卖给你放下来。
1: 李玉桃也火了，当着这么多人呢、
2: 啊、哎呦，胆大孟良，你难道要反不成？
0: 对，就是反了，你能怎么地？快说重文话，往事不发。
2: 他这一领着干呢，
0: 众兵城谁派你来当的这个元帅？讲，
2: 啊，就
0: 说，今天你要说了十万贯起进修，要不然把你剐了。说完，把刀背子放在小子的脑盖上，蹭蹭背了两下子。腰带也亮出刀了，
3: 稳来了。
2: 李玉桃可吓坏了，你别看他有两下子，架不住这块人多呀，他一个人怎么行啊？
1: 我说你可得饶我、
0: 你说我就饶你。
4: 原来谢金武被杀的当天晚上，家人就发现了，连夜给兵部司马王强送了信。那王强一听说是姑爷姑娘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天一放亮就到金殿报丧，和皇上说明白新状元被杀的事。天子赵恒一听谢金武被杀，吓了一跳，文武官员也大吃一惊。皇上传旨派双田官寇准和王强前去验尸。寇准听说谢金武被杀挺高兴，这些天呢他接到了不少状告谢金武的状纸，告这小子欺男霸女，霸占民田，心想杀得好，给京城除掉个祸害，这是心里话呀。皇上叫去验尸也不能不去呀。寇准和王强带人到在状元府问家人发现状元被杀的经过，家人说大门关着，贼跳墙进来的，在后院还杀死一条狗，在大厅里杀的状元夫妻俩，四个家人，还有唱曲的姑娘。当他问明白情况，寇准吩咐男女仵作进大厅去验尸。仵作呀就是法医验尸的，然后寇准在前，王强在后，进厅房在里边看，干嘛查看查看是怎么杀的，凶手留没留下什么痕迹。那寇准转了一圈，猛然一抬头，哟，西边的粉坯墙上写着两首诗，是用血写的，上写太阳一出一片火，是我是我就是我，如若抓差去犯案，一到边关去找我。寇准的吓一跳，
0: 在边关呢、啊。
4: 另一首是怒气冲冲笑斗牛，我与状元结冤仇，杀命劈尸为何故，因为老娘无宁侯。寇准呐、啊、都吓哆嗦了，从诗句上看是杨家人干的，没错。
0: 对不起啊，不能啊，
4: 老杨家人不傻，杀完人怎么能留尸呢？他一回身见王强就在他身后站着，扬着脸看尸。看完诗句，老贼气坏了，好啊，这是杨景杀的。来人呐，把纸笔递过来。有人把文房四宝递过来，老贼把诗句抄下来了，头也不回的坐大轿奔八宝金殿。到八宝金殿是放声痛哭，万岁呀，我的姑爷姑娘死得冤呐、啊，那是呀。

0: 亭杨六郎所杀。
1: 也不怪王强啊，告杨六郎，焦赞的诗句写的也是缺德。你说你知道了，我为我蒙娘报仇，来一个只为老娘吴宁侯，那你不给杨六郎惹祸吗？皇上一听也吓一跳，杨景镇守边关呢，怎么能是杀人的凶手呢？王强说，你看这有诗句为证。皇上接过来一瞧也来气了，哦，这诗句可像杨家人干的，可是杨景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呢？王强说，万岁你还用问吗？前者谢金武路过杨门府前，拉倒了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闹钟牌匾，老杨家能完吗？因此杀的我的姑娘我的姑爷，求万岁做主。皇上这下可火了，啊，谢金武砸了杨家的牌坊，哦，杨六郎你就杀了他们家六七口啊，把杨六郎抓来。这阵寇准也上金殿了，万岁且慢，饶命光天不可草率行事，抓贼要赃，抓将要双，你有什么能证明是六郎是凶手呢？诗上不是写了吗？写什么了？王强说，你没看着啊，那不是写的你到边关去找我，谁在边关？杨六郎啊。是啊，杨六郎在边关，怎么能到京城打死？皇上一听言之有理，王强说，不管是不是墙上的诗句牵扯到杨景，就该把他调入京城，三推六问。寇准替六郎着急，想办法开脱呀。我说王大人啊，把六郎调到京城，桑光派谁来把守？那亚门光、代州、瓦桥俱是大辽进兵的咽喉要路，六郎一走怕是光口油石啊。光口一丢，我说万岁，你那江山可就保不了了。皇上一沉吟，王强说，那不要紧，难不住我们。我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狄玉陶，另一个叫狄玉瑶，现在都在我兵部司马府里当差。那狄玉陶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又够帅，是微臣一手栽培的，如果把六郎调回来，怕边关有失，可叫狄玉陶临时到边关为帅。皇上准本，为什么呢？王强是这个小皇上的老师，所以说什么皇上听什么，这才叫狄玉陶出京城到边关，把六郎调回来，他临时为帅。出京前先到天波杨府去抓人，没找着六郎，老太君根本不承认说儿子回过京城。狄玉陶没办法要出京，临走之前王强把狄玉陶找到无人之处，贤妻啊，我保举你为边关临时大帅，过几天就正式为帅，你可要给我做脸，可要站得住啊，你要想站得住脚，必须要制服边关24员大将，能拉的就拉，不能拉的就杀。要记住了，其中有个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这个人的才学比你大，和六郎是把兄弟，他们有刎颈之交，六郎的帅权让给你，他不能服，你得找个借口把岳胜宰了。再有孟良、焦赞、杨兴，这都是大草包，用小恩小惠把他们拉回来，可能为你卖命。徒儿记住了。就这么狄玉陶领兵奔边关，到这之后先杀岳胜，没想到碰上孟良这么个愣头青，把他给抓住了，刀压脖项，逼问六郎进京的事儿。这小子虽然有两下子，可见

0: 在这伙人的面前呢，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大家拿刀纵剑这么一吓唬，把他吓堆了，浑身直哆嗦，苦苦的哀告。孟良可气坏了，怪不得六哥和我们断交情啊，是怕我们受连累呀、咱们能不管吗？不管算什么英雄呢？想着这儿，手起刀落，噗，结果了狄玉桃的性命。交战把岳胜也放了，边关众将一看，杀了星元帅，全吓傻了。哎呀，孟二哥，这不是惹祸吗？哎呀，这祸越大越好，六哥命都没了，咱们怕什么啊？干脆带兵杀到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救哥哥去。岳胜心细呀，别提，怎么回事？焦赞就把杀纪经武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完了，岳胜一抖着手，六哥完了，非有危险不可呀！你们俩惹的祸，叫六哥去给敌长对命的，算什么朋友？不烦也得烦呐，把元帅都宰了，得干脆进京城救六哥去吧。范林柴干忙说：“不行啊，我们一走，这边关谁来把守？一旦韩昌进兵，我们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岳胜说：“不怕，把人马分成两半。”你们领一半人镇守边关，将来皇上要问谁杀的这个新元帅，就说是我们杀的，跟你们没关。我孟良、焦赞、杨兴带另一部分人奔京城去救六哥，把六哥救下来咱们万事皆休，救不下来我们就反了，把狄玉桃宰了，帅印没人执掌，这元帅大印怎么办呢？可林柴干狼前狼万都不敢收，孟良说：“好吧，给我带着，带到京城给六哥送去，别打旗号，咱们提兵。”好，就这么办了，点齐兵马，浩浩荡荡直奔东京汴梁，离到京城20里地了。岳胜一想啊，别冒失，先扎下营盘，咱们打听打听，如果六哥没危险呢，我们杀奔京城还给六哥惹祸了，要是有危险再进兵20里地，战马一撒欢就到了，赶他。就这么，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行了，就这么地方。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
0: 上文书讲到，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行了，就这么地方。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等到城里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了？两人一打听，哎，我说走道了，你们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2: 你是外来的吧？
0: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3: 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0: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金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的冤呐。焦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3: 二哥快走快走。
0: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细节。

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叫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诗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诗，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七六五？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纪金武，他能去杀纪金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景之错，哪能叫兄弟鼻长对命，值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叩上磕头，万岁呀，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抵偿罪命呢？都挂着抖露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丽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书案，哼，胆大的杨景啊，你身为国家骏马，又为三官大帅，难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杀了谢家六七口，就应该叫你满门抵偿罪命。不过朕念起杨家有功，饶过杨家的家人。

0: 说完旨意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向情向不了礼呀、啊。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能白死吗？有的埋怨六郎办事太莽撞，也有的说六郎啊，这也是啊，官大胆子大，横行霸道。寇准暗暗着急呀、啊，心的话，这个案子太怪了，这个诗不是六郎写的，他的字体我认得，可是他偏偏承认，你这一承认，我还怎么救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寇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寇爱卿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光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交到大理寺刑部大堂，三推六问，弄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天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就应该推出去斩。杨六郎这几年也不像话，目无君王，目无国法王章，前几年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他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寡之有余。太君，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寇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王屋大臣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万岁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成，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呢？去吧，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乐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的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的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天光一米罚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我的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孟良交赞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来喽。当兵的不让进呢、啊、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提，
1: 咱们
0: 来看六哥哥，我们是边关大将，
1: 咱们两位给我闪开了。
0: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了咕噜的，有认识的，哟，这是孟良交战，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客气。

0: 摇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哥哥，我们接你回边关。”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乎。
1: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快说！
0: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景武的事儿吗？
1: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0: 那是谁干的？”交代一拍胸脯：“
1: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肺腑发掌？”
0: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焦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的？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刘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1: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
0: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焦赞，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2: 什么事儿？”“
0: 我问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1: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0: 你敢不敢见皇上承认去？”“
1: 要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叫六哥挨刀吗？我去。”“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1: 有啊。”“
0: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
1: 要是他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命捐，喜出杨六郎。”“
0: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被屈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那可又一样啊，倒在江将你可不许秃噜了。”“
1: 那哪能呢？”“
0: 那好，我领你去都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1: 行。”“
0: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牙六郎。”“
1: 老兄，你真有坏道的。”“
0: 怎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就好主意。”“
1: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0: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犯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谢雕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啊，凶手不是杨六郎吗？”“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真的是谁？”“是边关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幸把他带到八宝金殿，你龙楼遇生。”“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1: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
0: 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1: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金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 有何为这开？这墙上不有诗吗？那诗句你能记得？
0: 都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1: 肖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肖赞又说明白杀死谢金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茬。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他：谢金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0: 你怎么杀的？
1: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寇准说：万岁呀，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焦赞，那六郎是为替他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认的，可不能够驱杀杨舅妈呀。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阳万岁，老臣有安王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王爱卿，你怎么了？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景，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豪边，万岁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皇上一听，放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出去杀了。就在这时，就听城外道呼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落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到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箭头关，箭头关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在话：万岁耶，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访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呢？这阵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着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哦，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拔栅山八角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朕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
2: 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江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打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呐，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远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弟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弟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兄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焦赞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急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儿。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岁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靠边，来呀点队。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兄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哪降，醋个哪酸， 或有杨骏马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亡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伐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一。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匹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李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您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看见杨六郎全跪下了，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巴得着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六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哼，我们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嗨，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哎，岳胜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的，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六哥，那您呢？
4: 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伐落。
2: 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押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
4: 哎，不会那样的。
2: 那好，我走了。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
4: 吓唬赵恒。
5: 万岁，
4: 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将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如不放我六哥，再兵发东京。走。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月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了，就不想把杨景放了。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万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要话服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为对呢。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压几年呢？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好吧，将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万岁，请想，新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不对，因为焦赞抗击谢金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的，被谢金武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金武，被活活地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金武，家奴嘛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6条人命，这些都有赃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金乌的。万岁，您看这张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未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金武家当丫鬟，被姜武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李颖从轻发落。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充军到长沙府，焦赞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死罪，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的泣不成声。柴君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8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享的，罪是人遭的， 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骏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郡马搭着伴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呢。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又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我呀，宗宝宗勉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这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玉岭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花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打擂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带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像火伞一样照在头顶上，毒辣辣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10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啊。那好，六郎也就随和。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1里地儿，就看迎面跑来10几匹战马，这10几匹马4匹蹬开，翻皮亮长，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珠坐骑，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彦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呢。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

0: 经过。
1: 对对对对，正是。
0: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
0: 犯人是谁？
1: 杨景、杨念昭。
0: 在哪儿呢？
1: 在后边呢。
0: 待着。
1: 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沛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拨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义张安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啊？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上。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等，十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把我撂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摸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十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儿，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你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
0: 走走，从这么进来，
1: 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钉金钉，门上兽骨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十间，东西配房各十间，雕梁画柱，非常阔呀。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吹手站立。李义、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柴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府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呔，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唐到岸，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商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力，快走！李义、张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了：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用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啊，出了城能走出十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

0: 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三个小牌坊，每个牌坊一丈多高，距离两三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20多岁，黝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苗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子过来四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的一声，把六郎是扔在空中。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0: 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四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眯，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四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三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四个人一使劲，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三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的，最后两脚扎地，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的慌，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的，周围相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延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100，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沛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沛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两棵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两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沛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沛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云南王仔细的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51、52岁，大高个，面如晚霞，浓眉大目，高鼻梁，方海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五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此人长得不怒自威，低头是：“你犯的什么罪呢？”“回王家千岁，我老娘病重，我司礼。”

0: 探母，又因我的蒙蔽交赞杀死新状元家六口人，万岁说我纵地行凶，问了个充军八配。
1: 哦，
0: 你在大宋朝有官职吗？不错，原来镇守三关，身为元帅。你可有公文？公文在借差李毅、张恩之手，没带来。云南王一听，把眼睛一瞪，胆大的杨景，按你说的也不够充军发配呀，明明是你狡猾敌赖，又没公文，想必是你是受了宋王皇帝之托到云南来监视孤王。来呀，给我打100杀回棒。啥？呼的一下过来四个大汉，抓住六郎往下就落。这杀威棒啊可厉害呀，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所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控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50棒就得废命。这边把六郎一摁倒，掌形着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
1: 哦，
0: 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犯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的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啊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发往梁那块一打，哗的一落，把杨六郎给吊起来。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殿。两边人全退下了，就把六郎给撂到堂上。云南王现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六郎一想，这怎么回事呢？升升堂怎么跟我唠起家常来了？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郡吗？正是。那么郡主是谁呢？八王爷的玉妹柴俊平。
1: 哦，
0: 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这啊，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玉妹，是在赵家长大的。
1: 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
0: 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信，不知去向，
1: 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0: 听说叫柴训。
1: 哦，
0: 杨军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这您是云南王啊，
1: 那么可知孤叫什么吗？
0: 哎呀，这可不知道。

0: 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炫师爷。说完搀起了杨景。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哦，这是内兄大舅子，哦，您就是柴王爷。正是，当初老赵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顿期满再送你回朝。
1: 哎呀，王兄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
0: 李章恩也跟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
2: 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
0: 云南王哈哈大笑：“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嘿嘿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个人接着说打杀威棒，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事的吗？
2: 李义张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三天，杨骏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就有才学，柴俊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凉，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帮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骏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月胜来了，再边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过去。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场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白如粉面，黑如漆点，葱冠鼻梁，元宝嘴，大耳有轮，海下五柳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

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姑姑，你可想死小弟了啊。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谁呀？他的蒙弟任秉任堂会。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哦呀，一言难尽呐。任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把任秉让到大厅，告诉丫鬟去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说明两个人那关系厚，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出妻献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跪见礼。哦呀，嫂嫂一向可好啊？兄弟呀，好啊，弟妹可好？哦呀，都挺好啊。前文咱们说过，十几年前任堂跪在京城买马，贪了官司，多亏六郎救了他，出了监狱，把他领到家里，还拜了把兄弟，曾经月下穿枪。任堂跪呢，始终觉得这个恩没报。等后来他到京城看杨景的时候，偏巧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被困在十字大街。多亏任堂跪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任堂跪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柳姑姑，你怎么冲军到云南来了呢？六郎就把杀谢敬武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茬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了？哦呀，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五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呀，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又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人金童，前两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好啊好啊。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秉就来了，柳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

0: 四个人站起来。
1: 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请坐。
0: 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琦，董铁锤；黑脸的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五个呀，是阔图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琦也说：“六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呀，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
1: 这有什么难的？
0: 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
1: 好，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
0: 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任炳那哥几个学北方话。尤其任炳性格活泼好动，叫妻子白氏亲手做了两件白色的箭袖袍，两顶帽子，做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琦、宋亮、马毅、志强，叫着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无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上文书讲到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琦、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2: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哦，皇上一听气儿纳了，哦，把我临时纳税都给宰了。还没等处置此事呢，又有人报说孟良到长沙府的监狱砸金反狱，杀官劫犯，救走了焦赞，刀伤2条人命，可把皇上气坏了。王强就机会金殿动本，万岁呀！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安。

0: 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哦，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
1: 哦，
0: 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
1: 哦，
0: 圣旨何处？排白相案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董其宋亮，末将在，待孤的令箭去掉杨六郎。
1: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景的住处去。因为杨六郎是沛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景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要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其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柳哥，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
1: 哦，什么事儿知道不？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
0: 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其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范臣杨景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陶，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奸反狱，救出囚犯交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司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董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玉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其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

就冲着王强说：“王司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屈不屈？”“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哎，这就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战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呐、他们是我的盟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屈。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啊。那意思，你要喊冤，我把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杰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伏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呐、乐意死啊？我得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景，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的，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着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即使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庭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

0: 圣上派王司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
1: 哦，这就是了。
0: 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刘伯伯、刘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秉、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的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秉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的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呀、啊，我敬你一杯。
2: 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
0: 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
2: 哦呀，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
0: 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
2: 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刘哥哥，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
0: 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也没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秉就是不走。六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着，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哟，任贤弟呀、啊，你慢慢喝，我失陪了啊。
2: 好啊，刘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刘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合一耳卧躺下了。刘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
2: 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
0: 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
2: 哦呀，那可不行呐、
0: 啊！任秉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刘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呐、啊？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要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秉不松手了。
2: 刘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
0: 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
2: 好，兄弟，我送你。
0: 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止住脚步。
2: 兄弟，我看着你了，你进去吧，我要走了。
0: 刘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
2: 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
0: 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 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
2: 柳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
0: 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乌鸦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
2: 六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好，你愿意送就送。要送回城里，来到六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神仙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哦呀，你再送我，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了。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0: 兄弟啊，什么事儿？
2: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0: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2: 对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0: 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
2: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这兄弟啊，没有这回事啊。
2: 你可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
0: 那是谁告诉你的？
2: 是董铁锤、宋铁亮他们招送我的，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
0: 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
2: 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我告诉你干啥呀？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
2: 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
0: 兄弟，你既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
2: 这个呀用不着我啊，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
0: 什么大忙啊？
2: 刘姑姑，人死能否复活？
0: 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
2: 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关，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
0: 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
2: 欧鸦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
0: 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
2: 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望姑姑照行。
3: 上文书讲到，
2: 杨六郎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了。
0: 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2: 兄弟啊，什么事儿？
0: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2: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0: 对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2: 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
0: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

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寻。兄弟啊，你有什么计呀？你我相貌长得一样，我替哥哥你死去怎么样？这句话六郎吃惊非小，兄弟你怎么胡说呢？世上哪有替死之理？不要，怎么没有？古人杨举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名垂青史。兄弟学法古人，替兄守死。哎呀，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六姑，我乃是草民，海上一鸥，无名之人，死活无人知道。能替兄死，一为尽义，二为尽忠，也可以名标青史。我顶六郭名字去死，你顶我人柄的名字，早晚真相大白，知道我替你死的，万岁也能追封，看在你的份上，也可以落个金顶玉葬，成为千古佳话，这叫死后有名啊。这也是我交了六姑姑这么个好朋友，才能够死后留名。你算成全我了，那么许你名扬天下，就不许我死后凌烟阁上标名吗？六姑姑，我一知一觉就这么做了。六郎一听任炳说的是真话，他没喝醉呀，真着急了，拽住了衣服啊，兄弟啊，你桎梏死后留名了，将来我落个骂名千载，后人得骂我贪生怕死，危刀必见呐！哦，我怕死叫别人替死，我算个什么人呐？不对呀，刘霞姑姑不是叫你纳福啊，而是养精蓄锐，一旦北国造反，姑姑可退敌兵，留你有用，我活着也没用啊。你乃是万金之体，我乃草木之人，不如我去向上参刀，留你保国，一知一觉，绝无更改。哎呀，你说什么我也不能这么办，你家中还有娇妻爱子，何人照料？姑姑呀，你还有生身老娘呢，更应当尽孝了。你要不乐意，我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瞧着。说完两出佩刀横在脖项之上，你不答应我先死，明天你再死，咱俩谁也活不了。哪能这么办呢？骂一个答一个呀。不行呐，那就叫我替你死。要不说什么叫稳定之交呢，在这阵儿看出来了，平时吃喝不分，那叫酒肉朋友。刘姑姑，你答应不答应吧？你说，你再要说不答应，我就磨脖子了。六郎实在没法了，抱住了任炳。贤弟，我不忍心这么办呐，这么做叫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弟妹呀？姑姑，以国事为重啊，你装我任炳，你见着你弟妹白氏还得假恩假义，千万别说实话呀，要吐实言他非自尽不可，事情弄漏了，我可就白死了，听见没有？六郎没法了，点头了。任炳逼着就六郎脱下醉衣醉裙，任炳穿上了。兄弟呀，天亮受死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六嫂子呢，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家里告诉一声，你回任家庄，记住了，要改口音，装成我任堂会呀。六郎的眼泪刷刷直掉，贤弟受愚兄一拜，吓得任炳扑通也跪下了。六姑，我能替你死高兴啊，你快走。说完人堂

0: 门进院儿，六郎没办法，两眼发直，拖着沉重的双脚奔任家庄。任堂会来到卧室，郡主起来了，因为何一耳卧没睡时，门一响坐起来了，她拿人饼当她丈夫了。郡马呀，怎么一夜都没睡呀？任饼学过北方话呀，把口音变过来，说个十句八句的不能漏。啊，郡主，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哦，有什么事儿啊？郡主，昨天我没和你说，我要走了，五更三点去受死。望郡主不要难过，扶灵回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带好咱的孩子，就不枉你我夫妻一场。啊，郡马，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任堂会就把六郎跟他说王强传来密旨追杀的事详细说一遍。啊，郡马，他们要杀你，我和我皇兄商量商量，也许能保住性命，有完全之策。不，谁也不要找麻烦，我就走了。如果一找云南王爷，云南王非反不可，他一造反，罪还在我的身上啊。郡主见丈夫要走，连哭带喊，伸手抓衣襟。任堂会真着急了，那是嫂子，他往前一扑，任堂会抓住了柴郡主的袖子，因为古时候人袖子都特别肥特别长，往前一递，郡主以为是啊丈夫的衣襟呢，伸手就抓住了，你可不能走啊。任堂会轻轻一推，柴郡主扑通就躺在地下，手里边还拽着衣襟呢，以为拽着丈夫的衣襟。任秉转身就走了，一直够奔铁瓦阴暗殿，来到铁瓦阴暗殿还没到午时三刻呢，可是从京城来的500御林兵早就来了，呼啦一下子把这个假杨景真人饼给抓住了，绳捆索绑押上了阴暗殿。王强也到了，云南王也升坐阴暗殿了。云南王柴逊呢，以为他这个妹夫跑了呢，一看他来了可气坏了，心的话，该死的鬼呀，你怎么还不走呢？我给你一宿的功夫能聊出多远呢？又来了。杨景，你可辞别了郡主。任堂会点点头，辞别了，郡主也乐意我伏法。云南王都气懵了，你也太愚了，杀了。不说这话也不行啊，那叫京都的圣旨啊，谁敢违抗啊？王强洋洋得意，在外边立好了桩决，用不着等午时三刻，因为叫就地阵法，三声炮响，人头就落地。就听着倒，头声追魂炮响了，郡主到了。那郡主拽着自己的衣襟哭了一会儿，一瞧人没了，还不往外跑啊。府里的家人准备好了车辆，郡主坐车来到法场前。军兵们闪开了，快点躲开。众人闪条道，郡主像疯了一样扑奔庄爵前，一下子扑到了任秉任堂会的身旁，放声大哭。有人给王强送信儿，说是郡主来。王强呢，心里也怀疑，心的话，杀杨景能这么容易吗？我得注意点，别让他们狄龙换凤给换出去，我看着点。老东西离远瞧着，他就看着郡主扑在身旁数落呢。老贼捻着胡须，察言观色，观看真假。柴郡主真哭啊，以为丈夫呢。郡马呀，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任堂会还不敢多说， 怕多说话露出来蛮子音了。
1: 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0: 君妈，我来给你烧张纸祭奠法场来了。可怜你呀，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临死不得善终，可恨万岁耳软心活，害死了将军。你自顾口眼一闭不管了，仍下老娘谁来炒料？孩子宗保宗勉什么人来教训？叫为妻怎能独生世上？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和夫君一路去。他这一哭啊，任秉着急了，心的话你再死了这不糟了吗？郡主你别死，要记住，我死之后把我尸体运回京城，你要一死，柴王非反不可，他要一造反，我又落个叛臣之名，我可就白死了。记着，可不许你心短见。君妈，我不死，我就忍心看你死。就在这阵，火公司响了第二声追魂炮，叨叨。柴郡主急得擦擦眼泪，到迎安殿见他的王兄。云南王低着头，眼中含泪，没词儿。皇兄啊，有什么法救救郡妈吗？玉妹啊，这是咱俩偷着说呀，我是不想救他吗？我叫他回家是干什么？是让他跑啊，他一走我今天盯着看着王强能怎么的，他不去呀，他就是迷住这一窍非死不可，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扯着膀子把他捞回来呀？妹妹呀，真没法啊。郡主又回来了，他找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我丈夫到云南了，还派人来追杀，这是谁叫来的？是万岁的旨意。哦，怎么处置我的丈夫？要他项上人头，借往京城啊。招啊，那么说我丈夫是一刀之苦了。那好，我看着刽子手呢，他一刀下去要是不利索，可别说我不答应。要知道，不许我丈夫的人头落地，还不许崩到我身上血。说完，柴郡主倒在任秉仁堂会的近前，把罗裙撩起来，来给兜人头了。周围刽子手都吓傻了，这柴郡主是故意的找茬不让杀，那叫皇姑啊，郡主啊，谁敢惹呀？刽子手都往后边躲呀。就在这阵儿，叨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刽子手拎着刀不敢下手，那王强也急了，快给我杀，有什么罪过担在老夫的身上？刀斧手手起刀落，人柄人头落地，柴郡主哎呀一声就哭昏过去了。就在这同时，杨六郎领着马邑志强赶到，欧呀，刀下留人，没有用，晚了，又差一步。等他到近前一看，妻子昏过去了，异地人柄尸首两分，那六郎心如刀扎一样，抱着尸体放声痛哭。兄弟呀，我一定对得起你，瞻仰家口，为国出奸。有一天我得出头之日，给你重修庙宇，再树阴身。真杨炳，假人炳，叫手下的弟兄们把尸体收起来，装在棺椁之内。王强他一眼瞧见了杨炳，可就愣住了。杀死个杨景，怎么又出来一个？
2: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忙问手下的军卒：“
3: 哎，当兵的，他是谁？”“
0: 哦，你不认识啊？这是杨骏马的好朋友，是他的盟弟，叫任炳、任堂会、任蛮子。”“任堂会？”王强心想，怎么看怎么是杨六郎啊？他杀的是谁呢？他扭头瞧瞧地下的人脑袋，两下一样一样的，这就怪了。他把这人头蘸点石灰面，装在了盒里，叫人给送到一边上，想要仔细的瞧一瞧眼前的这个人饼人堂会。杨六郎也把王强看漏了，转身扶灵车走了。王强没办法，借人头连将回京城交旨去了。再说柴郡主被人给送到宫中，杨景来到云南王的眼前跪倒磕头：“哦呀，王家千岁呀，我乐意保护郡主扶灵车回京城啊。”云南王问问柴郡主，柴郡主说：“我也回去，我在这有什么意思啊？回京城见我婆母娘说一声，就叫人贤弟送我吧。”云南王点头，派了两个七差官，董铁锤、宋铁棒，带200名军卒保护灵车。云南王又赠了许多的奇珍异宝，郡主坐车离开云南，直奔东京汴梁，把杨六郎的盔铠甲胄、马匹都带着，拴在了灵车的后边。杨六郎呢，骑的是任炳的战马，从此改名任堂会。在走的时候啊，杨六郎还辞别了白氏，说是送六哥的灵车到京城就回来。那白氏深明大义，同意丈夫走，告诉你速去速归。再说杨景、董齐、宋亮离开云南奔东京，路途遥远，天气虽然凉，也怕保不住尸体呀、都用药给喂上了，用兵镇着，就这么打点也不容易，谁乐意留灵车呀？权杖的董铁锤、宋铁棒拿着云南王的文凭录引，连蒙带吓唬，这一路上还算顺利。这天前边来到黄沙岗，刚到在黄沙岗的前边，就听着山上一棒锣响，冲出一哨喽啰兵，有100多人，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胸前白月光，前边篓子，后边冰子，手中拿着双手带或者斩马刀，下边穿着登山的撒鞋，为首有两个山大夫，一个红花花脸的使斧子，另个黑花花脸的使造鹰枪。横着道，这俩山大王他认识，红花花脸的是孟良，黑花花脸的是焦赞。六郎心想，我现在装的是人饼人堂会，可唬不了孟良、焦赞，他们两个一喊六哥，要是把董铁锤、宋铁棒连柴郡主都给说疑心了，我这人饼就装不成了，干脆我躲了吧。想到这儿，他低低的音声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欧呀，二位兄弟呀，前面那两个山大王我看着特别眼熟，好像是柳姑姑的好朋友孟良、焦赞，你们两个过去跟他道辛苦，说明白灵车里边的尸体是谁，他们两个就不能接了，我到那边去。”“哎，任大哥，你过去，我肚子疼呐，我要出宫，你们去吧。”说完杨景扭头进旁边的树林了。董齐、宋亮一讲：“行呗，听大哥的呗。”来到了近前，冲着孟良、焦赞一抱拳：“二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那道辛苦一定是江湖，孟良、焦赞看着也发愣，那么说这俩人怎么跑到这儿来呢？嗨，因为焦赞被押到长沙府。

0: 孟良和岳胜应该到太行山上养兵去，结果走不太远，孟良不干了。哎，岳大哥呀，我们当初弟兄几个在一块多热闹，现在东陵西散，俺六哥到云南去了，教咱弟蹲监坐狱，叫咱们走啊，那哪行呢？你先走，我搭监凡狱，把焦赞救出来，然后一块到太行山。岳胜一想啊，反正也是造反了，哈，破罐子破摔吧，你去吧。就这么，孟良来到长沙搭监凡狱，把焦赞救出来了。救出焦赞呢，应该到太行山去。俩人一商量，到太行山有什么意思？除了树就是大石头，再不然就看那些个楼兵，没意思，干脆咱俩到云南溜达溜达，去见咱六哥去。就这么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战百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苏建才怎么能长翅膀飞到萧霁镇？可是王二虎在这儿，一会儿谈谈这，一会儿谈谈那，左右不离。苏建才想走也走不了。当天晚上王二虎住在这儿，第二天还没走，又扯了一天，把苏建才急得心里跟开锅一样。一直到掌灯，王二虎领人才走，临走告诉苏建才小黑，你们好好养病啊，过两天加入队伍，咱们一块儿干，再见。王二虎转身走了，苏建才就盼着李小黑快睡，自己好去送信儿去。偏偏李小黑特别兴奋，一见着王二虎和同志们，他精神头还来了。苏干事长，苏干事短，得了起来没完。苏建才嗯一声哈一声，心不在焉，在这应付着，慢慢的就挠到了后半夜一点。小李逐渐睡着了，苏建才听了听有呼噜的声，披着衣服偷偷的下了地。小李，小李，李小黑没言语，证明睡着了。他把鞋子蹬上迈步到了院里，听听宝磊户这家也睡了，开开大门子撒脚奔萧霁镇就跑。一句话简短，见着彭军亭，他连气儿都上不来了。好消息，好消息，马英在小黄庄开会，就是王二虎的一命将，是吧？彭军亭抓了把车子，马上奔县城送信。苏建才回来看了看李小黑还没醒，这小子钻了被窝，心里噔噔噔噔直跳，在合计着杨子王八来了以后能不能把马英消灭。哎呀，自己的命运将如何呢？这一宿他可没睡着啊。安下这个叛徒咱不说，单表杨大王八，得到彭军亭的报告，王八乐得直蹦。你这个消息准确吗？怎么不准确？苏建才提供。好，集合吧。杨百顺一摆手，他就变一队，在院里头紧急集合，算他一共21个人，马上带好武器出发。 现在这个杨大王八谁也惹不起，中村的干儿子半拉东洋人，连刘忠正、苏金龙都怕他三分。就拿说他的便衣队吧，一色都是新衣服，白浮绸的裤褂，崭新飞利浦的自行车，亮圈亮把亮条带垫底儿，每人身上一支二把盒子枪，崭新瓦亮，每人是48子弹。再看杨子王八在外头一片嘴，刹了自行车，一摆手，到，像一道电光一样是飞奔小黄庄。离县能有3里地，杨百顺一合计，看来苏建才提供的这个情况错不了。可是我们才去20多人，能行？马英开县委会的人就少不了，真要打上，杨百顺心没底。他又叫过一个小特务的，你回去到县里头，把萧阳那个班也给我带出来，让他们马上到小黄庄，不见不散。是。有个特务一摸自行车回去调人去了。这阵萧阳同志也取得了杨百顺的信任，还当了特务里头的一个班长。刚才杨百顺说的就是萧阳那个班，这时候20几辆自行车直奔小黄庄，天四亮四不亮，杨百顺头一个就进了庄子。他怕事情有变化，领着人一直到王二虎的一弄的门前，再看特务们稀里哗啦把车子一扔，枪全拽出来。县委会是开的，门前还放了个岗哨，就是那个寡妇桂枝。要说这桂枝虽然年纪不大，很精明强干，假装纳鞋底儿，搬了把椅子坐到村口，眼巴巴的看着外边的炮楼。他做梦没想到敌人在身后到。桂枝停着自行车一响，一回头，哟，杨百顺领着特务就到了门前了。就见杨子王八把手枪一举，压顶压顶，上吧。有几个特务马上搭着软梯子，蹭蹭蹭蹭，在房上就压了顶。杨百顺过来就砸门，桂枝赶紧跑过来，你们干什么？为什么这是？去你妈的！为什么？抓马英！一脚他把门蹬开就到院里了，正赶上二虎的娘正在院里端着盆水出来，一看这种情况，把老太太吓得呀了一声，把一盆水也撒地下。这阵杨百顺领人直扑上房，各个地方全把住了。杨百顺把身子一闪，躲在门旁边，扯开嗓子就喊开了：“哎，马英，出来！”马队长，对不起，门前有8抬大轿接你进县城，出来吧。他喊了两声，屋里没人言语。啊，不出来，可别怪杨某不礼貌。来，冲进去。他指挥一个便衣进去，这便衣吓得腿肚子有点转筋。对对，怎么办？不进我他妈枪毙你！进。便衣没有办法，一脚把门蹬开。先放了一枪，这小子进去了，到屋里一看，什么人也没有，炕上的被窝叠得整整齐齐，地下扫得干干净净，壶碗都在桌子上摆着，没人了。队长，没人了。杨百顺这才壮着壮胆子，领着几个人进了屋了。这小子把王脖子

一缩看了看，真没人。这个情报可靠吗？你说不可靠，苏建才也不敢胡说呀。怎么没人呢？其实有没有人？有。县委会今天早晨刚开完，就怕敌人突然袭击，县委会的委员早就转移了。这个屋里啊，就是马英和小董两个人睡觉。马英那个人多精明强干，睡着觉耳朵都好使唤，外边自行车一响，马英就知道情况有变化，赶紧把小董给捅起来，迅速的把被褥收拾好了，把地扫了扫，他们就躲到仓库那小屋去了。咱没说过吗？王二虎曾经在这修了一道假壁墙，那里边可容纳几个人。马英跟小董等进假壁墙的时候，王八就到了院了。就在他们连朝着再喊的时候，小董还没钻进去，一直到杨百川进了上房，小董才把两条腿抽进去，用砖把那洞口给垒好。院里说话的声，一切的举动，两个人在屋里头听得真真。杨百顺看看屋没人，搜了搜没有，迈步他到了院里，对房上喊：“看着出去没有？”“没有。”“喂，鸟飞有个影，哪儿去了？给我搜！”二十几个人齐下手，把二虎他姨娘这个家都翻了个了。有些特务借机发财，

0: 大哥我一看也没什么呢，都是破烂，稀了哗了拿着枪嘴子直扑了。最后看看没有，队长没有。哎，杨子王八领人又退出去，到在院里头站着合计了合计，哪儿去了呢？一眼睛他看着王二虎他娘过去的，薅着衣裳领子把老太太就拽过来。你说你把八路藏哪去了？我不知道。什么八路？你装什么蒜？装什么蒜？在你们家开会你不知道，今天不说打死你。回手他拎了一条棒子抡起来就要揍。正在这时候，萧阳领着那一班赶到了。萧阳提着枪也进来一看，赶紧过来给拦住了。队长，别，不要打草惊蛇嘛！你把这老婆子打死有什么用？还是让他说出来八路在哪儿好。
1: 嗯，
0: 就听你的。老婆子，你说不说？不说可揍你了。这时候那个桂枝在旁边过来了。这桂枝别看年轻，肚子里有道的，不慌不忙的。队长，你干什么要打人呢？我跟你说吧，八路都走了。
1: 啊，上哪去了？
0: 你看您问的，八路上哪去能告诉我们老百姓吗？再又说了，他们要在我们家开会，我们也不敢拦着。
1: 你少说废话，奔东西南北哪边去了？
0: 大概是奔南边走了，我们也不敢问。好吧，
1: 来呀，少跑吧。
0: 杨百顺传下命令，有些特务刚要抱柴火烧房子，萧阳哪能不管？队长，别，那不更打草惊蛇了？一烧房子，离老远就看得见，有八路也吓跑了，留着吧，这有什么用？杨百顺一听也有道理，
1: 对，
0: 在门前上了自行车，奔南边就追下去了。你看那特务都走了，不就好了吗？有个姓冯的是个班长，这小子脚着滑了的不够本，他没走，一个人拎着把枪在屋转来转去的，翻翻这翻翻那，把桂枝吓的。老总，您翻什么？
1: 找八路。
0: 八路都奔南边走了，您还翻什么呢？
1: 你少管。
0: 老总，如果您要讲着没零花钱，我们小门小户的多了拿不出来，10块8块的还可以给您借借。
1: 啊，
0: 这姓冯的就想勒着脖子，一听能整个10块8块的也就满意了。
1: 拿来，
0: 现在我就给您借去，您先撂等片刻。这小子坐在正房屋里4平8稳等着，桂枝转身出去了。
1: 那是借钱嘛，上外边送信儿去了。
0: 马英领着小董在夹壁墙里听着，敌人都走了，还剩下一个，马英就决定把他干掉。小董走，两个人从小屋里出来直奔正房。还没等这冯班长看清楚，马英的盒子枪就顶在脑门子上，咚咚打死。小董过去把他盒子枪给他吓下来，不容分说，你给我把他捆上。这时候王二虎他娘看得很清楚，你们这胆量，您放心，不会当外客送信儿，又怕没法交代，不是走两岔了，我奔村北看看。他到了村北一抬头呀，正看着马英小董压着他们这个

0: 冯班长在路沟里走，这小子摸头就往回跑，见着杨百顺就报告了，把杨百顺吓得脖子一缩，多少个？一共两个八路，两个，追！莫回头带着人家就追起来了，人哪有自行车快？像一道闪电一样就追到马英的身后，特务们在车上就开了枪了，跑跑跑跑！小董回头一看，队长追来了，要陈着把头哈下。他们在路口把头哈下，马英一伸手，先把这冯班长给干掉了。这小子哽了一声，死在沟里头。马英带着小董往前就跑，仗着有这个沟掩护着，子弹打不着他们。离着这块能有一里地，有一片树林，马英的意思进树林躲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敌人那多快，一道电光就到了眼前了。杨百顺吩咐叫俩保安，子弹乱飞，双方就交了火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对面树林里头开了枪，这枪打的这个准了，啪哐当，一枪撂倒一个特务，自行车也倒了。其他的特务刚一愣，啪哐当，又一个。马英心琢磨着，好枪法，这是谁？可谓神枪手啊！在我们县大队来讲，除了赵振江之外，还没有这么准的枪法呢。他刚想到这，听着又响两枪，扑通扑通，要放他下来啊！树林里的一闪身出了一人，正是赵振江。前文书咱们说敌人铁壁合围，赵振江领着二排担任掩护，小伙子抖身威呀，一条大枪刺死19个鬼子，最后赵振江寡不敌众，肩头受了伤，让敌人把他追得实在没地方跑，赵振江宁死不当俘虏，一头就扎进青阳江。后来江水把他推到沙滩上，总算捡了一条命。赵振江拖着一只受伤的胳膊，上哪去呢？走啊走啊，他也没离开萧家区，后来昏迷不醒了。要说这个事情也巧，敌人扫荡完了，滚了蛋了，萧家区的人和吉祥区的人都出来打扫战场，吉祥区领队的就是那个常云秀，现在云秀姑娘那是吉祥区的夫救会主任，也入了党了，工作起来十分积极，发现赵振江之后，让他老爹背着就到了他们家。赵振江这个胳膊一直是在云秀家养好，可盼着这天见好了，云秀十分高兴，给赵振江擀了碗面条，赵振江挺勉的，还有点抹不开吃，正在推推让让的时候，可坏了，街上一阵枪响，炮楼上的胡二皮领着来收庄子来了，常云秀就把赵振江仍然放在院的地缸里头，胡二皮等到了什么也没看着，就发现赵振江一双鞋在地下，他一想怎么有男人的鞋，抓住常云秀就揍，当然云秀是不能承认，他说这是我哥哥的鞋，我哥哥闹病到县里去看病，所以没穿着鞋走，胡二皮怎么也没问出来。正在这危机的时候，街上当当的枪就响开了， 吴二皮领着伪军到了街上，正遇上分区的司令李超东，双方展开一场激战，他就把常云秀这茬给挖了，因此赵镇江得救。又过了两天，镇江非要告辞，云秀一再挽留，赵镇江说不行，现在你们家已经暴露，再待下去十分危险，我还要找队伍。爷儿俩没办法，把赵镇江送到村外。赵镇江离开大东庄，就回到萧家镇，见着自己的老爹，就藏在家里的地洞里。赵镇江那人革命多坚决，别看剩一个人了，也要各自为战，每天的都出来打游击，见着零散的敌人就把他干掉。今天他背着一支大枪，刚走到树林，就听对面猛烈的枪声，抬头一看，正是杨大王子，再往前一看，正是大队长马英跟小董。故此他连放四枪，放倒了四个特务。赵镇江把枪一横，抖身为往上闯，要捉拿杨大王子。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杨大王八纯粹是个纸老虎，
0: 一到了真章，这小子就草鸡了。本来他认为领着便衣队来了能大获全胜，没想到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死了好几个便衣队员。他一看马英没抓着，对面树林又来了援兵，这小子就害了怕了。萧阳趁机建议，局长，八路的援兵来了，赶紧撤吧。哎，那好吗？那咱不好，我们腹背受敌，非吃亏不可。哎，撤！传下命令，便衣队一抹头，他们跑了。这时候赵镇江来到马英的前面，大队长，老赵，两个人热烈拥抱，高兴的全掉了泪了。真是几天的变化好像几十年一样，马英对赵镇江十分喜爱，也十分崇敬。原来他发现赵镇江这个人不爱说话，似乎这个人老有思想顾虑，等时间长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赵镇江这个人办事稳重，轻易不爱表态，也不爱言语，说出话来就有分量。他与王二虎真是一文一武，要讲究冲锋陷阵，王二虎没有对手，要讲究深谋老练，那还得说是人家赵镇江。马英早有个看法，如果好好把赵镇江培养一下，那是个不坏的指挥员。今天同志之间见面能不乐了，各把分别的经过说了一说，缴获了胜利品，他们赶奔建里村。咱们单说苏建才，他把情况汇报完了，心都提着嗓子眼儿，他就盼着杨百顺大获全胜，能把马英他们干掉。苏建才一想，能把马英干掉，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带着川岛芳子好去享福啊。但是他又一想，马英可不是好惹的，王二虎也不是好惹的，杨大王们能干得过他们吗？他就听着外头响起激烈的枪声，这枪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慢慢的枪声停止了。苏建才的心跳得更厉害，他不知道外边发生的情况， 究竟对他有利还是有害。到了第二天晚上，他正猜测的时候，门一开，堡垒户王大爷进来，二位同志，你们看谁来了？苏建才一抬头，就见马英神采奕奕，领着老孟这些人全到了。李小黑过去把马英抱住，大队长，我们又见着了。小李，你受苦了，队长你也受苦了。人家又说又笑，苏建才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在旁边张着嘴，伸着脖子，半天没说出话来。在他的眼里，马英上主天下主地，他接着就有点心虚，心里合计着怎么还没死。看来杨百顺是吃了亏了。当然了，同志们经过这么大的动荡，二次一见面，什么样模样的都有。不错，后背上是条条的伤痕，都是用皮鞭子抽的，但是伤口已经愈合了。还想看看苏建才下身有没有伤。正这时候有人一打岔，马英就没看。最后马英告诉他，好好养伤吧，过几天归队，我们好好跟敌人大干一场。按照马英的指示，现在县大队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队由王二虎、老孟领，王二虎是队长，老孟是参谋。第二队由赵振江领的，大年是参谋。苏建才没有具体职务，光是在两个队来回跑，也算大队的干事。马英指挥着两个队，不断的隔电线破坏公路，不断的打击敌人，就气坏了中村这鬼子。这小子在野苏塘暴跳如雷，把文武官臭骂了一顿。他还命令，凡是公路、铁路两侧，一定把炮楼修起来，特别是那较大的村镇。大东庄这地方比较大，也必须修炮楼。这任务就是那个队长胡二皮的事儿。这一天，胡二皮派了五个人，叫个班长领着，要到大东庄通知村长，在这地方修炮楼。这匪班长领着四个弟兄迈步进了大东庄。可巧今天老孟领着一部分游击队的同志在云秀的家里，云秀呢就在庄子口给放哨，他一看来了五个伪军，吓得云秀摸头往回就跑。他不知道敌人来干什么，跑了一咕噜，又一想，不，我送信儿的把情况摸清楚，敌人究竟来干什么呢？他就躲在个破墙后头看着，一瞅这几个伪军拐弯抹角到了伪村公所，云秀就跟着到了院外头，摘耳朵听着。村长招呼了，哎呦，各位老总，来来坐坐坐坐。我村长，奉我们胡队长的指示，告诉你啊，在这大东庄要修炮楼。今天我们胡队长下午来，你准备100个人的饭菜。好好，我准备，我准备。另外，我们弟兄挺渴，去去去，烧点水。哎，这就去，这就去。啊，云秀一听在这要修炮楼，胡二皮领着大队人马还要来，我得赶快报告。一转身回到自己的家里头，见着老孟，把情况这么一说，老孟把烟袋锅一抡，丫头，你那意思叫我们撤，不能撤。 一共来几个？五个。

0: 在伪村公所呢，把他收拾了。大爷，不行，胡二皮一会儿就来了，你们还是转移的好。而且大队长有指示，我负责保护你们的安全，怎么能叫你们去冒险？哎呀，丫头，你光听见大队长是这么说的，大队长不还讲吗？各自为战，消灭小股的敌人，壮大我们的队伍，这你怎么忘了？放心，你们家有地洞，一回还没使唤过，我们就捅了马蜂窝，也有地方躲。再者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哪能见这便宜不捡呢？云秀叫老孟给说服了。大爷，要那么的也好，我先在前面给你们探路，能下手再下手。行行行，丫头，现在就走。行了行了，走走起来。老孟带着几个游击队员跟着云秀赶奔伪村公所。云秀为了预防万一还拎了把壶，你要发现我就说给你送水，发现不了再说。他往村公所里一看呢，呵，这些个伪兵干什么呢？在院躺着呢，有的还只打呼噜，毫无有准备。云秀冲着老孟一摆手，你了，你倒问问什么事儿？也没弄清楚，他就出来了，什么事儿？刚一探头，叫老孟把衣裳领子给他薅住了，就这事儿，出来，把枪就顶在后脑勺上，把这伪军班长吓得颜色可变。班陆大爷，饶命，饶命！少说话，走走走走，把这五个伪军的戒权缴了，让他们靠墙站了一溜。老孟一想，我得执行八路军的政策，不能随便杀俘虏，但是也不能这么轻易把他们放了。你们都站好，现在听我训话。有一个队员还给介绍，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我们游击队的参谋长。几个伪军一起施礼，给参谋长敬礼。参谋长，老孟把胸脯一把手一背，来回溜了两趟。目前我们的抗战正到了第二个阶段，当汉奸没有好结果，你们的眼光要放远大一些，要给自己留有出路。如果与人民为敌，将来要跟你们算总账，懂吗？这五个小子又行礼，懂懂，参谋长的指示我们全懂。呵，这老孟就滔滔不断讲开了，东一耙子西一扫帚，讲的也不连贯，一会儿讲形势，一会儿讲未来，这就没完了，把旁边几个队员急得直冒汗，还不好把他话给打断。原来啊，县大队就有这么几句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孟来讲话，听不听两点钟。这老孟只要一说话，谁也受不了，没内容也得说两个钟头。正说着呢，旁边队员过来了，孟参谋，别讲了，时间太长了。
1: 是啊，
0: 好，今天我的训话到此结束，滚蛋。这几个伪军像得了交天射一样，夹着尾巴就跑。他们走了没有一分钟，常云秀就来了。老孟大爷，你们怎么耽误这么长的时间？胡二皮来了。
1: 在哪儿呢？

身穿蟒袍龙，怀揣任意风。要问官多大八府，寻案宫，下官张张平秀，大比之年进京科考，得中一家头名状元，圣上命我檀香祭祖，荣归故里。也是在罗姑桥碰见我的兄弟文秀，他乃是一名武状元，我们兄弟二人私自走马换刃，他做我的头名状元，我做他的八府巡案。昨天来到了下江苏州，三天来苏州大事我访得清清楚楚，今日闲下无事，我命少卿少红大街买回花儿乞丐的衣服，我打扮成个花子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王兰英三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主，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更衣一回。阿汉，笑啥呀？别看我人穷衣裳破，怀里有干货。什么豆包还大切糕呢？你别糟践人了，这叫相同不是同，一家任一方。要问官多大八府，寻案宫。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王府恩妹真姐如何，变没变心，早妹早不如。

0: 就我打扮，
1: 克拉朗克拉朗，那了不得，那是大要饭的，那大爷，丐帮帮主。
0: 哎呀，你所谓要饭，大家都知道吧？啊，你是沿街乞讨啊，你得会说话，口头得甜，逢人叫大爷，逢老太太叫大奶。哎，上称弟下称兄的，你就会说。另外都有这个大喜哥啊，面路子。这我这块装要饭不行啊，这让王二姐看漏了，那不走了风声了吗？我得练练，要两声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儿啊。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怎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叫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的墙面，铁大门，要点儿。
2: 我是大爷呀。
3: 待着吧，什么他妈要饭？你是大爷谁给你啊？
0: 那我得打叫。
3: 大爷还要饭？你管我叫大爷。
0: 啊，你管我叫大爷啊？
3: 你管我叫大爷。
0: 啊，我管你叫大爷啊？
3: 对了，
0: 那行。我说大爷呀！你这小子这不是咒呢，前后打呀，你这年头嘛，庄稼不丰收，大爷丰收，叫一个人就行啊。大爷啊，
3: 哎，
0: 帮帮呗，
3: 帮帮你，你没吃饭呢，是要钱呢？
0: 哎呀，没吃饭的，饿的丢当的
3: 啊，
0: 给点
3: 饿了。那我们家吃晚饭了。
0: 大爷啊，吃晚饭了
3: 啊？
0: 吃啥饭呢？
3: 饺子呗。
0: 那饺子就饺子吧，你滋儿一下干啥呀？
3: 你看饺子啊，这一咬滋滋冒油，这就叫饺子儿
0: 啊。油大一咬滋儿，家的油都穿长毛了，是吧？大馅饺子呗。
3: 对了，
0: 那啥馅儿的？
3: 三鲜馅儿。
0: 都哪三鲜馅儿啊？
3: 猪肉、羊肉，还有那牛肉。
0: 这老头没那个事儿，你说你把那牛抻抻长干啥？大爷啊，
3: 哎，
0: 剩没剩啊？
3: 剩了。
0: 那给点儿吧。
3: 对不起呀、
0: 啊，
3: 我们家呀、啊、剩那点儿都让喂我们家老母狗了。
0: 不会过，那么好的玩意儿给狗吃，不会过。你瞅这老头儿，他妈黑心眼子不好使啊，活不多大岁数。哎呀，上这家去，大爷大奶呀，帮帮吧！
3: 今天不帮了，
0: 咋的？
3: 走吧，今天我们家有事儿。
0: 啥事儿啊？
3: 天人进口了。
0: 天人进口了？
3: 嗯。
0: 什么意思？
3: 棉上了
0: 啊，弹棉花的。
3: 什么弹棉花的？
0: 嗯，
3: 猫月子了。
0: 猫月子多钱一个月？我猫个月去。
3: 什么多钱一个月？
2: 张廷秀我。

0: 远就在我的面前娘啊，我直往城墙上仔细观看，有一张告白写在了正当中啊，上写到三种人不能把成绩，打本的要份花子一律不准进城啊，这左难右难难坏了挺秀我呀，
1: 这谁定的规矩，
0: 在身后传过钟和勇，进城里卖艺前去说相声啊，我这低头一记有有有，我何不给他当个千绿的童啊，我走上近前深施礼，口尊声十三老板您老是

0: 水道十三大姐就把那城门进，进城后他往西来我往东啊，我有心就在大街上走，怕只怕我自己走漏风声啊，我不走大街走小路，胡同口里我走如风，纵然行走来得快，王府的花园不远面前迎，我只往花园门上送二目，一副对联写得清，上一联春天有雨鲜花怒放，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苍青，横批还有四个小字儿，门来观花贴在正当中啊。二妹呀，
1: 谢谢，
0: 不好看。我只往花园门送二目，老爷我来的巧，花园角门是半染半风，我溜儿溜秋就把那个花园进，满园的花草开得鲜明，这盆开的是老来少，那盆开的是六月红，我哪有闲心观花望景，我一心要

0: 也是这张老爷花园来等，忽听那旁有人声，哎，那边来个人，看那样啊，好像个王劲儿。哎呀，我得听听这小干什么，哎，他说些什么。好，
1: 这
0: 那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

站在高明下捧茶敬上人。小的王进儿，哎呀，今天呢是我王府的大喜事啊，三宗的喜事变成了一宗，看着吗，大门挂红，二门挂彩，金山铺地啊，这人来人往的人且不少，亲朋好友来了不少，这人一多一闹呢，我想起一个人来，想起我死去的二姑父了。我二姑在世时候啊，那对我是天高地厚啊，

0: 恩重如山。如今我二姑姑也去了，趁着人不注意，我端点菜，端点酒，弄两张纸，找个没人的地方了他两张，跟我二姑姑唠唠心里话，说说提一颗，就这个主意。我二姑她也没有儿子，哎呀，就这么事儿吧，人死孤灯灭呀，要。哎呦，看我，到了，哎，怎么整的呢？这花园门，这怎么还开着呢？啊，就是我二姑那个破扒拉狗，把门拱开了。哎呀，这还挺光的，就搁这儿吧。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哎呀，二姑父，说实话呀，我真想你呀。你死了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姑改嫁了，嫁人了，嫁给说西门那个苏大公子，那个德行，娶我二姑。我二姑长得白胖白胖的，可他妈招人心了。好的，干嘛挺好一个大白的，要猪拱了。二姑父，喝吧，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呢，再来一声。二姑父，喝吧，啥也别想了。哎呀，说那干啥呀？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儿，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纸，以后跟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哎呀，这搞这个吧。啊，我，哎呀，你老人家活的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我王劲儿永远忘不了你。你老人家在天有灵啊，来取钱吧。啊，二姑父，二姑父啊，收钱吧。这么大风呢，什么事儿？烧纸就有鬼呀？啊，不能吧，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风啊。哎呀妈呀，二姑父吧，你可别吓唬我啊，我给你烧纸啊，我胆小。哎呀妈呀，二姑父你当真回来了，你可别吓唬王劲儿啊。王劲第二个。
1: 第二谁呀、啊、
0: 我二姑
1: 王兰英。
0: 第三个。
1: 那谁？
0: 那就是我二姑父张廷秀。
1: 这就对了。王劲儿，你看我是谁？
0: 你怎么看都是偷小鸡的王二。
1: 王劲儿
0: 啊，
1: 我是你二姑父回来了。
0: 我二姑死了。我二姑。
1: 你二姑死了。
0: 别给我扯，我二姑早就死了。
1: 王劲儿，
0: 别给我扯。
1: 王劲儿，
0: 别往慢了啊。
1: 王劲儿，王劲儿，
0: 别说，
1: 王劲儿，
0: 停。你是谁？
1: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我二姑父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父？
1: 瞎造谣！
0: 当真是人是鬼？
1: 我回来了，我是人。
0: 我不信，我试一试你。
1: 你咋试我？
0: 如果我叫你三声
1: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高
1: 啊，
0: 你就是人
1: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低
1: 啊，
0: 那你就是鬼
1: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0: 对，
1: 一声比一声高，我就是人。
0: 对，
1: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

0: 二姑父。
1: 哎，
0: 你别说，有点烟味儿啊。二姑父，
2: 妈呀，这哪是人呢你？哎呀，二姑父，
1: 王劲儿。
2: 有点行动呀，
0: 二姑父，
1: 王劲儿哎，
2: 二姑父，
1: 王劲儿，
2: 二姑父，
1: 王劲儿，哎呀，王劲儿，
2: 你哪天回来了你？
1: 昨天晚上回来
2: 了。不说你死了吗？
1: 不挺好的吗？
2: 小哥，你死了吗？
1: 哎呀，王劲儿，你哭啥呀？劲儿啊，
2: 你真是你二姑父？
1: 可不是咋，原装。劲儿啊，我问你，你这是干啥的？
2: 二姑父，啊。你在家说，你带我恩重如山，
1: 咱爷俩不错。
2: 那好，官阳官好的，
1: 得官了，
2: 当官了，
1: 这倒是可喜可贺。那第三种呢？
2: 第三种
1: 啊，
2: 我二姑下聘彩礼。
1: 啊？
2: 二姑父，
1: 你说什么？
2: 嫁人了？
1: 你二姑又嫁人了？
2: 又嫁人了，说你死了。
1: 王劲儿啊？
2: 啊。
1: 此话当真？
2: 当真。
1: 果然。
2: 果然。
1: 劲儿啊。
2: 啊。
1: 来。二姑父在家前咱俩处咋样？
2: 那你带我那是天高地厚啊。
1: 没说的吧？
2: 没说的。
1: 那二姑父求你点事儿好使不？
2: 那你黄着粑粑好使。
1: 好使。王劲儿。
2: 啊。
1: 你偷偷的上北楼给你二姑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我在这花园铺门下等他。
2: 那是当然了。
1: 你召集俺们老两口见他一面。
2: 你放心吧，
1: 啊，
2: 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
1: 哎，
2: 我回头给你送信去。
1: 好，
2: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1: 不能让外人知道，
2: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在这等我。
1: 哎，好，
2: 二姑夫来。等会儿，哎，你这坐这
1: 儿，王劲儿喝酒，快去吧。
2: 你坐这儿喝酒啊，哎，我把这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回来了，我得给我二姑，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3: 哎呀，可撞翻了！
2: 好猖狂雨达呀，
3: 啊！这谁家毛驴子没看住，搁那儿跑啊？
2: 我谁家他妈老婆我没专注抱，我干个仰卧叉。
3: 哎呀，

0: 我俩可做干娘差呀？
1: 我没事儿了，玩儿来了。你干啥来了？
0: 我干啥？
1: 嗯。
0: 中，咱俩好不？啊，好吗？
1: 妈！
0: 哎呀妈呀，那这丫头水来的挺快呀！好不？
1: 爸，
0: 不好！
1: 别跟你好不？顶多烧出四十里。
0: 不告诉你，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干啥？哎
1: 爸，我跟你好还不行吗？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那个，
1: 那个，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我再问你，
1: 嗯，
0: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1: 那当然好了。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二姑父回来了。
1: 二姑父回来了！
0: 哎呀呀，妈呀，妈呀，妈呀！

0: 不是做梦啊，
1: 不是做梦，真回来了，
0: 真的，
1: 在后花园呢，
0: 真的吗？
1: 我刚在等着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让我周家的夫妻见上一面，
0: 见上一面，
1: 对，行，这么的，我上前面我去打盹，这帮亲朋好友，别让大伙看出来，你回到后楼，让我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0: 好使，
1: 好使，
0: 好使，
1: 千万别人知道。

顺旁为妻，二个南京可靠，一去流年没回，不

个王大娘啊，王大娘上楼来就给我的摸摸脉，当时笑坏了王大娘啊，这个丫头不是寒，她与那个不是火呀。

一件我的裤带忙，我那走上金钱拉住大娘啊，叫一声大娘啊，慢着点走啊，王二姐下地给你做碗面汤啊，我说吧快上来，急事来面，我那回身又倒上啊一条汤啊，一斤变了一条汤，两面活了一个稀了咣当，为什么十七八的呀、啊、姑娘不会和面，我的和面人心没在和面上啊，慌忙忙捞块干爹前去捞饼，不听那小丫鬟

西墙那画，我那西墙画满，又画满。

封书信你给我二哥上啊，小夫铁妹捋我，他诈是小宝

过身来把这礼貌扬啊，二姐生来我就好淘气，趴在窗台我仔细瞧，我往那

将

0: 听生气。
1: 我骂他啥你不知道啊？
0: 你看他往那儿一坐，好像一个小王。

就我那坨花啊，小蝎子它越盘，二姐叫它越忙，它越忙我越旁，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了！我二姐今年我都活23了，二十那三岁。

来便冒出声啊。

生气，他把嘴一按按啊，我哭着我小伟的二哥张廷秀，小老婆啊你哭你笑，为的神啊妈呀，越长越疼我都越来气，菱花摔在地平侧，摔了树楼摔惊驾呀，俺就把楼上坐一坐啊，我拿起斧头就劈柜，拿起个耙子挠窗户，回身打开描金柜呀、啊，红绫大被手中托，有心撕了红绫被呀、啊，二哥回来干什么？撕了吧，我那撕了吧，二哥回来我搂着。Thank you.

0: 了。
1: 那你不是想死吗？
2: 呀，你们看呢，我二姑啊，这小嘴撇的像瓢似的，这小眼睛哭的像桃似的，这大鼻涕哭的跟面条似的，小脸涨黄的。二哥啊，你咋的啦？
3: 你不知我是怎么的了？
2: 咋的
3: 了？二哥南京科考不回来，我姑把我另聘了。二姑，我为了二哥，我是誓死不嫁，虽然说我不活了，
2: 还誓死不嫁。
1: 你看那样，还不知我二姑不回来呢。我呀，我不能这么快就告诉他，我得先逗逗他，我给他报个喜。
2: 二姑，你大死了！
1: 什么大死了？大喜了！啊，大喜了！
3: 我丫鬟呢？
1: 啊，
3: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喜从何来呀？
2: 你还不知道吧？
3: 我知道什么呢？
2: 今天呢，是俺们老员外爷的寿诞之日，员外爷喜，员外奶奶喜，二姑你不喜啊？
3: 待着吧。员外寿诞之日，年年所过，年年所有，这算不了什么一喜。二姑我不喜，
1: 不喜你就嘎巴着。
3: 什么呢？
1: 裹脚布子。
2: 我二姑没乐，没乐，我再逗逗他。
4: 二姑啊，你又大喜啦！
3: 哎，我怎么又大喜了呢？
2: 你不知道啊？
3: 啥事儿啊？
2: 今天呢，是俺们大姑老爷夸官祭祖之日，那大红花，骑大马，老员外喜，员外奶奶喜，我大姑老爷喜，我大姑喜，二姑你不喜呀？
3: 好你个胆大的奴才！下了赵囊与我仇深似海，他夸他的狗官，拜他的狗相，二姑我不喜，有事无事，
1: 无事
3: 无事，你给我下蛋，后退，你再往后点儿。
1: 哼，王八打把式翻了，翻了也不行，我这回呀，我再逗他，我告诉你，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掌，这回你看着我给他掌一个。
4: 二姑啊，后花园来了一个张
3: 张啥呀？
4: 张二嫂，李二嫂上南园子去摘豆角，一筐豆角没摘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炕席抱谷草，缝放两个屁拉倒了，公爹骂婆婆吵，没有孩子你别养，是挺好个孩子崩化了，崩化了。
3: 你给我上一边去，我不爱听，知不知道？
1: 哎呀，我二姑还没乐，没乐我还给他张。
4: 二姑啊，后花园又来一个张。
3: 张啥丫鬟？快说。
4: 张木匠，李木匠，他的手艺可真棒，听说二姑的喜期到，特意赶来给你做嫁妆，钱多少当面讲，他要现钱不赊账，不赊账。
3: 我不愿听，下去。这咋张他也不乐呀，
1: 这回呀、啊，我就实话实说。
4: 二姑啊，你天天想的那个，夜夜盼的那个张廷秀，
2: 他花钱来了，
1: 在苏州还没动地方呢。
3: 啊，胆大的奴才，你上楼来就欺笑二姑不成？
1: 哎，
3: 不哭了，好，不哭了。
1: 哎呀，我也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这回呀，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告诉他我二姑夫回来了。
4: 二姑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3: 你说吧，什么说实话？
4: 我二姑夫张廷秀啊真回来了。
3: 丫鬟，真事儿啊？
4: 真的。
3: 此话当真？
4: 当真。
3: 果然。
4: 果然。
3: 你二姑父当真还家来了啊？
4: 回来了，他是做官了，是威官了，还是骑马了，还是担担了？
3: 对对对
0: 嚷子。
3: 呆着，官娘子。
2: 官娘子，哎，
0: 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2: 啊，做官回来，做官回来。
1: 这回高兴了，一说我二姑做官回来高兴了，那我咋说呀？我像虎吧？真做官回来的？
3: 真做官回来的？
1: 真做官回来
3: 的。那我问你，他头戴什么？
1: 头戴的。我哪看他戴啥了？
5: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找到了献王墓的灵谱。从中了解到穆尘珠的信息，分析出到献王墓的道路。三个人收拾起美国运输机中的武器，沿着一条溪流前行，找到了一条幽深的山谷。看着脚下王墓神道的遗迹，他们断定前方正是崇古。
6: 我们终于见到了崇古，都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加快了脚步前进，准备到了堤墙遗迹附近就安营休息。信步走入了那片花树，初时这些低矮的花树争相开放，五颜六色，说不尽的姹紫嫣红，而在树丛的深处则一色的皆为红花红叶，放眼望去，如一团团巨大的火云，成群的金丝凤尾蝶穿梭在红花的丛中。这里真是神仙般的去处啊！比起不远处我们过夜的那片阴森的丛林，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胖子说：“我说。”可惜呀、啊，那两把捕虫的网子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哎，要不然嘿，咱们捉上几百只蝴蝶儿，哎，拿回北京，那要做标本给卖了，嘿，那得赚多少钱呢、啊？看来这个世界上啊，来钱的道不少，哎，就是不出来见识啊，在城里头待着，哼。你怎么能想得到？雪莉杨说。胖子说：“我说啊，你这人吧，你真是的，你就是喜欢给别人上课，我就是顺口说说。哼，真让我来捉蝴蝶，我还纳不住那性子呢。小蝴蝶随便捉捉就没了，哪有倒斗来的实惠？”就这一件名器就足够小半辈子吃喝享用的，是不是？三个人边说边在花树间穿行，循着古神道的遗迹来到了花树丛与林木相接的地带，这里就是崇古的入口了。随着逐渐接近献王墓，古时的遗迹也越来越明显了。谷口有光秃秃的两座石山，十分的刺眼，只是这里被林上林遮蔽着，从外边看完全看不到里面的光秃的石山。谁也没有想到这么茂密的丛林中

有这么两块寸草不生。到近处看了看那岩石，转过头对我们说：“这是一块一分为二的陨石，可能附近坠机事故比较多，与这两块陨石有关。偏离航道的飞机一旦接近这上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失灵。这儿啊，简直就是云南的百慕大三角。”我和胖子都抬起了自己的手，看手表，果然所有的数据都消失了，就像是电池耗尽似的。我又到那山石近处看，上面的确有许多微小的结晶体。我做了好几年的工兵，我成年累月的在昆仑山挖洞，昆仑山属于叠压型地质结构啊，几乎各种岩层都有，所以那大部分的岩石的特征我都认得。但是这种灰色的结晶矿物岩我可是从来都没见过。胖子还有些不信，他从背包里掏出了一部收音机，那是我带在路上听新闻广播的，进了山之后就没信号了，所以一直压在包底儿，这个时候拿出来，刚一打开开关，里边可都有放射性的物质。你要是被辐射了，就先掉头发，然后全身腐烂，慢慢的烂死。雪莉杨在旁边说：“并不是所有的陨石都有放射性物质的，这块里面，我想可能有某种电磁的能量。”所以呢，它才对电子设备有严重的干扰。这块陨石可能不是掉落在这儿的，而是后来搬到这儿的，作为王墓入口的标志。落下的陨石必须与大气层水平切线成6.5度的夹角，否则呢，那就会由于与大气层的摩擦过度而燃烧，灰飞烟灭的。这两块石头只是经过燃烧剩余的一点残渣，表面的结晶物就是强烈燃烧所形成的。这里虽然寸草不生，但是周围有活动的虫蚁，所以可能对人体无害。不过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我劝你还是最好别去动它。胖子仍然不太甘心，但是毕竟在老榕树那儿，他已经拿到了几件货真价实的古物了，便就此作罢了，扬言日后要是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要来采这崇古的石头。我们站在谷口，又对准那两块画着人眼的石头端详了一番。本来想今天晚上在这儿扎营休息的，但是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儿，老觉得让这双眼睛给盯着，他就浑身不自在。不过崇古中的情况也不明，如果再往前走，鬼知道会碰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只好又顺原路返回，到那片长满了红花的树丛附近扎营造饭。自从进了遮龙山，我们三个人除了胖子睡了多半宿，已经是两天一夜都没有好好休息了。这个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选了个比较僻静空旷的地方就地宿营了。这个附近虫蚁不多，又有花树的清香袭人，确实是个野营露宿的上佳之地。明天开始呢，免不了又有许多玩命的勾当了。今天晚上那是最后一次的休息的机会了，必须把体力和精神状态恢复到最佳的状态。于是随便吃了一点儿从彩云客栈买来的牛肉干粮，有些胖子值第一班岗，轮流钻进睡袋睡觉了。昨夜在林中射杀了一只大雕鸮，那雕鸮

是一种复仇心理极强的动物，接近黎明的时候，已经有几只来袭击过我们。不过由于天色已晚，他们不习惯在白天活动，所以暂时退开。说不准什么时候，这些家伙瞅个冷子，便又会卷土重来的。所以，这守夜人那是必须有的。晚上，我忽然觉得手上一阵麻痒钻心，那痒处正是在山中被那食人鱼咬中的手背。我一下从睡袋中坐起来，伸手一摸，原本用防水胶布扎住的手背，胶带已经破了个口子了。一只只黑色的虫子从伤口中爬出来，我急忙用手捏死了两只，而那虫子越爬越多。我大惊之下想找人帮忙，抬头望的时候，只见四周静悄悄的，月亮挂在半空，身边也不见了胖子和雪莉杨的去向，那睡袋都是空的。忽然，附近的树丛一片响动，一个身罩青袍的老者，头戴着黄金面具，骑在一头大象的上面，穿过红花的花树丛向我冲过来。他来势汹汹，我急忙滚开闪躲。这个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我一下就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个噩梦。雪莉杨正在旁边注视我，他说：“怎么了？哎，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做梦了吧？”我全身上下的衣裳都被汗给打透了。哎呀，这个梦，这做的太真实了。哎呀，看来该轮我守夜了。这奇怪呀，我刚刚梦见戴面具的人，他是献王吗？梦中不会有感觉呀，但是那伤口又痒又疼的痛苦，醒过来他还存在呀。想到这儿，我忽然觉得手背上的伤口在发紧，一跳一跳的疼。如果是伤处愈合，渐渐长出新肉，那应该是微微发痒啊。看来这伤又严重了。我揭开了胶布，只见手背上略微发紫，已经打过抗生素了，应该不会是感染呢。但是，伤口似乎比刚开始扩大了。我只好又自己换了药，将手背重新包扎上，心下琢磨，莫非是那些刀齿食人鱼齿都给他砍喽？做了半天的思想斗争，只好去把刚睡下的熊，远比丛林中更为密集，所以狭窄难行。穿过溪谷前的两块巨大的陨石，沿着蛇溪向山谷的深处前进。随着地形逐渐的下降，藤茎类植物越来越多了，一丛丛的藤萝将溪水上边全部覆盖，两侧的山壁悬挂了无数形形色色的小植物，犹如一个个五彩缤纷的空中花园。由于地形狭窄，这里的生存竞争格外的激烈，各种植物为了多获得一点点的光线，都拼命的向谷外扩展，所以从高处完全无法看到山谷内的地形。谷里边异常的潮湿、闷热，我们目力所及全都是浓郁的绿色，时间久了，眼睛都觉得发花。为了在高度密集的植物丛中前进，只好由胖子用工兵铲在前边开着路，我与雪莉杨紧随其后。在蚊虫肆虐、老藤丛生的幽谷中艰难的前进着。比起藤萝类植物的障碍，最大的困扰

来自溪谷阴暗处的蚊虫。这些丛林中的吸血鬼成群结队，不顾死活的往人身上扑。我们只好把随身带的大蒜和飞机草捣成汁儿，擦在身体的暴露的部位上。好在彩云客栈的老板娘给我们一些当地人特制的防蚊水，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纵然是有这些驱蚊的东西，但是仍然被叮了几口，叮到的地方立刻红肿，变得硬邦邦的，触手都生疼，像是长了粉瘤。雪莉杨却说，要感谢上帝了，这些蚊子还不算大呢，毒性也不算厉害呢。亚马逊雨林中的毒蚊，那才是丛林中真正的吸血的恶魔，而且还有剧毒。不过那种毒性恶猛的蚊虫却是怕大蒜的，这个弱点倒是和欧洲传说中的吸血鬼不谋而合了。虽然谷中植物茂密，但是随着不断深入，仍然可以看出人类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了，不时露出一些什么倒塌的石像啊、石人呢、啊，这些都是王墓神道两侧的石雕。看得出来呀、啊，现王墓与其他王墓一样，都特意建立墓前的神道，供后人前去明楼祭奠参拜。可是现王大概没有想到，他死后不到七八年的光景，他的领地的居民，包括他的老家古滇国，就都纳入了汉室的版图了。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挖空心思营造的这座王陵，走了三四个钟头，终于在前面发现了一堵残墙的遗址。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道堤墙，现在它却只剩下三米多厚、两米来高的夯土石台了。那上面也同样覆盖了一层杂草，只有一些青条石上才没有生长植物，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座绿色的土堆子了。它混杂在深谷的丛林之间，要不是雪莉杨眼尖，我们就和这儿擦肩而过了。为了进一步确认这处被植物覆盖住的残墙便是人皮地图上标准的堤墙，胖子用登山镐在那断环上凿了几下，想把表面的杂草和绿苔刮掉。没想到这一敲不要紧，从这堵破墙的缝隙中嗖嗖嗖嗖嗖嗖钻出了数百条手指头大小的小树蜥，这些绿色的小家伙颜色和周围的植物一模一样，只有眼睛和舌头是血红的。胖子也被他们吓了一跳，他抡起了登山镐和工兵铲乱拍乱打，不少小树蜥都拍成了肉饼。雪莉杨按住了胖子的手，让他停下。这些小树蜥又不伤人，平日里只吃蚊虫，你何苦跟他们过不去呢？我忽然发现，这些小树蜥在惊慌逃窜的时候，它们几乎都是朝溪谷的外面跑，或者是爬上两侧的植物。被胖子一通乱打之下，却没有一只往溪谷的深处逃跑。我又发现，不仅是树蜥，包括四周飞舞的蚊虫和爬行的昆虫都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溪谷那边几乎没有任何昆虫和动物，似乎这里那就是一条死亡分界线。

0: 武的入口崇古，这里姹紫嫣红，花团锦簇，这三个两天没睡，九死一生，疲惫不堪的人早已支撑不住，找了个平坦的地方倒头就睡。第二天天一亮，他们继续上路，走了不久就看到一桩怪事，溪谷如同一条死亡分界线，它的一边没有任何动物出现。
1: 谷中昆虫的举动颇为异常，它们为什么不敢向深处活动呢？我急忙跳上了夯土和石条垒成的残墙，站在高处往溪谷里面望，只见前边的地形逐渐变低，大概往里边走就进入了毒瘴气的境地了吗？我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哎，你们看，再往深处走啊，那连昆虫都没有了，说明可能里边存在有毒的物质。我想为了安全起见呢，咱们还是把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以便随时带上。在继续前进之前，我们三个人还分别吃了一些减低心率和呼吸的红莲妙心丸，这是按照摸金校尉的秘方，由大金牙找专家配制的，管不管用目前还不清楚。然后我取出了人皮地图，在中寻到了献王墓残墙的标记，相互对照了一番，确认无误。照此看，那镇灵谱上的禅口标记就应该在距离这道残墙不远的山谷左侧。我们向前走了七八米，雪莉杨见有一段的地面光秃秃的，在这藤萝密布的溪谷里边，它显得不同寻常，于是用工兵铲在地面挖了一个浅坑，蹲下身看那泥土中的物质。原来这里像茂陵一样，为了避免虫蚁对陵侵的破坏，在主墓附近埋设了经久不散的驱虫迷药。雪莉杨问我说：哎，这里距离献王墓的主墓还有很远呢，为什么就在此埋断成道了呢？我想了想说：从外围的一些迹象来看呢，这个献王是深通奇术的，他最厉害的，他就是会改风水格局啊。这么大规模的王墓啊，不仅主墓的形式礼器要有先学的气象，在附近也会改设某种辅助的穴眼，这些辅佐主灵的穴眼和星位如果改得好，对主墓的穴位如猛虎添翼，蛇龙入水。自古风水秘术中最艰难的部分，那就是改格局啊，这需要对世间的天地乾坤、山川河流、斗转星移，那都有宏观的认识。许多欺世盗名的风水先生也自称能够改格局，其实呢，他们只不过是略懂一些枝节而已，要改地脉谈何容易。另外，改风水格局的工作量，那也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除非那些格局一方、大权在握的王侯才有实力如此大兴土木。崇古绵延曲折，其幽深之处两侧是山冈缭乱，同溪谷中穿行的水龙脉显得是主客不分，真假难辨，有喧宾夺主之嫌。想必在水龙的龙运中，那地形将会更低。坐下

雪莉杨闻声上前，只见在无数条藤萝植物的遮盖下，正对着红石头葫芦的地方，有座供奉山神的神邸，依山而建。但应该是建在背后这道山峰的中轴线上，采用砌山式大木架的结构，分前后两进。正前神殿的门面被藤萝缠绕了无数落里，安然地度过了无穷的岁月。这都要仰仗于特殊的木料和构架的工艺，以及谷中极少降雨的特殊的环境。只是不知道这神殿面前摆放的这只红石的葫芦是干什么的，可能和这山神有关。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皆有司掌的神灵，每座山、每条河流都是如此。但是根据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神奇的面目也不尽相同。我们举目一望，见那神殿虽然被层层藤萝遮盖着，却是暂时没有倒塌的隐患。这附近有不少鸟雀都在殿楼上安了窝，说明这里的空气质量也没有问题，不用担心那些有毒的山瘴。于是我们摘掉了防毒面具，拨开了门前的藤萝，破损的大门一推就倒了。我走了进去，只见正殿里面也已经长满了植物了。这个神殿的规模不大，神坛上的泥像已经倒了，是一尊黑面神，他面无表情，双目微闭，身体上也是泥葫芦，都是山神爷的东西啊。只是不知这山神老爷要这两样事物做什么勾当。胖子说，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大概是拿这葫芦装酒，哎，这喝酒的时候呢，就吃这癞蛤蟆做下酒菜了。大金牙他不是就喜欢这口吗？不过他吃的那可是田鸡腿啊。我见这山神庙中荒凉凄楚，杂草丛生，哎，真是意动人怀呀！不免想起了当初我们跟胖子穷得卖手表的日子，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便与胖子和雪莉杨说：“山神本是庇护一方的神奇，建了神殿呢，应该受用香火的供奉。哎。”现在却这样的荒废，真是兴衰有数啊！就连山神老爷也有个艰难的时候，就更别说咱平民百姓了，是不是？哎，阴阳一理，成败皆然呢。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经过一番生死历险，终于进入了虫谷。虫谷绵延曲折，九曲回环，设有三道断虫道，因此这里没有任何动物，浓厚的白雾笼罩着一片死寂。他们经过了一处。

0: 山神庙，里面供奉的山神手拿红葫芦和蟾蜍，说不出的诡异。
1: 我跟着雪莉杨和胖子进到了后殿。这间后殿已经修建在了崇古左侧的山峰的内部，比前殿更加窄小，中间呢是道翠石坪，上边有山神爷的绘像，身形跟正殿中的泥塑相仿，只不过比较模糊，看不清楚相貌。两边没有山鬼陪衬着，这块石坪好像并非是人工刻绘的，而是天然生成的纹理。经过了翠石坪，在神殿的最尽头，横向排开了九只巨大蟾蜍的石像。我一看便觉得眼前一亮，果然应了九曲回环的数了。这种机关在懂易龙经的人眼中一目了然，如果不懂风水秘术中的精髓，只知晓易经八卦，那多半会当作九宫之术来对应了，那样子你就一辈子也找不着暗道。再仔细一看，发现这九只石蟾蜍的大口有张有合，蟾头朝向也各不相同。这些石蟾蜍的嘴都可以活动，也有石槽可以向四方转动身体，加上蟾口的开合，如果算出有多少种不同的排列，那也要着实费一番脑筋。而且这些石头机关应该从左至右按顺序一一推动，如果随便乱动，连续三次对不准正确的位置，那机关将会彻底的卡死了。于是我让胖子帮忙按九曲回环之术，从左至右先将蟾口分别开合，再以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遁字卷配合易龙经中的换算口诀，把石头缠住一只一只的按照相应的方向排列。做完了这些事之后，我发现内殿中什么反应也没有。按说这九曲回环朝山案应该是错不了的呀，为什么没有暗门开启呢？雪莉杨头脑转得比较快，让我们到神殿外面去看看。我们急忙又掉头来到了外面寻找，最终找到山神殿外，果然只见殿前的葫芦不知道什么时候裂为两半了，那下面露出了一道石门。这石门被修成了蟾蜍大嘴的形状，又扁又矮，也是以火红的赭石制成，上面刻着一些简朴的石纹，左右分别两个大铜环可以向上提拉。原来这道机关设计惊奇啊，纵然有人知道那九只蟾蜍是开启石门的机关，只要不懂破解之法，就算乱敲乱炸，你也找不到设在外面的入口。徐良说，这道石门修得好生古怪啊，怎么像是蟾嘴呢？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名堂，其中当真就有通往主墓的地道吗？我对雪莉杨说，镇灵谱上的标记没错，

0: 这应该是一条地下的通道，而且一定可以通到离水龙运最近的那个血眼星位。去明楼祭祀，似乎只有从这儿经过才能到达。至于为什么用蟾蜍作为标记，我也猜想不透了。蟾蜍在中国的古代有很多的象征意义。有一种年画，画的就是个胖小孩拿着鱼竿、钓个金钱和一只三角蟾蜍在戏耍，叫做刘海戏金蝉。俗话说，三条腿的蛤蟆难寻，就是从这个典故引申出来的。但是也有些地方的传统的风俗中特意突出蟾蜍身上的毒性。不过现在咱们对面的这两只蟾蜍石像既不是三条腿的，那身上也没有油状的癞疙瘩，可能这只是山神爷的玩物吧。胖子拍了拍手中的指甲疙瘩子鸡说：“我啊，大不了哎，在下边碰上只大癞蛤蟆，就有这种枪，我怕他。我告诉你，就是这癞蛤蟆他祖宗来了，我都把他打成蜂窝我。”自从有了美式的冲锋枪，我们就算多了一座大靠山。不过我还是提醒胖子说，先王墓布置的十分严密，这个石门虽然隐蔽已极，但是难保里面还有什么厉害的机关。咱们下去之后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倒是不用害怕。说罢，三个人一起动手，用绳索穿过石门一侧的铜环，用力提升。随着"砰"一声巨响，石门开启了，显露出一个狭窄、巨大的象牙。照明弹射到了尽头，还可以看见那边有水波的闪光。那应该是蛇河的地下水系了。虽然这条隧道十有八九有厉害的机关，但是与那无边无际的山障毒雾相比，冒险从地底隧道中进入献王墓还是可行的。反正我们三个人的身手都还不错，也不像上次去新疆的沙漠，那时候带了一群知识分子做起事儿来，束手束脚的，十分累赘。于是我们在洞口稍作休整，打点行装。由于没了竹筏，所以有地下河的话，就需要进行武装求渡了。所以一切不必要的东西，一穿着不合适，就不打算穿了。我对胖子说：“你呀，你不穿没事，反正你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徐良说：“不行不行，不穿不行。你不记得遮龙山下的水有多冷啊？在水里头时间一长，就容易患上低体温症了。不行，就算衣服窄了点，也得凑合穿。不然你就留下等我们，你不要进去了。”
1: 胖子想起了雪莉杨在遮龙山掉下竹筏的那一幕，他游回来的时候，雪莉杨的嘴唇都冻紫了。看来这附近虽然是潮湿闷热，但是地下水却是阴冷异常，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那献王墓的大批的名器都距离不远了，他哪能在这儿等候啊？只好吸气收腹，强行的把那套千世符给穿下去了。穿上之后，他连连的抱怨：“
2: 哎呦！”哎呦我这鞋小裤裆短，哎，谁难受谁知道，嘿。

早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已经是金乌西坠，宿鸟归巢。借着黄昏的暮色，我们三个人进了隧道。雪莉杨带着金刚伞，举着狼眼儿在前边开道，我和胖子合力抬着那一大堆装进防水胶带中的装备，走在了后边，顺着这条略陡的斜坡缓缓下行。入口处这段坑道明显那是人工修建的，两侧都是整齐的大块青条石垒砌的，石缝上都封着丹漆，对面的大方砖非常的平整，倒像是古墓中的甬道。在坑道的两边，整整齐齐的码放着全象骨，就是整具大象的骨架，很明显是在外边宰杀后运来的。在殉葬坑中安放全象骨或者是象牙，那是为了取象的谐音祥。早在商汤的时期，便已将象骨象牙作为陪葬品了，太久了都腐朽的没法再分辨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了。据雪莉杨推断，有可能是猎犬、马骨还有奴隶的人骨。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这献王墓规模的庞大，还有这陪葬品的奢华呀。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就像古滇这种南疆小国的王墓啊，就这么排场。哎，为了一个人，数十万的百姓受倒悬之苦，到头来那死后升天成仙，保得江山万年，也不过就是黄粱一梦。这些东西呢，也留在深山之中，与日月同朽了啊！你们看，这有多荒唐啊！像这种用民脂民膏建作的古墓，就应该有多少就倒它多少。徐良说：“我也没想到献王墓啊，但是殉葬坑就这么大啊。”说话间，雪莉杨已经先行来到了梯形的坑道的交口处，只听他说：“哎，这些是干什么用的？”我和胖子用狼眼手电筒往那拐弯的地方一照，只见里面并不是坑道。那只是石墙上凹进去的一块，只有几米深，散落着几节长杆，看来是可以连接到一起的。我也觉得奇怪，便想伸手拿过来瞧瞧，谁知这些长杆一碰就烂成稀泥一样。由于有地下水，这2000年前的东西一触即烂。这个在坑道石壁上的凹坑似乎是专门用来放这些长杆的，难道是用来测量水深的？三个人不得其解，想不出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走到了坑道的尽头，已经距离地面约有数十米的落差了，从这里开始就不再是人工开挖修建的坑道，而是地下天然的山洞了，而且无路可寻。想从这里继续向前，那就必须下水游泳了。水边排列着几条木质的古船，可能是去明楼纪念王墓的人，他们就是乘这些船过去的。但是年代久远了，这些木船也都烂得差不多只剩下船架子了，难以使用。我们把

0: 背包上捆绑的气囊拉开，让它填满了空气，漂浮在水面上。冲锋枪就放在最上边，以便随时取出来用。然后把狼眼手电筒收起来，打开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跟着下了水，扶着背包上的大气囊涉水而行。在水里走出了十几米，这双脚就够不着地儿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水越来越深了。我看了看指南针，水流的方向正好是和虫谷平行的。这水里边有许多巨大的天然的石柱，好像海底的珊瑚，千枝百叉。由于洞中漆黑，看不大清楚这些奇怪的石头柱子是怎么形成的。洞顶距离水面的位置很低，显得格外的压抑。我抬头向上一看，有很多。为了确认前进的方向，雪莉杨让胖子把信号枪取出来，再次向前方发射了一枚照明弹。胖子数了数剩余的照明弹的数量，
1: 我还剩八发了啊！这回带来太少了，有点用啊！
0: 说完，在信号枪中装了一发，调了一下射程，向前发射出去了。照明弹划出了一道闪亮的弧线，最后挂在不远处交缠在一起的植物的藤蔓上。这一瞬间，白光把四周的山洞照得雪亮，一幅罕见而又可怕的自然景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原来，那些珊瑚状的石柱，那都是远古时代树木的化石。化石是埋藏在地层里的古代的遗物，由千万年的泥沙掩埋所形成。最多见的是动物化石，因为动物的骨骼和牙齿有机物较少，无机物较多，被泥沙掩埋之后腐烂的程度呢就会放慢。被泥沙空隙中缓慢流动的地下水冲刷，将过剩的矿物质沉淀下来，形成晶体。在骨骼彻底腐烂之前，这些矿物的晶体如果能够彻底取代有机物，就会形成真正的化石。但是植物的化石却少见得多了。由于植物腐烂的速度远远快于动物的骨骼，水里昂兴奋地说：“这龙山在亿万年前可能是一座巨大的活 火山，在最后一次末日般的火山喷发的过程中，附近还发生了泥石流，岩浆吞没了山下的森林，被高温在瞬间碳化了的树木，立刻被随之而来的泥石流吞没。”那温度呢，也在瞬间冷却了。过了千万年的漫长岁月，随着地壳下陷，又经过地下水系的反复的冲刷，在泥沙中封存了无数年的森林，又在地下显露出来了。我刚想说话，那枚悬挂在前方的照明弹却耗尽了能量，慢慢的暗下来了。洞中是一片漆黑，只剩下我们头盔上战术射灯的微弱的光亮。我感觉我们仿佛正漂流在一片黑色的海洋里，全世界就仿佛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压抑传遍了我全身的神经。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了虫谷，在一座山神庙里，他们找到了一处隧道，于是三个人打点行装，进入了幽深的隧道。这个坑道历经千年，自然景观罕见而又可怕，充满了死亡的气息，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惧和沮丧。
1: 从光明到黑暗的这个过程中，我仿佛被一阵微弱的电流击中了，随后便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心情顿时变得非常的沮丧。我看了看雪莉杨和胖子，他们两个似乎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它究竟预示着什么？为什么就会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慌呢？这个时候，那枚被发射到了正前方的照明弹终于完全熄灭了。然而我们发现，在照明弹最后的一线光芒彻底消失的同时，在那黑暗的地下水的深处，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微弱的白色的人影。虽然洞穴中非常的黑暗，但是那个人影身上的白光却越来越清晰，那仿佛是个全身素好的女尸，无痕透骨。不知这具女尸或者是女鬼为什么突然从水底浮出来了。我尽量让自己狂跳的心率降低下来，但是身体中莫名其妙的恐慌却始终消除不掉。我心里想，好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了。于是我伸手去取黑驴蹄子，打算等那个女尸从水底接近的时候，就突然把黑驴蹄子塞进她的嘴里头再说。如果不是僵尸，而是幽灵，那就用染有朱砂的糯米招呼对方。这个时候，雪莉杨和胖子也都各自拿了器械，静静地注视着从水底浮上来的这个女尸。谁料这具四仰八叉从我们斜下方水底慢慢漂浮上来的女尸，她突然消失在了黑暗的水里了。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再看水底漆黑一团，那裹挟着女尸的幽暗的蓝光也好像照明弹的光芒一样消失于无形的黑暗里。三个人面面相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是妖是鬼，倘若直接放马过来，双方见个你死我活，也胜于这般无声无息的出现，又无声无息的消失啊。水深不可测，我们好像是游在黑暗无底的深渊。胖子不由得担心说：“啊，我说老辉，哎，我说你说，哎，这女尸是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那河里那死漂？这啊？”我摇头说：“谁知道是死漂还是水鬼呀？”不过是水鬼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否则这个尸体怎么会发出蓝幽幽的冷光呢？但是没有听说过水里也会有灵。

我和胖子，那历来是胆大包天的，但是平生只怕一二，因为以前有件事儿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是太深了。16、17岁的时候，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的阶段，在那个时期发生的事儿，往往那就会影响到你的一生。 以前每到夏季，孩子们都喜欢到河里或者是池塘中去游泳。大人们为了安全，就经常吓唬小孩，说河里有抓替身的水鬼，专门呢用鬼爪子抓游泳的人的脚脖子。一旦被抓住了，凭自己的力量，你是绝对没法挣脱的，你就会活活的憋死在水底。我跟胖子小时候对这件事根本就不信。 因为我们上小学一年级就知道，那水中绊住人脚的东西是水草，而不是鬼手。后来，我们16、17岁，有一次正赶上3伏天的晚上，这天热得好像下了火似的。只见。 水下是别有洞天，我孙子就天天在里边游泳玩儿。一听说有人天天在里边玩儿，那就没危险了，于是大伙儿就都跳下去游泳了。等上来的时候，那个穿白褂子老太太早就不见了，还有个跟我们一起的小孩儿。 说他哥不见了，但是他哥到底是谁呢？我们不太清楚。我们那批人除了少数几个互相认识，那都是打群架的时候自发走到一块儿的放水。原来那小孩把他哥游泳失踪的事儿告诉家长。 那家伙的爹呀，是军区管后勤的一个头，就带着人呢来找他儿子了。我和胖子当时喜欢看热闹，哪点出了事儿，那都得不辞劳苦的去看。这回既然撞上了，自然那也没有不看的道理呀。结果，等把蓄水池的水放光。 果真有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少年的尸体呀、啊，已经被水泡得肿胀发白了。他的尸体被大团的水草沉在水底了。这当时的人就都非常奇怪，这哪儿来的那么多的水草呢？蓄水池中是不会有水草的呀。 把水草都捞上来，清理掉，那里边竟然有一堆白骨。就是这具在水底都烂没了的白骨，勾住了这个少年的脚踝，他这才被活活的淹死在蓄水池的底下。当时呢，没人敢相信世界上有鬼。 即使信也没人敢说，只能归结到巧合上。这个班大孩子肯定是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把脚插进水草里了，刚好赶上水草里还有个很早以前被淹死的人挣扎的时候就纠缠在一起了。而那个引诱我们下水的白衣老太太呢，则被说成了是潜伏的敌特分子。 这件事情当时在我们那一带流传甚广了，版本也挺多的。但是我和胖子，那可是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证者呀。那被水泡得腐烂的死尸，把我们恶心的3个月没好好吃饭。这一次。 忽然看见水底又浮起了一具女尸。

昧似的消失了，自然是恐怖难言。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女尸忽然在水下失踪，只是我们目力不及而已。这诡异的尸身仍然存在于黑暗幽冷的深水中，而且迟早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它将会发生什么，鬼才知道。我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妥，必须尽快通过这片阴森幽暗的水域，便奋力地向前划着水，顺着缓缓潜流的水脉，穿过了大片的化石森林，终于在前边发现了一个半圆形的洞口，直径不大，仅容一个人通过，那边就是另一个山洞。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哎，这地下洞穴呀，一个接着一个，也不知离献王墓究竟还多远了。咱们啊，既然是进来了，索性啊一下坠在半空。那些上古森林的化石更加密集了，那外形也极其的怪异，这些事物混杂在一起，使得洞穴中的地形极其复杂。我和胖子把气囊、登山包重新扎紧了一些，准备快速通过这片区域。这里的空虚继续前进了数百米，速度不得不慢下来。在漆黑漆黑的洞中，水面被巨大的化石树分割的支离破碎，翅膀扇动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把冲锋枪从防水袋中抽出来，胖子也打出了一枚照明弹。火光中，只见前边被垂悬下来的植物根须、藤萝遮挡得严严实实的，无数巨大的黑色的飞虫，长得好像小蜻蜓一样，只是没有眼睛，就像黑云过境一样，在那片植物的根须四周来回的盘旋着。这种昆虫谁也没有见过，可能是地下潮湿的特殊环境里才存在的。昆虫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群体了，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品种没有被人类所认识。这种才有的黑色的猛蚊类的昆虫，但是那种昆虫最大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小，而对面的这些飞虫呢，大的好像大蜻蜓。雪莉杨的话还没说完就停住了，因为我们见到一只拳头大小的水蜘蛛爬过来了。我们所见过的普通的水蜘蛛的体积都是很小的，它可以用脚撑在水面上行走而不落入水中，而这只怎么这么大呀？这么大的水蜘蛛，三个人都觉得心中骇意，肌肤起立，尚未骨子上细想，又有两只也像拳头大小的水蜘蛛从前面游过来，爬上了附近一颗横在水面上的古树的化石上。胖子吃惊地说，我说，哎，这儿的虫子怎么越来越大了？哎呦喂，我说，这外边可没这么大的水蜘蛛哎。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山洞石壁光滑异常，而且还带有很大的弧度，又是红色的，很像咱们在山神庙中所见的那只葫芦。咱们是不是掉进葫芦了？雪莉杨环顾四周，看了看附近的植物、昆虫，对我和胖子说，有个问题必须

0: 着洞穴中的虫子和化石数越来越大，还是咱们三个人越变越小？
1: 我说，
0: 是什么？什么？咱们越变越小？你这话从何说起啊？雪莉对我说，附近可以参照的物体，包括植物、昆虫，还有大量的古树化石，都大得异乎寻常，所以我才会想，会不会这葫芦形的山洞里有什么奥妙，把进来的人的身体逐渐给变小了呢？
1: 嘿，
0: 这事儿听上去那实在是匪夷所思，一时难以断定。我对谢利昂说，
1: 这就算是身体可能被变小，你这衣裳跟鞋子一同可以变小吗？
2: 我看是这里的环境特殊，所以呢整个的生态系统就都比外界大。
0: 不过我这话说的是半点把握也没有啊。
2: 这个山洞倒真是极像山神庙中的红葫芦，
0: 洞口小，肚子大，而且呈喇叭圆弧形，往深处走会逐渐的扩大，
2: 没有人为的加工修造的痕迹，浑然天成。说不定这是个比献王墓更古老的遗迹，当地的人可能是把这葫芦形的山洞当做了圣地，所以才在山神庙中供奉个葫芦造像。至于这个山洞是否真的有什么特异之处，那实属难言。
3: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啊，所见的范围只不过大约20米，对稍远环境的变化很难察觉。目前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潜入水中，以水草为参照。藻类有其自身独特的属性，自然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生长的大小有异。
0: 但是我一想起水下那具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2: 好像鬼魅一般的女尸，这心里就多少有几分发怵了。当下只好把安全锁挂在充气囊上，对胖子和雪莉杨打了个招呼，让他们俩人暂时先不要向前移动，等我下水探明了情况再说。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行进在幽深的地下隧道中，在最后一线光芒消失的瞬间，一具全身素稿的女尸出现在远处，仿佛从水的深处飘出来。三个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可一眨眼的功夫，那具女尸又不见了。胡八一决定潜到水下看个究竟。
1: 我把登山头盔上的潜水镜放下来，硬着头皮钻入了幽暗的水底。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即使在水里头也应该有15米的照明范围，但是这里的地下水，水中的杂质很多，有大量的浮游生物、微生物、藻类，可视范围低到了极点，不到5米，水很深，摸不到底儿。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使用氧气的时候，只凭着水性憋住了一口气，不断地向下潜，透过了潜水镜，

水下的世界更加模糊了，隐约见到一大团黑乎乎的物体在水底慢慢的漂浮，有车轮的大小，看不清楚是动物还是水草。这时候，水底那团黑乎乎的物体离我越来越近了，我细细的辨认，鱼类，鱼类没有这样的体型，应该是某种水生植物。难道是水草纠缠在一起了，长成了这样一大团？哎呦，倘若水草也是这么大，那我们可真就遇到大麻烦了。我想到这儿，便把手伸向了那团漆黑的物体，准备抓一把到眼前看一看究竟是不是大团的水草。谁知刚一伸手，那个东西突然猛地向前一窜，斜刺里朝头上的水面弹了出去，在距离水面1-2米的位置停住了，静静地潜伏在那儿。这个时候我已经瞧得清清楚楚了，它不是大团的水草。那东西缩在一起的时候圆滚滚的，划水的时候则伸出2条弓起来的后腿和前肢，它身上缠绕了不少水草。原来竟然是一只硕大的红背蟾蜍，而且四周好像不止这一只，另有不少都聚集到距离水面约1米的地方。漆黑一团的水底之中，很难分辨究竟有多少大型的蟾蜍，也不知是否还有更大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癞蛤蟆？我一惊之下差点喝了一口水，感觉这口气呀就憋不住了。我急忙向上浮起，我头一出水，赶紧深吸了一口气，对胖子跟雪莉杨说：“水底下有东西，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先爬到那棵横倒下来的化石的大树上头去。在这座化石森林中，有些倒下的化石树横架在周围的化石上，形成了一条条的天然石桥。三个人急忙把刚刚取出来的武器重新装回了防水袋，迅速向那横倒的化石树游过去了。等到我们游到近前，雪莉杨伸手抓住了化石树的树杈，我和胖子拖着他的脚，先协助雪莉杨爬上了横倒的化石树身，然后我也跟着爬了上去，垂下了登山锁给胖子。留在水中的胖子把充气气囊中的空气迅速放。看见那具沉在水底的女尸了吗？我指着那片水面说：“没有李向阳，也没有女尸，水下边有只大癞蛤蟆，对，也就是大蟾蜍。我告诉你们，大的跟车轱辘那么大，小的也有斗大。妈的，这些家伙的背后疙疙瘩瘩的地方有很多的毒腺，千万不能跟他们接触，否则一旦中了癞毒，便有120分的危险。”雪莉杨举起了狼烟手电筒，将光柱扫向我们刚才停留的水面，那里已经是静悄悄的了，只有我们刚才快速游动的时候留下的几丝水纹

石块下，或者是草丛间。黄昏、夜间，他才出来活动。他怎么会出现在水这么深的地方呢？你没有看错吗？我摇着头说：“哎呦喂，哎呦，我告诉你，有这么大的蟾蜍，我今天这是第一回见着，但是我绝对不会看错。我想啊，你这本本主义用在这里恐怕不太合适。我在水底和那个大蟾蜍相距不过3米，我看的是十分的清楚。他们都浮在离水面不远的地方，不知道要干什么。哎呦喂，这片被地下水淹没的化石森林，它太古怪了。”胖子忽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让我们看。前面不远处，那片猛蚊聚集的地带，无数只大蜻蜓一样的猛蚊正发出了嗡嗡嗡的刺耳的噪音。那里离我们落脚的地方不远，用狼眼手电筒可以看得十分的清楚。这些聚成虫墙一样的猛蚊，它们没有眼睛，所以对光线并不敏感，仍然像没头苍蝇似的围着植物的根茎的最密集的地方打着转。雪莉杨低声对我说：“地面上的植物过于密集，造成了养料和水分的缺乏，所以延伸下来的植物为了掠夺水分，都拼命地向下生长，以便直接吸取这里的地下水。那些飞虫，它们像是正在产卵。刚才我潜入水中，发现有不少的大鱼，这些鱼不同于终身生长在地下的盲眼的鱼类，它们有眼睛。这说明这片地下水虽然从洞穴中流过，却是一条明水，和外界相通的。忽然，水面上传来一阵骚动，一条条数尺长的大舌头从水下伸出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吸向那些水面上的大猛蚊，长舌一卷就裹住了上百只的猛虫。水面上紧接着就浮现出了无数的大嘴，把那些被血红血红的长舌卷住的猛蚊吞入了口中。原来是那些潜在水中的大蟾蜍，等到了时机成熟，都纷纷的从水中跃出来了，捕食那些正聚集在一起的大群的猛蚊。这一刻，水面乱成了一锅粥了。就在蟾蜍的大口一张一合之际，无数的猛蚊丢掉了性命。那些怪蟾大的惊人呢，那双眼有如两盏红灯，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究竟有多少。我们三个人趴在横倒的化石树上，瞧见那些大蟾蜍背上疙里疙瘩的癞线，觉得恶心无比。正好把趴在树身上的身躯尽量的压低，只盼着那些蟾蜍尽快的吃饱了就此散去。好在我们下水继续前进，迅速的离开这个古怪的洞穴，在天亮之前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我发现这个化石树上有很多细小的沙孔，这化石树在水中浸泡了千万年，被水流冲出了无数的沙孔，恐怕它经不住我们三个人的重量，不久便会从中断裂。

0: 于是我关掉了手中的狼眼手电筒，打开了登山头盔上更加节省能源的射灯，随后招呼雪莉安和胖子打了一个手势，带着他二人推进到左侧比较平整的一个石台上。左侧的这片石台十分的近，会不会和咱们看到在水底出现的女尸有关呢？胖子说：“
1: 那眼再拙也能看出来，那这是一块人工建造的石台儿。咱们先前不是见到有个都是象牙的殉葬沟吗？我想啊，八成这也是什么摆放贵重名器的地方。”
0: 说着，拔出了工兵铲，动手就把石台上的尸胎给铲了，想看看下边是不是有什么装冥器的暗格子。
1: 我和雪莉杨见胖子已经不管不顾的动上手了，只好帮他照着明。不远处那些大蟾蜍还在大肆的吞食着猛蚊，搅动的水声大响，按来一时半会儿完不了事儿。
0: 胖子出手如风，转眼间已经清理出了小半块石台了。
1: 只见下边没什么机关石匣，而是一幅接一幅的浮雕，构图繁复，但是只看一眼便会知道，这些浮雕记录的是古代某种秘密的祭祀的仪式，这个我们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十分离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古老的仪式。
0: 仪式就是在这个葫芦里进行的，而这块石台那就是一处特殊的祭台。
1: 人类的祖先在鸿蒙初开的石器时代便有了结绳记事的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石刻与岩画、浮雕等等直观的表现形式成为了传承文明的最有效的途径。在一些举行重要的典礼的场所，都会遗留下大量的图形信息，给后人以最直接的启示。古代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者是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凿刻图形或者是符号，它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在这虫谷下的葫芦洞中所发现的化石祭台，就记载着古人在这里祭拜山神的秘密活动。
0: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片祭台上保存最完好的一幅。
1: 说完好只是相对而言，几千年的岁月侵蚀，很大一部分雕刻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石刻图案采用的是打磨工艺，就是先凿后磨，线条较粗深，凹槽光洁，有些地方甚至还保留着原始的色彩。大致还可以看出，这块石刻的图形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面神灵，大耳高鼻，脸上生有粗毛，口中衔着一枚骷髅头，简单奇异，令人过目不忘。胖子指着化石祭台上的黑面神说：哎，我说，这黑脸像不像在入口处山神庙里头供奉的那个神像啊？只少了两个跟班的业障恶鬼。哦，原来这葫芦洞是他的地盘啊。不知道这小子什么来路啊？
0: 雪莉杨说：“形象上略有不同，

异者，多半就是同一个人。不过，山神庙中的造像素有秦汉时期的风格，形象上呢，显得飘逸出尘，颇受内地大汉文明圈的影响。而这个祭台上的石刻却处处透露出原始的蛮荒的写意色彩，应该至少是三四千年前的原始的古迹了，大概是战国之前南疆先民留下的遗迹。可能入口处的山神庙是建造献王墓的时候根据这附近的传说另行塑造的神奇的形象。另外，暂时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山神还是巫师。再看看其余的部分，胖子用工兵铲继续清理其余的石刻，他清除一部分，雪莉杨便看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无法辨认了，而且顺序颠三倒四，令人不明所以。看了一阵，再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这个心里头啊，也暗自焦虑，一边举着手电筒为胖子和雪莉杨照明，一边警惕着四周的动静。现在不当不正的停在山洞的中间呢，这不知道潜伏着多少危险。正如雪莉杨所说，昆虫是世界上生命力和杀伤力最强的物种，它们之所以还没有称霸这个地球，完全是由于体型过小。如果我们在山洞里照这么走下去，那些飞虫只要再大上三圈，倘若不走运被他们盯上一口，那就会一命呜呼，任你是大罗金仙也难活命啊。我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处古祭台，如果能从这个祭台上找出一些线索，就可以决定是继续冒险前行呢，还是必须原路返回，另外再想其他的办法寻找进入献王墓的通道了。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便对雪莉杨说，我记得唐代风水宗师袁天罡的《演天论》中曾经描述过古人向山神献祭的情形，与此间颇有相似的地方。这山洞里的石头祭台很可能不止一座，咱们不妨在附近再找找，也许还会有所收获。雪莉杨让我看他和胖子刚整理出来的一面石刻，对我说，你看，这是最后的部分，是连在一起的两块。哦，感谢上帝，还算能看清楚个大概。那你也来看一看。我见雪莉杨的脸色有些古怪，看不出是喜还是忧，似乎是更多的疑问，于是把狼眼手电筒和剑威气步枪交给了胖子，俯下身去看那祭台上的魔绘石刻。我定下心来仔细的观看，那是一幕诡异无比的场面。在化石森林的水面上，一群头插羽毛的土人乘坐在小舟之上，手里都拿着长长的杆子。那些杆子木舟我们在这之前都曾经见到过，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只是那些木舟中捆绑着很多的大蟾蜍，可能大蟾蜍都是被这些土人在附近捕获的，用绳索捆扎的甚是结实。那些大蟾蜍张着大嘴，表情显得十分的恐慌，似乎是在为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而恐惧，都在尽力的挣扎着。刻画的虽然简单，却极其生动，让人一看之下就能体会到一种大规模牺牲杀戮的惨烈的氛围。数名偷插羽毛的土人在一位头戴牛角盔的首领的指挥下，同时用长杆吊起了一只大蟾蜍，把它举

0: 空，伸向化石森林石壁上的一个洞中，洞中冒出了滚滚的黑气。后边另有一艘木船，摆放着几只变小了的蟾蜍，显出了一副死不瞑目的表情。那圆滚滚的身体也变得干瘪，而且那些死蟾蜍的食客显得毫无生气，悲凉而又可怖，充分地体现了生死之间的落差。
1: 慌忙爬上附近的一处平台，他们看到平台之上是一幅幅浮雕，表明这座平台正是一处祭坛。
0: 我看了这些，联想到在山神庙内目睹的种种事物，那黑面山神左右各有一名山鬼服侍，一个捧着只火红色的石头葫芦，另一个抓着一只活蹦乱跳的蟾蜍。原来是表明这位镇守大山的神灵居住在一个葫芦形的山洞之中，而且当地人在巫师的指引下捕捉大量的蟾蜍来供养他，相互连通。而且大葫芦洞的历史比献王墓可要早得多了。倘若想从这个洞中穿过，抵达葫芦嘴处的献王墓，就要钻进土人用长杆把大蟾蜍挑进去的那个洞口了。是啊，有可能那位山神爷还在那儿等着咱们呢。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我完全愣住了。什么？山神老爷？他等着咱们干什么？想拿咱们当癞蛤蟆给吃了？胖子的雪亮说：“你得了吧你！我说你用不着吓唬我们啊！告诉你，老子拎着冲锋枪进去溜溜，他要是乖乖的腾出条路来让咱们去，那还罢了，否则嘞，惹得爷爷恼怒起来，二话不说我先拿枪突突了他。这葫芦洞啊，以后哎，姓王就不姓黑了。”我回过味儿的这胖子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古代人封建迷信思想你当真呢？我就不信有什么山神，我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的大地洞了，那也没挖出过什么山神呢。那不过是当年洞里生存的某种野兽，当地那些无知愚昧受到统治阶级蒙蔽，被三座大山所压迫的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啊，就拿那家伙当作神灵了。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先例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我得胖子说，有老美的 M1A1 在手，便是条真龙下凡，咱们也能把它射成筛子。不过恐怕咱们这次啊，那没有为民除害的机会了。这祭台是几千年前的遗迹，王八乌龟才能活一千年，那蟒蛇一类的动物它的寿命怎么能活到今天呢？啊，就那边那个山洞啊，我估计啊，那是空了多年了。我跟胖子顿时是踌躇满志，颇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个时候却听雪莉杨说：“先别太早做出定论，你们看看这最后的魔会，你们看水底的女尸，咱们可是刚刚亲

那边的山洞未必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这才想起来，最后还有一块魔灰的石刻呢，一位黑面冷酷的神灵，说是神灵，脸上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生气，反而显露出一些不易察觉的阴森之气。在他的身边围绕着无数的女子，那些女子显然都是死尸，平躺在地面，仰面朝天，双手张开垂在左右，双腿弓起成弧形，似乎是在反关节的爬行。女尸的特征与我们刚才见到的从水底浮上来又忽然隐去的女尸完全一样。我吃惊地说，怎么着，难道那是个尸洞啊？有几千年的老粽子成了精，他盘踞在那儿。胖子说：“喂，嘿，还是看这些女尸，她怎么叫仰面朝天呢？可是这四肢嘿，却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啊！”但是我随即想到，刚才在水中所见的那个死瓢，难道前边的洞中还有更多的死瓢？这个时候，附近那些大蟾蜍纷纷的潜入水中，水面上顿时安静下来了。由于在水中游得久了，三个人都感到有些疲倦，于是我们决定暂时在这里休息片刻，吃些食物，也有必要根据当前所处的状况重新调整一下行动的方案。这个时候我心中稍微有点犹豫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一种不祥的感觉，一时难以决断呢，只好征求雪莉杨和胖子的意见。雪莉杨对我说，其实这魔灰中还传达了更多的信息，只不过你没有发现。你看，这画中的土人都是头叉羽翎，只有为首的首领是头戴角盔的。魔绘的构图过于简单，所以很容易忽视这个细节。咱们先前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中曾经发现了一个在巫术仪式中所戴的面具，我想那个黄金面具便与此有关。土人首领头上所戴的究竟是头盔还是面具？只有那两根长长的弯角十分的显眼，标示着此人的地位与重部，凹凸起伏的眼球一看便和沙漠古城中精绝人崇拜的图腾很像。这么对照一看，魔会中那彝人首领的角盔确实有几分像这黄金面具的造型。雪莉杨说，画师祭台的描绘在先，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而献王墓在后只有两千余载。我想也许这个地下的秘密的洞穴是外界唯一可以通向王墓的路径，而盘旋洞内的所谓的山神自古便是当地彝人膜拜典祭的对象，所以呢，献王的手下沿用了此地彝人最古老的传统的祭祀的仪式，其中的大蟾蜍应该不是生活在这里的，而是聚集在溪谷中的某处石原，只是由于最近地下的昆虫正值产卵期，才引来了这许多的大型的蟾蜍。

我听完了他的分析，哎呦，真是头头是道啊！我赞叹说：“哎呀，杨参谋长，高瞻远瞩，仅从一个丝毫没有引起我们重视的面具着手，就分析出这么多的情报。像那个献王，他也是个外来户，对不对？有道是，强龙尚且不压地头蛇呢。”胖子颇觉不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对薛立阳说：“这葫芦洞通往献王墓，啊，早在咱没进来之前，我就先瞧出来了。哎，我说，你倒说说喂，那山神和女尸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啊，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薛立阳摇了摇头：“我又不是先知，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个？我只是根据眼下的线索做出的推断。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亲眼所见，怎么能够做得准呢？但是我想，这祭台上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山神和那些女尸都是存在的，即便他们的原型与古人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那山洞里肯定是有些古怪的东西的。”雪莉阳又问我说：“老胡啊，你是见多识广的人，以你所见，这山神的本来面目会是什么呢？咱们是否有把握穿过这座葫芦洞呢？”我对雪莉阳跟胖子说：“哎呀，以我所见呢，那黑面山神的脸上长有硬毛，面部毫无生气，必定就是个住在山洞里的数千年的老僵尸精，而且身上有大量的尸毒。那祭台上的魔绘含义十分清楚，一人捉了大蟾蜍，用长杆吊进洞，并不是被什么东西吃掉，而是由于蟾蜍体内的本身有毒腺，一旦遇到了更猛恶的毒气攻击，便会通过背后的毒腺放毒气对抗，最后被尸毒耗尽了精血，所以拿出来的时候才变成了癞蛤蟆肉干的。只有这样，又使那个老僵尸把尸毒暂时放尽，再用黄金面具镇住他，这才有可能从这个洞里头通过。平日里要是没有这套手段，那不知底细的外人一旦进洞，就不免中了尸毒而死。从前在云南有过这样的民间传说啊，我这推理可是有理有据，不是胡编乱造的。不过那种死漂的浮尸，那我可真说不出来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知道那些女尸跟那个千年的老粽子精，他们能扯上什么关系？胖子虽然并非外强中干的货色，但是此刻听我说有3000年前的古老的僵尸成精，也有些发虚。毕竟这些东西谁都没见过，凭着黑驴蹄子和糯米，谁有把握能够搞得定他呢？于是胖子便说：“我说这胡政委啊，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你这话呀说的太好了。再来是吧，甭管怎么说是吧，就这老僵尸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他没有违法乱纪啊，也没有在社会上捣乱呢，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那是大大的良民呢，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是不是？如果咱们非要跟人家过不去，硬要从这儿强行通过，哎，就凭咱这身手吧，那也不是不行，不是，那不就显得咱们不明白事理了，不是吗？是吧？我看呢，咱不如啊绕路过

0: 相互都给个面子，哎，各自呢相安无事，那不就完了吗？是吧？薛立阳说，
1: 用蟾蜍消耗掉洞中的毒气，这件事十分有可能，但我看未必有什么老僵尸。古人又怎么会把僵尸当作山神呢？绝不可能。只是我心中甚是奇怪，怎么胖子这家伙跟我说一样的话呀？啊，而且连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啊！这主可真够流氓的。刚才由于事出突然，
2: 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尸是否是赤身裸体，只是看那身形甚是年轻，她的身上笼着一层冷凄凄的白光。
1: 现在回想起来，那确实是一具裸尸。可是他为什么不穿衣服呢？难道被水给泡烂了？那就算真是僵尸，光光溜溜的，倒也香艳呢。我这好奇心起来了，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再仔细看看这念头。我觉得刚才说出那句话有些尴尬，于是假装咳嗽了两声，开口对雪莉杨跟胖子说：“这样啊，是个心里装不住事儿的人。”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一拍大腿说：“
3: 陈教授那老爷子的性命，那就在旦夕之间了。容不得再有耽搁了，咱们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重任在肩，使我们不能停步不前。打铁那得趁热才能成功啊！”
1: 我跟胖子就突然变得积极起来了，使得雪莉杨有些莫名其妙，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见胖子唠叨个没完了，急忙暗中扯了他一把，低声说：“我说，嘿，厕所里的摔罐子就属你臭词乱飞。
4: 你不是就想看看裸尸吗？甭废话了，赶紧，臭家伙，上路吧。”嗯，

找我一宝剑，你把这三弟我斩呐、啊！难道说包面女儿？

让嫂子断了后程，谁让我昨天斩了人家八元剑，贪赃卖法我都没容，难道说咱们包家盖户旁人都该死啊？做官要是不正了

0: 了啊，没敢杀差评啊，没敢呀，不敢不敢，三弟不敢，不能不能，我万不能啊，嫂嫂你往陈州路上望一望啊，望见多少新坟营，迎前跪着忠孝子，子子孙孙他都放悲声，声声他把我这包公盼，盼我包公早出京，京中的那文武百官都把我来送，送我到陈州，把民情救黎民于水火中啊，中的是三的我练宋祖爷的江山中啊，中的是三的我简单八百有余令，这凌晨不到你把我斩，斩了三的宋祖爷的江山就得把扔啊，我的恩嫂 啊，
1: 你摸摸你的黑头在不在，念的是什么宋主妻啊，想当初没有你这黑头在，宋主爷的万里江山他也没白扔，哎呀，天哪！

铁面无私报恩正啊，正当做事我都要公平，凭着家事我都不管，放粮一比三地转回城，城中的金来宝殿三地我走一盆呐、搬走城给我的恩嫂修个养老宫，恭请我的老恩嫂前去养老，老恩嫂你容

0: 的积累，已经成为未来三国鼎立中不可或缺的一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他们的政治意图和路线又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江东集团的崛起之谜。易中天听三国之江东基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上一集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时候，甘宁旧话重提，向孙权提出建议，立即进攻黄祖，进一步拿下荆州，这样巴蜀就可能是在将来变成我们的了。第一步灭黄祖，而孙权的首席谋士，也是孙权的秘书长张昭表示反对。张昭和甘宁就争论起来了。那么孙权是怎么表态的呢？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宁说：“新霸，新霸是甘宁的字，古人称字是表示尊敬。”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宁说：“新霸，灭黄祖这个事儿，就像这杯酒，孤就托付给你了，好自为之，凯旋归来。”那么孙权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表态呢？为什么要支持甘宁去讨伐黄祖呢？这个要从孙权集团的兴起说起。孙权这个集团呢，我们也称之为江东集团。什么叫江东？我们知道长江基本上是由西往东流的，但是在芜湖和南京之间这一段，长江偏北，那么这一段江段的东西两岸，古人就称之为江东和江西，而把现在咱们的湖南省称为江南。也就是说三国时代的江南呢，不是苏州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江东集团呢，是一个割

0: 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他的创始人是孙坚，奠基者是孙策，发展壮大使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是孙权。孙坚字文台，史书上说他是孙武之后，这个靠不住。又说他们家世代是武，这个大概是靠得住的。孙坚这个人从小就胆识过人，有一次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出门坐船来到一个地方准备靠岸，发现呢江上很多船都不敢靠岸，为什么呢？因为码头上有一伙强盗正在那分赃。当时孙坚17岁，站在船头看了一下，说这一伙毛贼可以干掉他们吗？拎了一把刀他就上岸了。上岸以后呢他就指指画画，强盗一看说，哎呀，官兵来了，这小伙子是个指挥官，正在吩咐怎么这么抄后路啊，什么东西啊。强盗就放下赃物联军讨伐董卓。这个时候呢孙坚已经担任了长沙太守，也起兵这个讨伐董卓，但是他这个时候地位还比较低，所以呢他还是投靠了袁术，作为袁术麾下的一员战将。我们知道这个关东联军这个组成以后呢，是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只有两个人去打董卓，一个是曹操，打了一下打败了，还有一个就是孙坚。孙坚可是所向披靡，一路凯歌，谁挡他的恨他就杀谁啊，一路上杀了很多人，一直打到洛阳跟前，杀掉了董卓的大将华雄。所以《三国演义》说关羽温酒斩华雄，那是编出来的，华雄是孙坚杀的。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袁术这个家伙小心眼，看到孙坚的力量这么强，就害怕将来孙坚不听他的指挥，就扣押孙坚的军粮。孙坚得到消息以后连夜跑了100里路去见袁术。孙坚说，请将军想一想，我孙坚和董卓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我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讨伐董卓呢？上报效国家，下报答将军呢？因为袁将军你的家人已经被董卓杀光了，我是给你报仇啊，你为什么还要不相信孙坚呢？袁术不好意思，军粮给你。第二件事情就是董卓害怕了董卓派个人去找孙坚，说我们不打了，我们和亲好不好，我们做个儿女亲家。孙坚说什么？说你董卓祸国殃民，是天底下头号国贼，我恨不得拎着你的脑袋到全国各地去巡回，和什么亲？董卓一听这话吓坏了，劫持了皇帝，劫持了百官，烧了洛阳，跑西安去了。这就是孙坚呐，当之无愧的乱世英雄。
1: 孙坚号称江东猛虎，他出身县吏，由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到18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已是长沙太守。孙坚有勇有谋，连当时的董卓都不敢小看他，可惜的是跟错了人，跟在了小心眼的袁术手下，始终不被信任。后来在打刘表的过程中，由于经

0: 阵亡，此时年仅37岁。于是18岁的长子孙策接替了孙坚魏晋的事业。而三国演义中的孙策是一个性急少谋的形象，那么历史上的孙策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吗？孙策又是凭借什么来子承父业的呢？
1: 孙策是个少年英雄，当时吴这个地方的人把孙策和他同年的周瑜呼为孙郎周郎，就是孙帅哥周帅哥。而吴郡的太守叫做许贡的上书朝廷说，孙策这个人呢，这个非常的骁勇，就像当年的项羽。因此孙策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做小霸王。小霸王什么意思呢？小项羽。但是在我看来，孙策这个人呢，比项羽可爱。就我读史书，老实说没怎么发现项羽太多可爱的地方。项羽后来受到人们的这个同情啊喜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都不喜欢刘邦。这个刘邦这个人太流氓了，所以同情被刘邦打败的项羽。而在我看的，孙策比项羽可爱。孙策人长得非常漂亮，也喜欢漂亮。史书上的说法叫做美姿颜。他第二个特点呢，性格好，叫做好笑语，就喜欢说笑话。性阔达，就是很大度。所以史书上说，市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至死。就是那些士人也好，那些老百姓也好，见到孙策啊，都非常喜欢他，愿意为他去死，可见其人格魅力。孙策和项羽不同的一点呢，还在于他善于用人。大家听过我讲汉代风云人物的都知道，就项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会用人。刘邦后来做了一个总结嘛，说项羽就一个范增还不会用，他哪有不失败的呢？那是孙策很善于用人。孙策的手下有很多的人才，当然有一些呢是他父亲给他留下来的，比方说陈普啊、黄盖啊，但他自己也这个招募了一些人才啊，吸引了一些人才，比方说周瑜啊，比方说张昭啊。张昭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很能干的人，而且一笔好字。这张昭到了这个孙策那里呢，孙策让他当秘书长，把军务政务都交给张昭。所以当时甚至到这种程度，就是北方的那些文人士大夫啊那些名士啊，都只知道江东有一个张昭，不知道江东有一个孙策。给江东写信呢，总是把这些功劳都归功于张昭。张昭这个接到信他就紧张了，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把这些信给他看，好像我在炫耀自己，我不吭气瞒着孙策，那我更加说不清楚了，好像我有个人野心，很为难。啊，孙策知道了以后哈哈大笑。孙策说，哎，齐桓公说什么了？哎，这个当国君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没高盖主。或者准确的说，他最害怕被认为功高盖主，尤其是怕被他的君主认为他功高盖主。

0: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杀功臣，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功高盖主啊，赏无可赏啊。而孙策非常清楚的知道，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人才来辅佐自己，要让这些人才尽心尽力，必须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那么这个故事，孙策就等于告诉大家，在我这里是不用害怕功高盖主的，我不怕你们功高盖主，你们也盖不了我。所以是非常的大气而且聪明。那么这样的一种作风，就使得孙策这个少年英雄英气逼人，充满了人格魅力，也使他和其他的英雄惺惺相惜。比方说太史慈，太史慈原来是刘繇的部下，而刘繇是和孙策打仗的。有一次呢，他们狭路相逢，孙策这边呢带了13个人，太史慈呢只有1个人。那你敢跟我单打单挑吗？我们单打独练。行啊，两个人就打起来了。短兵相接的时候，然后拉着他的手说，兄弟，我们又见面了。哎，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做了你的俘虏会怎么样？太史慈那就不好说了，那可不一定。孙策得笑，说行了行了，我们也不要打了，我们合作吧，共济大事。那么从此太史慈就成为孙策手下的一员战将。这个太史慈他是一个英雄啊，就连曹操都是非常想得到太史慈的。当时曹操给太史慈寄了个包裹，太史慈打开一看呢，里面装了一味中药，大家猜猜是什么药？当归，就是该回来了。但是太史慈一直跟着孙策，后来又辅佐孙权。
1: 孙策人称小霸王，作战非常骁勇，但是他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性急少谋。易中天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孙策是一位不怕功高盖主，而且非常自信的英雄，像周瑜、张昭等江东重臣都是他聘用的。这为江东基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脉基础。除此以外，孙策还有什么优点，又有什么缺点？
0: 孙策的优点除了自信以外，还有讲政治。有2件事情可以说明孙策讲政治。第一个就是袁术称帝的时候，孙策和袁术翻脸。我们知道孙坚原来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孙策继承了父亲以后呢，他也归了袁术。应该说袁术对他呢还算可以，也仅仅是可以而已啊，也不是多好，总归算是袁术的旧部嘛。但是袁术公然称帝，孙策马上就跟他袁伯伯断绝关系。当然这里面也有个人恩怨，孙策也打了同样的主意。就曹操和袁绍在这个小人就去跟孙策说呀，说高岱这个人呢很傲慢，他认为将军您就是一个武夫，不是文

0: 大人没学问，根本就不屑于和您讨论什么学术问题。你看吧，他来了以后，你问他什么，他肯定说不知道。然后这个家伙呢，又跑去跟高岱说，说你要注意了啊，这个孙策这个人呢，死要面子，他最讨厌人家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压倒他，以他说的好，所以你见到他，你就说不知道。够坏的。好，这个孙策把这个高岱请来以后呢，来讨论学术问题，果然高岱就说不知道，再问不知道，又再问个问题，我不知道。孙策勃然大怒，你果然瞧不起我，不屑于跟我讨论问题，关起来。这一关起来不得了啊，所有的几乎所有的那些文化人，那些名人，那些士大夫都出来求情。孙策走到楼上往下一看，黑压压的一片，把这个巷子里面都堵满了，都是人。孙策想，这个高岱粉丝这么多啊，这还得了，杀，那就把高岱杀了，为了他的面子，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实际上孙策最后死就死在这个地方。我前面不是讲了吴郡太守许贡上书朝廷说他是小项羽吗？许贡同事后面还有话说，像这样的人呢必须控制，因此建议朝廷把孙策招到京城去监控起来，不要让他在外面为非作歹。孙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把许贡杀了。这个许贡被杀以后呢，他的门客呢就为他们的主人报仇。那么有一次孙策出去打猎的时候，这些刺客呢就刺杀了孙策。那么这个事情据一些其他的史料记载呢，说当时呢也就是把孙策的脸划破了，并没有伤到要害。然后医生来看过以后呢，就跟孙策说呢，说我给你贴点膏药，静养百日即可痊愈，无生命之余。但是我们前面讲过，孙策是孙帅哥啊，美姿颜啊，爱漂亮啊，他要去照镜子，一照镜子的脸上贴的那个，你想想我们古代那些膏药贴上去是不会好看的。他说我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结果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面如此尚能建功立业乎，就是我的脸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能建功立业，大吼一声，创口破裂，流血不止，当夜死亡。这叫什么？死要面子。哎呀，所以有时候帅哥也是麻烦啊。
1: 孙策趁着袁绍与曹操官渡之战的时候，也在谋划袭击成功。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就应当是孙策而不是曹操了。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袭击许都之前，孙策被刺客俘杀，年仅26岁。虽然他的一生是短暂的，陈寿在《三国志》中却评价：“割据江东，特指低赵。”那么，孙策究竟为江东集团做了哪些贡献？易中天先生是怎样评价孙策的？
0: 孙策这个人呢，有位陈尔东先生对他有过这么一个评价，说他是一个孝子，是一个家偶，是一个兄长兄，就说他是个好儿子，是个好老公，是个好哥哥。孙策和周瑜24岁的时候娶了当时的美女大乔小乔为妻，而且孙策跟周瑜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呀，

大乔姑娘和小乔姑娘虽然身逢乱世颠沛流离，但是由我们两个人来做老公，那还是蛮幸福的嘛。所以陈宪说这个要算家伙。孙策的父亲孙坚去世的时候，他自己18岁，他的弟弟孙权11岁。孙策把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把他的老母幼弟托付给朋友，带上二弟11岁的孙权，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叫做擦干了血迹掩埋的尸体，他又上战场，而且一直把孙权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孙权在政治上军事上成长得非常的快，又给孙权留下了一片好基业，这个应该算是个好哥哥。但是陈先生说他那么年轻，孙策26岁去世，让他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不能算是好儿子。让乔大姑娘年纪轻轻就守寡，这个不能算是好老公。算来算去呢，只好算他个好哥哥。其实我说呢，他还应该算个好领导，他应该说是江东集团的好领导，因为江东集团的基业是他奠定的，江东6郡是他平定的。所以陈寿在为他作传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割据江东，策之基造也，是他打下的江山。他在7-8年之间做了别人一辈子才能完成的事情，确确实实是一个英雄。他作为江东集团的好领导的第二点，他寻找了一个好的接班人。当时孙策知道自己也命在旦夕，他要给自己找一个接班人，把他这个基业呢传下去。当时张昭这些人呢都认为他会选老三，老三叫孙毅。为什么呢？老三像他，老三简直就是一个小孙策。史书上的说法是骁勇果烈，有兄策风，那就有孙策的遗风。而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这个规矩啊，是接班人的总是希望像自己。我们去看那皇帝的这些遗诏啊，他往往都说皇什么什么子某某生孝正宫。这个孝是什么意思？就是像的意思啊，不是孝顺的孝，就是他很像我，很像朕，所以传给他。那么按照这个惯例的，大家想肯定也挑一个像他的，但是没想到孙策挑选的是孙权，而孙权和他哥哥孙策是很不像的。但是事实证明孙策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来看两个事实。第一个，在魏蜀吴三国三巨头当中，孙权的寿命是最长的。孙权71岁，曹操66岁，刘备58岁。第二点，在魏蜀吴这三个政权当中，吴的寿命又是最长的，多少年呢？51年。魏国存在多少年呢？46年。蜀国存在多少年呢？42年。也就是在魏蜀吴这三家当中啊，东吴政权是最稳固的。原因之一就是孙策选择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据说当天晚上啊，

0: 孙策找来了张昭等人，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中国方乱，辅以吴越之地、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向武帝。这是说的中国的，就是指的中原，说中原地方嘛，真是一片大乱，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相对安定一点来看天下的成败的，请大家好好的辅助我的弟弟。然后把孙权叫来，把自己的印绶交给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击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我不如卿。就是率领一支部队去打天下，弟弟你不如哥哥我。团结自己的部下，巩固已有的胜利成果，哥哥我不如弟弟你。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就很清楚，孙策不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接班人，而且留下了一个治理江东地区的既定方针，那就是保江东观成败。也就是说，孙策非常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打江山，而以他江东集团的力量能打下的江山也就是这么大了，下一步要调整政策，变进攻为保守，所以必须找一个老臣谋国，不急不躁，举贤任能，使所有的人才都能够各尽其心各尽其力的这样一个人。事实又证明孙策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所以江东集团的基本方略是守，但是守也有两种手法，一种叫做抱残守缺，一种叫做以攻为守。那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江东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张昭为首的主张固守，不要惹是生非，这个我们称他为哥。
1: 眼中又是一个没有多少能力，只想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庸碌之辈，于是诸侯们各施手段争夺荆州。这种争夺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状态，争夺的结果最终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那么荆州的主人刘表在诸侯争霸的夹缝中究竟在荆州做了些什么？他有哪些功过得失？他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必争之地。
0: 在前面几集我们讲到荆州这个地方被鲁肃、诸葛亮也包括曹操定为必争之地，就是鲁肃为孙权做的规划也好，诸葛亮为刘备做的规划也好，还是曹操自己为自己做的规划也好，荆州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拿下的。为什么要争？前面已然讲过，今天我们就来讲他为什么能争。为什么能争呢？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其主人不能守，也就是荆州这块地方当时的这个占有者刘表他守不住荆州。那么刘表又为什么守不住荆州呢？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刘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在《后汉书》里面，刘表是和袁绍合为一传的。我们知道，从《史记》到《汉书》，袁绍和刘表就可以说是漂亮的草包。我们先来，刘表身长八尺余，那至少也有1.86米，甚至1.88米，而且呢，相貌是很漂亮的。他在东汉末年呢，是士人当中的名流。我们知道东汉末年呢，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这个斗争很激烈。后来宦官集团得势的时候呢，曾经禁锢了一批士人，也称为党人，这叫党锢中人。刘表是其中之一，遭到当时朝廷的追捕，因为跑得快，幸免于难。那这样后来宦官集团失败了以后，刘表翻身了，所以他名声很好。他名声之好啊，上了当时的排行榜，叫做八顾。什么叫顾呢？就是有德行的人。啊，当时品评人物评出了八个最有德行的人，刘表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这是一个漂亮人物。而这一些在当时都是刘表成就一番事业的资本。现在我们看起来觉得会很可笑啊，是一个人这个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与长得怎么样有什么关系呢？啊，在当时还是讲究这个的。
1: 在讲究出身门第、讲究相貌和品行的士人阶层中，刘表的优点是突出的。他在治理荆州的时候，也使荆州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安定和平，这应该说是他能力的具体体现。但是诸葛亮却认为刘表守不住荆州，

孙坚图谋荆州，第二个呢就是荆州当地有所谓忠贼作乱。什么叫忠贼呢？就是按照家族和宗法关系组织起来的地方性非政府武装。结果刘表不能到任，也就是说刘表虽然得到了朝廷的任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治理荆州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刘表呢就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措施，依靠当地的豪族豪门士族来平定荆州。他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快月，一个叫做蔡瑁。快月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快月字翼度，连曹操都非常欣赏他。后来曹操拿下荆州以后写信回去说，我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是得到了翼度，得到了快月。蔡瑁呢是荆州的一个豪门，非常的富有。刘表呢找到这两个人说，你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快月呢说了这番话。快月说，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权谋。就是你要治理一个太平盛世应该怎么样呢？要靠道德的力量，靠道德的感召，靠道德的教化，要靠仁义。那么你要治理一个动乱的地方该怎么办呢？那就要使用权术和谋略，要动用武力的威胁。而现在使君你面临的，一方面是袁术的入侵，另一方面是忠贼的作乱，应该怎么样？先把忠贼摆平。快月给他出主意，八个字，叫诛其无道，失其才用。什么意思呢？就把那个忠贼的头目当中啊，这个最坏的啊，名分最大的，作恶多端的，把他杀了。然后把忠贼当中那些人才呢，你把他招聘了，软硬兼施。刘表采纳了这个快月的建议，结果江南西平。刘表由刺史变成了州牧，说明他在荆州这个地方成功了。成功以后的刘表呢，表现出来也很大度。这个当时张绣的叔叔张济啊，任骠骑将军在关中，因为没有军粮，就带着部队呢入侵荆州，攻打壤城，结果中箭身亡。这个时候荆州的大小官员都跑来跟刘表祝贺，恭喜州牧，这个张济跑来打我们，你看现在死了，很高兴。刘表说什么呢？刘表说，既已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说张济啊是因为没有饭吃，走投无路才到我们荆州来，我们没有礼貌啊，我们没有礼语，以礼相遇啊，还打起来了。此非目义，这不是我的初衷。目受调不受迫，就是我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那么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大家觉得刘表这个人真是个正人君子，真是仁义道德。张济的部下都对刘表表示服从，表示钦佩。刘表又安顿了张济的侄子张绣

0: 驻扎在宛城，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南阳市，而且供应他军粮，和他联合起来对付曹操。这样到了建安三年，刘表呢拥有了荆州七郡，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万里肃清，大小贤悦而服之。就是这个境内的大大小小的这个势力啊，都服了刘表。刘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建学校，兴儒术，俯视人。
1: 刘表治理荆州，采用权术和谋略并重的策略，不仅很快站稳了脚跟，还把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样看起来，刘表不仅仅是人长得漂亮，事情做得也很漂亮，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对刘表的评价并不高呢？关于这件事，易中天先生是怎样分析的？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刘表胸无大志，郭嘉就曾经很不屑的说刘表，表坐谈客耳。这个刘表这个人是个夸夸其谈的，开开座谈会可以的，干什么大事不行的。曹操也非常不屑的说刘表，自守之贼也，这是一个只能守住自己小摊子的一个贼。为什么呢？刘表的他确实是没有统一中国获得天下的这样一个志向，他的愿望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亩三分地，把他守好了，经营好了，他就心安理得了。这是他第一点。第二点呢，刘表这个人呢也没有度量。当时官渡之战的时候，袁绍和曹操啊在官渡相持不下，袁绍派人去联合刘表，刘表满口答应，但不出兵，他也不帮助曹操，他坐山观虎斗。这个时候刘表的部下韩松等人就来劝刘表了。韩松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现在曹操和袁绍这两个巨头正在一决雌雄的时候，这个天下形势的权重就在将军您身上，就像当年刘邦和项羽决战的时候，下棋72层的韩信就成了天下的权重。这个时候你刘表往袁绍这边一站，袁绍就赢了，你一往曹操那边一站，曹操就赢了。韩松说在这样的形势下，你应该怎么样呢？或者趁火打劫，或者投靠一方。那他俩不是打起来了吗？你最好的办法趁机捞一把，至少呢你要表个态，你站在谁那边。为什么要表态呢？韩松说像你这样见贤不助，请和不得啊，见到该支持的你不去支持他，你去你不支持也可以，你劝他们和解吧，你又劝不了。等他们这一仗打完了，双方的怨恨都集中在你身上，你是两头不讨好，两边都要恨你，将军不得中立。那你想中立啊，你守不住啊。这个时候什么快乐啊，这些人都来劝刘表，而且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也很明确，支持曹操，说袁绍这个人不灵的，得不了天下的，得天下的肯定是曹操，现在曹操又弱，你赶快趁机支持他一把。刘表想来想去说，
2: 就跟韩松说，要不这样，你到北方去看看，看看情况。
0: 韩松说，将军，请你想好啊，如果你打算投靠曹操呢，韩松是可以去的；如果你不打算投靠曹操，韩松就不能去。为什么呢？天子的新臣，将军的故吏，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了，没有这个从属关系了。你要想好啊。刘表说，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敢去啊？去。好，韩松到了北方啊，到了许都啊，见了曹操，也见了皇帝，被任命为侍中零陵太守。韩松回来以后就说，朝廷朝廷怎么好，曹操曹操怎么好，皇帝皇帝怎么好，尽说皇帝曹操朝廷的好话。刘表勃然大怒，你这小子叛背叛我呀，杀了。韩松说，你不应该杀我呀，我你我有言在先，将军记不记得我临走之前跟你说了什么话啊？刘表的老婆蔡氏这个时候也来劝刘表说，韩松可是个人才，杀不得他。刘表还是很生气，最后把韩松关起来。直到后来曹操拿下荆州以后，韩松才出狱。说这个事情呢，陈寿有个评价，说刘表这个人呢，外貌温雅而心多猜忌。第二点，第三点，刘表不会用人。前面讲过，荆州这个地方是很有些人才的，别的不说，刘备、诸葛亮，刘备天下枭雄，诸葛亮人中之龙，都在刘表身边呢，他刘表都不能用，都视而不见。北方逃难来的那些士人，只见刘表安顿，不见刘表重用。尤其是对于刘备这个人，刘表是表面上客客气气，暗中时刻提防。三国志的说法是疑其心，因欲之，是提防刘备的。甚至按照《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世语》这本书说，刘表还摆了一个鸿门宴，刘表的手下蔡瑁这些人还准备在席间对刘备下手啊，是刘备假装上厕所啊逃了出去，逃了出去以后呢，刘备骑了一匹马叫底卢啊，一路跑到檀溪，马掉到水里面不能动，刘备急了说，底卢啊底卢啊，今天你要努力一下了。然后底卢马一跃三丈，越过檀溪，逃得性命。后来三国演义写了一回，叫做刘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刘琦，小儿子叫刘琮，这两个儿子都是刘表的前妻所生。而且呢，刘表本来是喜欢大儿子的，但是他这个后妻呢喜欢小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后妻蔡氏把自己的娘家的子女许配给了刘琦，这样就亲上加亲了。这样一来呢，刘表后期蔡氏的背后的这个集团，就是以蔡瑁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荆州地方豪门氏族集团，就站在了刘琮的一边。然后他们都到刘表那去说刘琦的坏话。刘表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借用一句成都话说，叫做耙耳朵。啥子叫耙耳朵呢？就是怕老婆的人，耳朵软。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东西啊，一种食品，经过加工以后外形不变，里面软了，叫做趴。比方说一只红薯啊，这个完整的，你放到炉子里一烤，把它烤软了，它趴红烧。这耳朵呢，它是完整的，但是软啊，这个枕头上风一吹啊，它就糊涂了啊，它就喜欢这个小儿子刘琮了。这刘琦就紧张了，刘琦就想到了一个人，他认为这个人应该可以帮助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诸葛亮。诸葛亮何等聪明的人，这点小事情还摆不平吗？于是刘琦就去找诸葛亮，姐夫啊，帮个忙吧。诸葛亮再三的推辞，为什么呢？诸葛亮不好说，论身份，诸葛亮现在已经是刘备的部下，因此他也是刘表的部下。论辈分，刘表现在的妻子是刘琮和刘琦的后母，而这个刘表的这个妻子呢，和诸葛亮的丈母娘是姐妹。因此就这个刘琮也好，刘琦也好，是诸葛亮的后表舅子。所以他帮谁都不合适啊，不好掺和到这种事情里面去。这个刘琦没有办法，他就跟诸葛亮说：“哥啊，我那个园子里面有些宝贝，你来看看。”把诸葛亮请到他园子里面，说在楼上，楼上，两个上楼去。刘琦就下命令把梯子撤了，然后跪下来说：“现在我们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个范围内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的话从你的嘴里出来到我的耳朵里面，就烂在我肚子里面，没有人知道，可以说了吧。我跟他说，这样这里知道重耳和深深的故事吗？重耳和深深是什么呢？是晋献公的儿子，是晋献公前妻所生。申生是太子，重耳是公子。晋献公后来娶了骊姬，宠爱这个后妻骊姬，想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太子，就要谋害这两个儿子。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申生留在晋国不走，最后被谋杀。重耳呢逃出去，保全了性命，最后回国来当的国君就是晋文公。他们一说，刘琦恍然大悟啊，明白了。正好这个时候江夏太守黄祖被孙权杀了，江夏太守没人了，刘琦就去找他爸说，那我去做江夏太守吧。好好，你去吧。刘表批准了，刘琦带了10000人到了夏口，就是现在的汉口，武汉市的汉口，做了江夏太守。所以这个历史呢，有时候是非常好玩。以诸葛亮今天伟地之才，初出茅庐第一计是给人家处理了家务事，但是呢为刘备立了一大功，因为刘琦带走的这10000人是后来赤壁之战中刘备一半的本钱。有赤壁之战刘备20000人，10000是关羽的水军，还有10000就是刘琦的兵。刘表的这个后事安排啊，是不恰当的，他为后来荆州的分裂打下了基础，甚至可以说自从刘表做出让刘琮接班，把刘琦派出去当江夏太守这个决议以后，荆州集团在事实上已经命令。

0: 上的代表啊，这两人都只能当名义上的代表啊，这两人没用的。背后是谁呢？背后是刘备、诸葛亮。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态度也是很清楚的，刘备是决心要抗曹的，因为刘备不可能投降曹操，他是从曹操那背叛跑出来的，而且曹操已经说过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那刘备投降曹操他能有什么好下场，他只有死硬到底。而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已经都规划好了，就是要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也不会主张刘备去投降曹操，所以这一派呢，我们无妨称之为抗曹派。刘表是什么态度呢？刘表是既不想降曹，也不想联吴，他想守中立，他想保住他这一亩三分地，但是他管得了自己，他管不了儿子，管得了身前，他管不了身后。而对他的后事，他居然做出这样一个安排的，岂非是草包？所以陈寿对刘表这个人的评价不高，他也是把刘表和袁绍放在一起评论的。他说刘表和袁绍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呢，是有仪表，人长得漂亮，有风度，儒雅，第三有名气，名声很大，第四呢也有成就。我讲过袁绍他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他的祖辈和父辈，刘表到荆州以后由单骑入义城到一统荆州也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外宽内忌，好绝无谋，有才而不能用，文善而不能纳，废敌立树，舍礼存爱。陈寿说这是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所以说是漂亮的草包。
1: 刘表虽然凭借权术和谋略在荆州暂时站稳了脚跟，但他有限的权术和谋略并不能帮助他在荆州长久地站住脚跟，因为他胸无大志，心胸狭窄，再加上一些错误的决策，最终为荆州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而袁绍也是心胸狭窄之人，也做出过很多错误的决策，最终也导致了失败的结局。那么刘表和袁绍除了这些相同点之外，他们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啊？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刘表说句公道话，这个刘表和袁绍呢还不能说是完全一样。第一，袁绍是自取灭亡，刘表是在劫难逃。袁绍是自己去惹曹操的，官渡之战是袁绍发动的，刘表没有发动个战争呢，他是个自首之贼啊，他只是想守住自己这块地盘啊。那他是因为荆州变成了必争之地，他在劫难逃啊。第一点。第二点呢，以刘表的能耐，他除了做一个自首之贼以外，他也别无出路，他没有能力进攻，他的错误只在于不明白守有两种守法，其中之一叫做以攻为守，他应该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可能荆州就守不住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正由于刘表实行了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政策，在他的治理下，荆州地区获得了十多年的安定和和平，荆州地区的人民和士人过着安定和较为幸福的生活，这是应该肯定的。

0: 而且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是想苟全荆州于乱世，所以呢说刘表是漂亮的草包可能过了一点，不太恰当。比较准确的评价是历史学家何之泉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刘表就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刘表最大的不幸是不该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这不是他的错误，而且刘表也不是一点运气都没有，刘表也还是有运气的。他被朝廷派遣到荆州就是他的运气，因为荆州这个地方啊，是当时汉代十三州当中最大的州之一啊，汉代十三个州有两个州是最大的，一个是荆州，一个是益州。这个地方很大也很富庶，但不是政治中心，因此争夺天下的战争呢，首先不发生在荆州地区，发生在北方。袁绍和曹操的这个争夺天下战争，他就在北方打的。所以在天下未定之时，荆州不失为一个避乱和苟全性命的好地方。但是到了天下将定的时候，荆州就成了虎狼眼中必须争夺的一只羊。所以刘表是不幸的幸运儿。当然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他只能采取苟全荆州于乱世的政策，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曹操早就在打荆州的主意，诸葛亮和鲁肃为各自的君主所做的战略规划也盯准了荆州。那么荆州的命运将如何呢？请看下集兵临城下。
1: 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率兵南下讨伐荆州，而荆州的刘表恰恰在此时病逝，天下形势发生突变。鲁肃设计的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的局势已不成立，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请命于孙权来到荆州，名为吊唁，实为刺探情况。刘表的儿子刘琮无力抵抗，投降了曹操。鲁肃眼看荆州大势已去，就找到了刘备，表示东吴可以和他联合对抗曹操。处在败军之际的刘备已经走投无路，有一个人，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那么诸葛亮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使命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使东吴的外交才能。易中天评三国之临危受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诸葛亮这个使命好完成吗？不好完成。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什么呢？有三个原因。第一，荆州集团和江东集团是世仇，孙策和孙权的父亲孙坚就是在攻打荆州集团的时候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所杀，这叫做杀父之仇。而且

0: 也就在此之前不久，建安十三年的元月，孙权西征皇祖，杀了皇祖，而且屠其城，这叫做夺将之恨。所以荆州集团和江东集团是有很深的隔阂的。啊，当然呢，在此之前，这个鲁肃呢已经出使了荆州，啊，这个缓解了一下关系。另外的这个刘备呢，他也不是刘表，但毕竟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隔阂。第二点呢，刘备是新败之后，刚刚在当阳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和你联合呢？至少在江东这边他是有顾虑的，他想一想，联合刘备这样一个刚刚打败了仗的人合算不合算，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呢，就是诸葛亮本人，这个时候多大呢？27岁。因为诸葛亮在建安12年初三的时候是26岁，当然我们也不很准确的知道他的生日，那么估计也就是26、27岁吧。而且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非常大的名气，不像后来名重一时，这是刚刚出山，还是初出茅庐。第二呢，他也没有正式的职务。我们去看这个《三国志·诸葛亮传》，我们会发现刘备正式任命诸葛亮职务是在赤壁之战以后，职务是军师中郎将。那么军师这个词呢，大家都很熟悉，一提起诸葛亮就是啊，诸葛亮是军师。那这个名号呢是古已有之的，但三国时期作为一个正式的官职，最早是刘备设立，最早是曹操设立的，叫做军师祭酒。军师中郎将这个职务呢是刘备发明的。那么后来这个刘备拿下成都以后，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将军。那么这个军师祭酒、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军师祭酒是没有兵权的，他就是一个参谋。军师中郎将和军师将军是有军权的，所以我们如果硬要比附现在的职务，那就是军师祭酒就相当于参谋，军师中郎将那就是参谋长，那么军师将军呢就好比是个总参谋长。但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是赤壁之战后，赤壁之战前有没有职务我们史料上查不到，有职务也不会高。那么这样一个年龄啊，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出使东吴有没有分量，那是个问题。当然东吴方面估计呢也知道他啊，也不会一点不知道，因为他诸葛亮当时在荆州呢还是个名人啊，荆州士人集团有很多人是推崇他的，那么东吴方面不会一点不知道。但是你要说他东吴方面多么的这个推崇，恐怕也谈不上。总而言之呢，他出使江东呢应该说是很困难很艰难的，正是由于这种艰难才凸显出诸葛亮的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外交天才。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艰难说清楚。那么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情况下，诸葛亮是挺身而出了，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刘备批准他，于是他们两个一起从夏口来到台上。 么虾口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汉口。台商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江西省的九江。那么诸葛亮和鲁肃呢，一起来到了台商。来到台商以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知道《三国志》这个书啊，它不是编年体的，它是纪传体的，每个人的事情呢写在每个人的传里面，它没有一个时间表。那么《资治通鉴》呢，是编年体的，它有一个时间表。按照《资治通鉴》的时间表，是诸葛亮和鲁肃一起来到台商以后，诸葛亮先见到了孙权。先见孙权的不是鲁肃，是诸葛亮。这个时间表和《三国演义》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
1: 从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赤壁之战前，诸葛亮没有任何职务，也不像后来那样名震一时。而江东集团和荆州集团又有隔阂，由此可以推断，这次出使东吴对诸葛亮来说可谓压力颇大，困难重重。在小说《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智计周瑜，折冲孙武，纵横捭阖，令多少古往今来的
0: 我们现在讲的强强联合，它是强弱联合。那么这个话是非常难讲的，要说服对方很不容易。你现在我们打个比方，一个小企业你想和一个大企业联合一下，那一般是小老板见了大老板，他就气短了，他会气场啊，他牛不起来啊。但是诸葛亮非常的大气，宾主见面以后啊，自然会有一番寒暄和客套。进入正题以后，诸葛亮出手不凡。他从什么地方说起呢？他不说我来求援，从头到尾没有说求援这两个字。他从哪里说起呢？天下大事。他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这个开场白非常之精彩。海内大乱四个字就把整个国家和时代的情况全说清楚，然后并列的推出两句话来：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这个音乐剧里面是有文章的。什么文章呢？我们知道天下大乱以后是个什么状态啊？是诸侯割据，群雄并起。就如果我们来写这段历史的话，我要用十二个字：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我得这样说。他不说，董卓不提，吕布不提，袁绍不提，袁术不提，啊，什么张绣，什么公孙瓒，七七八八的，都不提，只说两个：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给人感觉就是天下大乱以后呢，他只有三家，没有那么多。那么或者有人说出来呀，这个时候嘛，这个什么袁术啦、袁绍啦、吕布啦、什么张绣啦都没了啊，可以不提。好，那还有没有有的？有啊，对不对？这个蜀还有刘璋啊，汉中还有张鲁啊，西北还有韩遂啊，这个马超他们也不提。人家可能又会说，现在我们是谈荆州问题嘛，那可以不提他们。对，谈荆州问题你就应该说与曹操并争荆州。为什么要说与曹操并争天下呢？实际上在这里，诸葛亮不动声色的悄悄的把他隆中对的战略思想把它传递过去了。

0: 传递过去了，不但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思想，而且传递了第二个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你孙权集团和我们刘备集团是统一战线。为什么呢？是我们与曹操并争天下。你看他那个用词，是吧？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他都画得清清楚楚，咱们俩是一家，他是另一家，他是敌人。他就把这个敌我友的这个界限又画出来了。不，我们知道政治斗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政治斗争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可以不说的，但是你不能刻意的去说，不能很用心很故意的去说。你那样去说呢，会引起对方的猜疑。什么意思？谁跟你统一战线？一个用这样一段分析形式的话，诸葛亮获得了和孙权谈判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这是很重要的。你这个谈判你一不对等，那签订的就是不平等条约嘛，对等了。第二，不动声色的把孙权置于和曹操的敌对地位，我们两个和曹操并争天下。本来孙权这个时候还没有下决心是跟曹操这个敌对不敌对的，但是你这么形势一分析，他好像就天然已经敌对了，不动声色的就把孙权已经拉下水了。所以他这个一段开场白非常的精彩。
1: 诸葛亮见到孙权后，可以说是不辱使命，不负众望。他高瞻远瞩，大气磅礴，几句话就提升了自己的位置，这确实体现了诸葛亮杰出的外交才能。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孙权也不是等闲之辈，文韬武略样样不敌于别人，绝非是几句话就能够蒙混过去。
0: 英雄无所用武，我们刘豫州就没有用武之地了。为什么你麻烦呢？因为我们刘豫州虽然是英雄用无所用武，我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我也就没了顾忌，我已经被置于死地而后生了。他实际上是把这个信息传过去了，我反正没有用武之地吗？我反正是死路一条吗？我现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而李孙将军就麻烦了，你有鞋啊，对不对？你得想一想看，你算一算看，如果你的力量不足以对抗曹操，你应该及早投降。如果你的力量足以对抗曹操，你应该立即翻脸。你得把账算清楚，像你现在这样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那你两头都不讨好，祸至无日矣，你倒霉的日子说来就来了。这个话也是非常对的，就是我们做决策最怕的是犹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们做人也好，做事也好，记住一条，就是一定要彻底，千万不要又想这边也沾着，那边也沾着，那对面两边都沾不着。所以这个话说的是非常的对的。但是孙权也没那么好糊弄，孙权就反唇相讥了，那你们刘豫州怎么就不投降呢？

0: 诸葛亮的回答大义凛然，刘玉作当然不能投降，想当年田横不过是一个匹夫，尚且手艺不如，我们刘豫州是什么人？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望所归，天底下的世人向往我们刘豫州，就像河流向往大海一样，这样的人岂肯投降？我们肯定是决战到底，如果失败了那是天意，投降万万不能。那么这一段话呢，恐怕得看作外交辞令。刘备是英雄不假，但并非从来就不投降。有部电影叫做《修女也疯狂》，我们可以套一句叫做《英雄也投降》。在那个时代，实在打不过了，临时投他一下，是不是啊？找了机会以后他再反，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也不存在道德障碍。所以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讲到那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三国演义》有首诗叫做“免从虎穴斩屈身，说破金英雄金煞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就刘备的性格来说，随机应变是他的性格，手艺不如那不是的。当然我们不要因此小看刘备，所以我还是肯定刘备是英雄，这个男子汉能屈能伸嘛，大丈夫也能进能退嘛，这也没有什么。但是也别以为他真的就是手艺不如。但是诸葛亮这个话是对的，也不能说诸葛亮在这里说假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一个时候啊，形势是非常的危机，诸葛亮的使命就是一定要说服孙权联合起来对抗曹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应该这样说，哎，果然孙权拍案而起。刘豫州只有一郡之地，两万人马，尚且手艺不如，我孙某人六郡之地，十万人马，岂能受制于人？就孙权说了下面话：武技绝矣，非刘豫州不可挡曹操者。我定了。那么下面呢还有一段对话啊，就是孙权问这个诸葛亮，他说但是刘豫州新败之后还有能力来对抗曹操吗？那么有这么一笔军事账，这个问题我们放到以后再讲。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应该说是诸葛亮到了柴上以后立即见到了孙权，而且立即说服了孙权。那么后面才是孙权和鲁肃谈，孙权和周瑜谈啊，然后才是战略部署等等等等，这是资治通鉴的时间表。按照这样一个时间表呢，孙刘联盟的首功应该归于诸葛亮。
1: 诸葛亮大义凛然的一番话说得孙权热血沸腾，于是拍案而起，决定联刘抗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曹操与刘备打仗，诸葛亮奉命前来求援，原本并不关孙权的事情，孙权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呢？更何况孙权也有自己的判断，难道仅凭诸葛亮的几句话就能置自己的地位于不顾一起用事吗？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0: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鲁肃和诸葛亮一起从夏口来到柴上去见孙权，谁先见？ 这个三国志是没有交代的，那谁先建立谁就是第一功嘛。那么资治通鉴说是诸葛亮先建，而且建到以后孙权就说了武技绝矣，而且资治通鉴接下来说权大悦啊，然后和群臣商议，这个时候张昭等人反对，然后鲁肃才怎么怎么说，然后周瑜才怎么怎么说。第一点，这一场战争是谁的？根据《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这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争啊，还而且还有历史学家提出来，包括吕思勉先生都提出来，说想不通这个孙权为什么去淌这个浑水，为什么被拖下水。那么不关孙权的事情，孙权怎么会马上就表态呢？那有人说这就是诸葛亮这句话急的啊，我们留豫州，豫州如何守义不如啊等等，这个就是太小儿科了，把战争当作儿戏了，把历史当作小说了。没错，孙权和孙悟空都姓孙，但是孙权不是孙悟空啊，不会一击他就跳起来。孙权这个时候虽然只有27岁，但是政治上已经相当的成熟了。你想孙权18、19岁的时候，鲁肃要劝他称帝，他怎么说的？哎呀，非所及也。他那个时候就会打哈哈打官腔了，他怎么可能中你的激将法的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这个是投降曹操还是对抗曹操。

形势的发展嘛。于是不同的意见应该也是早就形成。那么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以孙权这样一个会做领导的人，他怎么可能不和家里人先商量好了，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啊？仅凭一个陌生人啊，原来敌对集团的，明明自己打败仗来求援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么慷慨陈词一番他就表态了，这逻辑上讲不通的。第三点，孙权最后为什么要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要来帮刘备这一把呢？难道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是李逵，那是武松，那是鲁智深，那不是孙权。孙权不是江湖好汉，再说了，孙权和刘备也不是哥们儿，他干嘛来打这个抱不平？是政治利益所使然，他是算账的结果，他把账算清楚了的。而这个时候孙权为什么犹豫不决？那我们前面讲过了，是吧？当时曹操往南一出兵，孙权马上就派鲁肃去找刘备嘛，当时就是决定要联合刘备来对抗曹操的嘛。那这个时候为什么犹豫了呢？因为他一些账算不清楚。哪些账算不清楚呢？我们来算，帮他算他一算。第一，论亲疏，孙权跟曹操亲，跟刘备疏。孙权和曹操是姻亲，那是亲家。这个曹操的侄女嫁给了孙权的弟弟孙匡，曹操的儿子曹彰娶了孙权的侄女，这个辈分有点乱啊。但是他们确实是儿女亲家。跟刘备呢，八竿子打不着，非亲非故。第二，论强弱，不要论了，明摆着的，谁强谁弱。论情感，孙权对曹操呢是又怕又恨又不敢得罪，对刘备呢不关他死活，没情感。但是曹操把手伸到荆州来，孙权是不高兴，因为荆州这个地方是他孙权想要的。而且如果一旦刘备被曹操灭了，孙权会感到威胁，这个也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贸然的帮助刘备，那就等于和曹操翻脸，曹操也是得罪不起的，也是要给自己惹来麻烦的。那么现在仗是一个什么样仗呢？帮助刘备引火烧身，不帮刘备助纣为虐。反过来也一样，不帮刘备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易患。因为刘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对不对？你这回帮了他，他难道将来就不打你的主意？他羽翼丰满了以后，你以为他是那么好玩的吗？所以他犹豫，他算过来算过账，算过去，他这个账算不清楚。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守中立了，也不行。你想当年曹操跟袁绍打仗的时候，刘表就守中立，最后怎么样呢？曹操把袁家灭了以后，灭刘表。所以帮刘备不是，不帮刘备不是，守中立也不是，这才犹豫，这才拿捏不准。如果孙权拿捏准了，算好了这个账，诸葛亮不

0: 来说，他也会派鲁肃去找刘备。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诸葛亮说的时候拍了这一板呢？那只有一个推论，就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帮孙权把账算清楚了，他有了底，才对诸葛亮拍了板，武计绝矣，非刘豫州不可当曹操者。那有人就会再问一个问题了，你说的这个把账算清的这个人，难道就不能够是诸葛亮？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呢？这不是水平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啊，诸葛亮的能力水平确实很高，但是此刻不行。是什么问题呢？是立场问题，身份问题。诸葛亮现在是什么身份？是刘备集团的使节。什么立场？刘备的立场，不是孙权的立场。当然为了维护刘备的立场，他也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替孙权谋划一下，但不可能十分到位，孙权也不可能完全相信。因为在孙权要算的这个账里面还有一笔账，这就是我说不可能的第四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孙权的决策不但要考虑江东集团的集团利益，还要考虑他孙权的个人利益。而替孙权个人进行谋划，绝不可能是诸葛亮，因为他是一个另一个集团派来的使节。如果这个时候诸葛亮没出山，他不是刘备的人，他还在隐居在隆中，这个时候他飘然来到江东说一番话，哎，那个可能起作用。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讲是能起作用的，但他已经是局中人了，这个身份改不了。而设身处地贴心贴肺的替孙权谋划的，只可能是孙权自己的人，而且这个人还必须非常清楚孙权的心思，能够
1: 办法去说服他们。真正打动了孙权的又究竟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孙权决策的背后故事。易中天评三国之力挽狂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个孙权最后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掂量以后做出的决定。而能够帮助孙权算清这笔账的人，不可能是诸葛亮。那么诸葛亮是不是没帮孙权算账？也不是。诸葛亮是帮孙权算了账的，而且诸葛亮在说服孙权的时候使用的办法也是算账。诸葛亮帮孙权算了三笔账。第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难临头，最忌犹豫。你不能犹豫不决，你不能狐疑观望。犹豫不决和狐疑观望的结果是祸至无日矣。这是第一笔账。第二笔账呢，诸葛亮告诉孙权，将军人多势众，刘豫州尚有余威，如果贵我两方

合起来，破曹必敌，一定能打败曹操。啊，这个账具体怎么算的呢？我们在下一集还要讲。那么第三笔账呢，是如果我们打败了曹操会怎么样呢？鼎立的形式就形成了。他的原话是：荆楚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那我们就能造成一个三国鼎立，或者说三分天下的这样一个形式。这对于魏我两方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诸葛亮是算了账的，但是这个账呢没算完，或者说还算得并不十分的到位，或者说这个算法呢它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诸葛亮算的第一笔账，就是你现在不能观望胡疑，你必须在两种选择当中做出决断。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把这两种选择的好处坏处都把它说透了。哪两种选择呢？一个是对抗，一个是投降。对抗的好处诸葛亮把它算清楚了，投降没说。如果孙权投降有好处，或者说孙权投降曹操的好处大于对抗曹操的好处，那么为什么不呢？这个他没讲。第二，对抗曹操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打赢了，一种是打败了。打赢了的好处诸葛亮说了是什么呢？荆楚之势强，鼎足之形成。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宋江不见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顿时大怒，用手一拍桌子，